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6号，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宜兰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花东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云林以北的山区也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了。而在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呢，云林以南的山区也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

而再来17号，也就是明天之后呢，东北季风会逐渐的减弱，会转为是比较偏东风。不过明后两天，水汽又会再增加了，大台北地区还有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出现。

而在19号、20号，水气会逐渐减少，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大台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呢，南部地区及各地的山区也会出现零星降雨了。而在21号开始呢，会更属于比较偏干的天气。基隆北海岸还有宜兰地区及午后的山区跟东部的山区也都会出现零星短暂阵雨。而气温方面呢，未来一周各地的低温大概是摄氏24到25度左右而已。其实真的相对来说，比起这一两个礼拜真的低又更多咯。而在明天清晨开始，会因为辐射冷却的影响，局部地区的低温可能都会降到将近22度。而在高温的部分呢，在今天北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左右。明天东北季风减弱之后，白天的高温可以回升到30到32度，不过中南部变化不是很大，大概32、33度左右，所以感受上来说应该是日夜温差会蛮大的哦。白天的时候呢，可能还是可以来到32度，感觉上来说会稍微热一点点，但是晚上甚至有可能部分地区会只降到22度左右，所以如果这个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也都要再多加一件衣服了。好，另外呢，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啦，在昨天下午呢，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580公里海面上，那距离鹅銮鼻东方大概是3000多公里。目前呢，预估今天上午应该会增强为台风杜鹃，未来强度会上看中台，会朝向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不过，如果假设要往日本去下工或是旅游的朋友们，就要留意。

一下这个台风的动向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随着国际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的高点，再加上这个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的状况底下，在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更是这费城半导体则是微幅的收高，而市场投资人呢也等待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在本周的利率决策。来关心一下详细数字的部分，道琼工指数下跌了328.09点，收在52093.11点，费城半导体指数是上涨的状况是44.27点，收在11175.55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34.25点，收在7585.73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204.84点，收在25981.57点。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遭受到袭击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之后呢，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到了关闭，也导致呢非常多的油田因此而停产了，外界衡量油市供应，而国际油价今天收盘因此而大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十月交割价格大涨了4.44美元，来到每桶105.83美元。伦敦贝尔布特原油十月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3.07美元，收在每桶108.75美元。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易捷奇所演唱的《等天亮的人》。

走过一整夜，心安静一些，放不下的从前也慢慢走远。有人守着摊，有人该末班，有人把想念留给下一站。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竹科出口目前看起来是蛮多车的，而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看到在辛亥路六段往七段的方向跟木栅路口这边，辛亥路六段往七段方向跟木栅路口这里目前也是属于比较塞的一个路段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板桥二出口目前也是车多。

好，另外看到事故状况是在三重的部分哦，在重阳桥往台北方向，重阳桥往台北方向在上桥处这边外侧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

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讯息，在昨天呢，基北北桃的我的减碳存折 2.0 月月对好礼的活动已经公布了兑奖的品项咯，是九月份的。除了新北轻轨日票，还有非常多处的场馆的门票以及双麒麟之外呢，这次还有 Seven 的实体商品卡。那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兑换好礼的朋友们，到底有哪些礼物的话呢，可以大家来上到活动网站来这边查询的。另外七月份兑奖已经在8月25号公告了得奖名单，那实体的奖项呢在8月底就已经陆续寄出咯。那如果假设呢，哎，你还没有看到的话呢，可能要再稍等一下了。另外悠游付支付特店的相关奖项，例如像是双北专用垃圾袋啦，或是悠游付的出租金等等之类的，会直接派送到大家的得奖者悠游付的系统当中。那要请大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通知还有兑奖的一个时间了。另外呢，配合9月22号的国际无车日活动哦，我的减碳存折 2.0 这个有加码抽的活动也已经公布了。月月抽活动的加码呢，活动时间是到10月31号，在活动期间之内呢，每周五搭乘或骑乘一次的大众运输工具，那每个月呢累积满4次就可以获得当月的抽奖资格了。那如果假设大家只要有累积满4次的话，就可以获得当月份的抽奖资格。那因为在10月31号之前结束嘛，所以如果你之前都还来不及参加的话呢，把握一下时间咯，在9月到10月这边，9月份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可能4次每周五4次可能已经来不及，那要把握一下10月份的部分了。另外在活动期间第一次加入我的减碳存折 2.0 的新会员，当月还可以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另外在9月22号当天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记得哦，是像是轻轨跟捷运哦，因为公车是不包含的，9月份呢会再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8月10月呢最多可以获得2次的抽奖机会，9月最多则是可以获得3次的抽奖机会。另外在月月兑的加码活动当中，则是持续活动时间到12月31号，你只要累计减碳量5公斤呢，就可以获得无车出行又有付15元的公车回馈金的兑奖机会，那总共是105000份哦。那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朋友们，赶快来加入又有付的 APP 会员。你只要登录减碳存折的活动，每天走路哦，还有包含使用这个记名的又有卡，骑乘搭乘机贝贝桃的相关的公共运输载具，就可以换算成减碳量了。除了抽奖之外呢，还可以兑换好礼，那也提供给大家来掌握一下自己的碳足迹咯。

好，另外呢，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骑重机的朋友们，是大型重型机车哦，真的很帅气。不过呢，其实相信如果假设有大型重机的这个车主应该会知道，其实停车真的是蛮困难的。以前呢，在依照规定，大型的重型机车呢必须要停放在汽车停车格，可是相信如果你是同时有车的人的话，你应该会知道，汽车其实理论上来说真的已经位子很难找了，结果呢还要跟大型的重型机车来争取这个停车位，真的会觉得很麻烦。那也让很多人会开始思考说，大型的重型机车啦，这个停放在汽车格，感觉好像有一点浪费空间呢。所以停管处其实从114年起就开始推动了机车跟大型重型机车共用格位的示范活动。那从初期特定的路段来示范大型重型机车停放，逐步扩大到公有的路外停车场。那在为期六个月的时间当中，有36个路外停车场来开放大家来做测试使用。那收集了相关资料之后呢，有超过 50% 的市民朋友们是支持大型重型机车另定费率，然后呢停放在机车格当中。那所以呢，从10月6号开始决定扩大示范范围了，开放全台北市的路边收费停车格呢，这个机车停车格呢也提供给大型重型机车来做停放，所有的路外这个路边的一个收费停车格都有开放哦。那大型的重型机车停放在机车停车格的话呢，是可以协停两格，不过呢当然费率也是不太一样的啦，停车费率呢是一次40元，也就是原本一般的机车的一个格位是20嘛，但因为你停了两格，所以就是算40元，这样子来做计算。那如果假设你因为这个车身的关系，就尺寸比较大啦，或是有加装这个车厢等等的需求，那你还是可以停放在原本的汽车停车格，不过呢是维持汽车停车格的费率的收费哦。好，再来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开放让大型重型机车可以停放两个机车格的这个开放范围是只有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哦。好，所以如果假设是私有的停车场啦，或者是没有纳入收费的巷弄的机车格啦，或是有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都是不可以的哦。好，不是说呢已经有开放公有的路边收费机车格就全部都开放哦，

因为像有一些地方它可能机车格真的比较小一点点，所以它有特别明定说呢是禁停大型重型机车，像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比方说有一些单位它的停车的停车场它有特别标示说大型重型机车请停在汽车格位当中，不可以停在机车格位的话，是必须要依照它的规定来做处理。目前开放的部分只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麻烦大家要特别留意哦。

好，另外如果假设大家平常在中秋节可能除了烤肉跟赏月之外，也希望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的话，大地工程处呢在近期其实也整合了猫空水土保持园区，还有石狮角步道延伸线以及樟树步道，希望能够串联起兼具这个水源保护教育还有农村生态的旅游的路线。那为了迎接中秋的像这样的一个热潮，所以呢也推广茶香环境共好，由猫空休闲产业社区发展协会所举办的2026猫空进山大纵走的活动，邀请大家在中秋连假之后呢能够一起来践行甩油，然后呢动手清洁山林。

好，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发现，在这一两年，比方说是走进猫空的像这样的活动，其实也配合着大地处这边持续的不断在这个改善相关的路线啦，或是步道啦等等之类的，在近期都已经陆陆续续完工了。如果假设你可能喜欢健行，但是你还没有走过在猫空这几条的路线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握时间了。在中秋前后，刚好是呢最适合上山喝茶的时间点，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能够在这个喝茶茗茶的过程当中呢，同时也能够尽一份这个亲近山林的心力的话，我想这应该也是更加有意义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刚好趁着现在天气刚刚好，不会太热，然后也不会太冷的时间点呢，来报名猫空进山的活动了，让大家在践行挑战山径之际呢，也可以以实际的脚步来共同守护茶香的环境了。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呢，记得可以来到大地工程处，大地工程处的网站这边就会有猫空进山的一个活动的报名连结，也欢迎大家赶快来做报名了。

怎么样过去呢？其实如果假设你是自行开车的话，基本上你就是照着这个导航的路线，原则上应该就可以直接搜寻猫空水土保持园区，猫空水土保持园区就可以抵达了。那如果你不会开车，或是你不想要开车的朋友们，也可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好，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你可以搭乘猫空缆车，然后抵达到猫空站。那沿着指南路三段38巷步行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猫空水土保持园区了。那你其实也可以搭乘公车啦，你可以搭乘捷运木栅线到万方社区站，下车之后呢再转搭小公车10号公车到猫空站就可以抵达咯。那另外也可以搭乘公车然后到正大站，然后再转乘小10号公车来到猫空站就可以抵达猫空了。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也想要来到猫空这边来喝茶，然后来健行，或者是说呢来参加猫空进山的活动，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前往参与咯。

0: 听众朋友，当锂电池发生漏液冒烟，请记得断电，并且净空周围可燃物。废弃的锂电池请于正负极处贴上绝缘胶带，交由环保局或便利商店回收。烹调注意人离火熄，并且选购具备温度感应、超时自动关火等防止干烧功能的炉具。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婆，做蛋用咩嘢条数啊？
2: 最近本意健康也好高，买高菜也来退烧，各买也都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呀。
1: 也条数仲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系房门高一，都得啲青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2: 好，我会把握青年的时间，积极来退货继续。
1: 房门高一二三一，把握青年继续去。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3: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看到目前有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目前全线都是属于车多的状况，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也是满塞的哦。接下来看到的是事故状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8.2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2公里，在中和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修理车抛锚的事故状况。

另外还有一个车多的路段，在台北市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哦。养德大道往下山的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养德大道二段29巷口这边了。而在中华路往北，好像看到爱国西路到塔城街的路段这边目前也是非常塞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想要拥有健康的生活吗？就听健康好生活。

在今天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首先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个新闻是住宿服用住宿式的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有调增方案，也就是中度或者是重度的失能长照住民补助呢，全年最高是新台币180,000元，中度以上的身障住民每个月加码5,000元。那卫福部也提醒大家，从这个昨天开始就已经开放申请了，符合三项条件的话是不用重新办理的。那如果假设有需求的朋友们，要赶快来确定一下相关的方案咯。好，行政院会呢在10号的时候呢，有通过了住宿式的一个服务机构使用者的补助调增方案，将现行呢每个月10,000元的补助提升到了15,000元，那全年最高有180,000元，拨款的周期也调整为1年2次，也缩短了家属垫付这个时间。那补助呢，其实从9月14号就开始申请了。另外，身心障碍者的住宿式的照顾费用补助每个月也同步有提高5,000元了。

好，那考量到115年的一个补助额度发放的方式还有相关的申请资料都有调整，那提醒如果假设呢你是属于这种115年1月1号开始这边有相关的114年度已经有符合了补助资格。

而且115年持续入住原来的住宿式的一个服务机构，那补助的资格没有变更的这个状况的话，就不需要额外的提出申请了。那不过呢，如果假设有这个调整的部分的话呢，就要麻烦大家一定都还是要使用新版的申请书来送到机构所在地的县市政府来办理资料的补证。那确认申请人、受款人还有金融机构的账户之后呢，地方政府就会依照现有的核定资料还有补件的内容来办理资格的检核以及核算相关的补助，那大家不需要重新再办理完整的申请程序了。另外114年度虽然说已经有核有补助，但是有四种情况之一的话呢，还是需要重新提出申请哦，包含像是有申请领取身心障碍者住宿费用加码补助，还有已经领取身心障碍者住宿费用加码补助的人有更换户籍地址，或者是说呢，领取住宿式的一个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对象有更换入住的机构，那或者是补助资格类别有转换的话，都是属于必须要重新申请的部分，所以要请大家要确定一下自己有没有相关资料调整，就应该要重新申请了。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相信应该在中秋佳节有蛮多的人可能都会吃烤肉啦，会吃月饼啦。不过呢，每年都会提醒大家，这个传统烤肉呢，其实常常会有包含像是这个肉类啊，通常都是属于脂肪含量比较高的红肉，或者是有一些加工制品，像是这个香肠类的啦，或者是呢重口味的酱料，就比较容易造成热量跟钠的摄取过量，也增加了肥胖啦、三高啦，还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反复的高温烧烤也非常容易出现致癌物质哦，所以对健康非常的不好。再加上呢，这个月饼是什么呢？高油、高糖、高热量哦，所以再加上搭配含糖饮料或是酒精，一些长辈朋友们或是慢性病的族群就非常容易出现血糖大幅波动还有肠胃不适的状况咯。

所以呢，为让大家能够吃得健康又吃得安心，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这边的营养师也特别帮大家设计了一款的这个烤鱼酥的相关的中秋应景的食材，那呢是以这个低脂高蛋白的白鲶鱼来当作是主角，那提供呢优质的蛋白质来维持你的身体的肌力以及组织的一个修复，另外再搭配新鲜的蔬菜，例如像是彩椒啦、南瓜啦、节瓜这些五彩缤纷当季的在地蔬菜，以及全谷杂粮类，也是可以富含膳食纤维以及植化素，具有抗氧化的效果，也能够促进肠道健康，并且减少发炎的反应哦。那如果假设你想要这个知道相关的内容的话呢，赶快纸拿出来来抄下哦。在这一次呢，提供的大家的是这个优格柚子酱，那是使用呢应景的柚子来入味，再加上这个无糖优格呢，其实也会让大家能够在料理的时候能够更加的清爽，然后同时你也可以维持健康。所以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今天想要做像这样的一个料理的话呢，雷恩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在这一次的这个料理当中呢，有一些食材大家也可以就是简单的先抄下来，然后稍微准备一下、首先呢是白鲶鱼105克，再来是马铃薯90克，地瓜55克，南瓜40克，还有各式各样的蔬菜，看你自己喜欢，比方说像节瓜啦、青椒啦，或者是说呢像是黄甜椒啦、红甜椒啦、玉米笋啦，或者是茭白笋等等的，其实都蛮适合的。各种各种各样的蔬菜呢，你可以准备大概200克左右。再来就是小番茄55克，好，柚子呢40克，无糖优格125克。还有橄榄油一小匙，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调味料，例如像是盐啦，然后黑胡椒啦，然后意大利香料啦，还有蜂蜜，这些是拿来做调味用的。好，准备好了吗？好，写好了吗？好，那再来呢，来跟大家说，到底要怎么样做这样的料理呢？首先，刚刚有提到的这个五谷杂粮类，就是像是马铃薯啦、地瓜啦、南瓜啦，你可以先洗干净之后切块，先蒸到半熟左右就好咯。好，五谷杂粮类呢，洗净切块。

后先蒸到半熟左右。再来呢，再把蔬菜水果类要洗干净，大概切成大概2到3公分左右的这个块状。第三个步骤呢，就是把白鲶鱼洗干净，切2到3公分的块状，就是基本上呢都是属于这种块状的一个料理方式，也会比较快一点点。那切成块状之后呢，用少许的盐巴还有黑胡椒来腌制大概10分钟左右来去腥。第四个步骤呢，就是先把烤箱预热180度，好，烤箱要先预热哦，要先预热180度。然后接下来呢，就把所有的蔬菜啦，还有半熟的五谷杂粮类，就是马铃薯、地瓜、南瓜这些的，一起放到烤盘当中。然后呢，可以淋少许的橄榄油，大概1小匙左右，然后要搅拌均匀。接下来就可以送进烤箱当中呢，以180度来烘烤大概15分钟左右。焖好完毕之后呢，接下来呢就可以把烤箱打开，然后把白鲶鱼放到同一个烤盘当中，接着呢再继续烤10分钟。那取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撒一些少许的意大利香料在上面。好，基本的料理呢已经差不多喽。那如果假设你想要让它吃起来更有味道的话呢，接下来就是剩下来的材料，也就是说像是柚子啦，你可以去籽，然后取果肉跟无糖的优格混合在一起，接下来再依照喜好加少许的蜂蜜，然后呢就可以将这个柚香优格酱淋到烤鱼酥上面，就可以来享用了。那其实就算你今天直接把这个柚香优格酱拿来直接吃，也是非常美味的哦。所以像这样的一个食材也提供给大家，这个料理食谱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你是有在吃例如像是高血压的药，或是有一些药物基本上是不能跟葡萄柚一起吃的话呢，柚子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哦。好，如果假设你有像这样子一个用药的禁忌的话，提醒大家，你可能就把柚子呢换成其他比较适合的清爽型的蔬果，也可能也是蛮不错的方式哦。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7喽。好，来关心一下有回报的相关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重阳桥往台北方向、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中心桥往台北方向、麦帅日桥双向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基隆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路段以及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市民高架、市民高架往东全线以及市民高架往西永吉到光复、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中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新海到忠孝、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还有中华路往北、爱国到塔城以及至善路往东、林溪到故宫，还有蒙甲大道往北、西园到中华，目前都是非常塞的路段。

好，再来，原本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7.8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7.8 公里在三重前外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了。而在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看起来也是非常塞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9了。

好，今天第二阶段健康好生活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你也是一个眼皮会非常常跳的人吗？雷恩自己好像也蛮常出现这样的状况的。以前大家都会说啦，这个小时候都会说眼皮跳呢，哦，你要看跳左边跳右边，好，上眼皮还是下眼皮，好，可以好像来可以占卜判断一样。不过呢，事实上人体当中的眼皮跳动其实有原因的哦。好，医学上面的眼皮跳呢，其实就是眼睑肌力的颤动的关系，会让眼睑的肌肉呢出现轻微的不自主的收缩。那大多数呢发生在左边或右边，就是单边的上眼睑或下眼睑，也不会造成眼睛被迫闭合的状况。那也有医生提到了，这个眼睑肌颤呢，其实是由于神经系统某些功能障碍所引起的状况。因为眼睑呢是透过颜面神经跟大脑直接相连的嘛，那在大脑或颜面神经本身如果假设有功能的障碍或失调的状况，就会有可能导致讯号传递异常，也引发所谓的眼睑肌颤，也就是眼皮跳的状况了。眼睑肌颤其实蛮常见的，那大多数的状况都是属于暂时性的良性的一个原因。大多数我常看到的眼皮跳的原因大致上可以归位为几种。一种呢就是压力过大的关系，像压力啦、焦虑啦或是神经紧绷，都可能会让眼皮跳得更加的频繁，所以压力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了。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因为你熬夜，或者是说呢这个疲劳、睡眠不足或是用眼过度的状况，或者你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也都有可能会让眼皮跳变得更加的明显。第三个原因呢，有可能就是你的眼睛太过于干涩或是过敏，或是有其他的眼睛的刺激，也可能会诱发或是延长眼皮跳的时间。那如果假设你的眼皮一直跳，抽搐呢超过2到3周，导致呢这个眼睛闭合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的状况，或者是甚至有可能会蔓延到脸颊或下巴的这种颤动，那就要麻烦大家赶快来到眼科来咨询哦。

除了这些原因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咖啡因或是酒精摄取过量，因为像是咖啡因啦、茶、这个咖啡茶、汽水或是能量饮料这些含有咖啡因的食品，有可能会让部分的人眼皮跳变得更加的明显，而且烟当中的尼古丁也可能是诱发的原因之一哦。因为其实我们说知道，如果你咖啡因摄取过量的话，不是都会出现像是心悸啦或是胸闷的状况，就是会让这个神经变得比较兴奋，有可能就因此而引发了眼皮不断的跳动了。再来就是，如果假设另外一个状况比较容易出现眼皮跳，就是自律神经失调了，因为压力、焦虑、睡眠不足就有可能会影响到自律神经，也会使得眼皮跳动变得更加常出现。那另外还有一个是眼睑的痉挛或是其他神经系统相关的疾病。眼皮跳呢，其实不表示就是眼睑痉挛，也不代表就是神经疾病，但是因为如果假设它是长时间不断的发生或是非常常发生的话，也有可能会是因为神经相关的系统出现的疾病，才会出现眼皮不断跳动的状况哦。最后一个呢，就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药物导致的关系。如果假设呢，你近期可能有更换药物，或者是你有去看医生吃了什么药之后，才开始不断的眼皮跳动，而且呢都没有停下来的状况，那就有可能是因为药物所引起的情况了。不过呢，你不可以在没有问过医生之前就自己先把药停下来哦，因为吃药可能是医生开出来的一个这个诊断的标准，就是可能告诉你说你就是要吃这个药才有办法好，所以就算这个药可能吃了之后有可能会引起眼皮的跳动，但你也不能自己停药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好，应该要马上回去找医生来跟医生告知这个情况，确定是不是应该要更换药物。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1: 先生刚才后尾结结重脱，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1: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100分的起价，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小南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4: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3: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3: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6: 十不落过着吧，也是噶啦念钢房。十不落你走，你嘛都做钢房。
7: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

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好，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气温25到29度，降雨几率20%。新北市多云时阴，气温25到29度，降雨几率20%。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4到27度，降雨几率10%。桃园市阴时多云，气温24到30度，降雨几率1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零。台北市的部分今天是多云为主，那在今天的天气其实感受上来说是属于比较偏舒适的天气哦。那在今天部分地区还是有可能会有降雨的几率，所以比方说如果假设你要往山区走或是要往海边走的朋友们，可能也都要留意一下，记得还是带着雨具出门会比较好一些哦。另外今天虽然多云的关系，但是偶尔还是会看得到太阳，而当看到太阳的时候呢，可能皮肤就会晒得比较热一些了，记得防晒也都还是要擦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为45,685.84点，上涨了174.35点，成交金额现在比430.37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要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80.2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80.2 公里，在过湖口中间车道这边好像有一个大的帆布掉落在这边了。好，另外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13.4 公里，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在过三重路间这边有两台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也因为要处理这个事故的关系，所以后方哇回堵了 1.4 公里咯。台64线西行 13.4 公里，因为在过三重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导致后方回堵了 1.4 公里了。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在孝贤路前方这边好像有两台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来处理当中。在五羊高架南下69公里这边，孝贤路前方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状况，目前占用了内侧车道。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在道路施工要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延平北路六段511巷，延平北路六段511巷这边目前正在施工封闭当中，那预计呢会在11点之前把它维护完毕哦，那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哦。

听到歌曲来自于林俊杰所演唱的《翅膀》，这首歌曲其实也是他将之前发行过的作品重新拿回来再唱过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庆写作，张韶涵所演唱的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韶涵所演唱的《遗失的美好》，而在后来其实阿沁也在发行他的个人专辑的时候也重新把这首歌曲拿回来唱过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相反的则是原唱是男歌手，这首歌曲天后陈势安，不过后来其实有女歌手将这首歌曲再重新翻唱过。今天来听到原版的版本好了，来听到陈势安的天后。

新马歌手陈珊安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也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新马歌手，他是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在过去为了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所演唱的主题歌曲，这首歌《遇见》。

来自于电影吉米的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这个电影的主题歌曲《遇见》，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它的原唱是那英，原本呢是收在1999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干脆》这张专辑当中哦。而《梦一场》这首歌曲，相信前不久，可能前一两年大家都还蛮常听到，因为当时小胖老师离开哦，所以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制作像这样的一个回顾，那当然也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面有重新演唱了一个现场的版本，我想应该也是让很多的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今天来听到的则是来自于萧敬腾翻唱的这个版本，来听到萧敬腾所演唱的《梦一场》。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看到台68线南寮竹东在西行4公里的地方，在国新竹一好像有一台机车误闯跑上来了，希望赶快下去咯，不然的话可能蛮危险的哦。

好，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60.2公里，国道一号北上60.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边，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哦，所以经过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60.2公里，在中立转接到前方内侧车道这边，有一台没有放警告标示的抛锚车停放在这边了。好，另外最新回报的比较塞车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在台北市的部分，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北，环快往北，贵阳到市民高架，还有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基隆高架往北，在台科大到乐业街的路段，以及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到松江，目前都是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好，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32。

来自于陶喆所演唱的歌曲就是爱你。我觉得如果假设爱情能够非常单纯，非常能够简单，只要彼此对彼此付出，我觉得这样子好像当然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不过当然现实生活好像真的也没有这么简单，总是会碰到了比方说价值观的摩擦啦，或者是说呢，可能家庭背景对于生活的养成，对于很多的想法都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当然喜欢可能是一瞬间，但是能够相处一辈子，我想或许就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了。当然对有些人来说，或许可能再找到一个喜欢的对象好像就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

来自于黄小琥所演唱的歌曲《没那么简单》，应该也唱出了很多或许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对象的人的心声吧。当然在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好好的把自己过好也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毕竟如果假设想要让别人喜欢上自己的话，自己要喜欢上自己啊。如果假设自己的打扮啦，自己的生活啦，总是呈现出可能不修边幅的样子的话，你自己都不会喜欢像这样类型的人了，对方怎么可能会喜欢自己呢？所以好好的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的爱自己是非常重要的。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来自于萧煌奇所创作的歌曲，接下来就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

听到歌曲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的《你是我的眼》，这首歌曲在推出之后，尤其在当时林宥嘉重新翻唱之后，就引起了很多人注意，然后也在当年其实蛮多的婚礼场合当中都有听到了，毕竟是一首非常非常浪漫的一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则是来自于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

郭靖演唱的歌曲《下一个天亮》。时间来到上午的9:53，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活动哦。因为呢，其实，在每年的9月21号，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已经是国家防灾日了。那当然，防灾日这一天，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面对像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知道要怎么样处理。所以在这一次的今年度的国家防灾日，有一个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抗震防灾都一起能够动起来，欢迎大家能够来参加这个地震的避难演练，还有全民的防灾活动。那这一次的这个知识模拟考的活动呢，是大家可以再来到消防防灾官网这边来查询，就有机会可以将 LG 的空气清新机，还有 MacBook 笔电，以及 Dyson 的吹风机， GoPro 的运动摄影机，以及 Sony 的蓝牙喇叭及马吉猫造型小夜灯等等的好礼都给带回家咯。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先来到消防防灾馆网站查询相关讯息了。今天最后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周蕙所演唱的《约定》。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4: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减少了，宜兰还有恒春半岛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还有花东降雨呢比较零星，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山区呢会有阵雨的情形，其中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的雨势发生。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夜晚清晨的低温落在24-25度左右，白天北部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28-30度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中年暮部呢可以来到的是32-33度哦，感受上是偏热的情形。中午前后紫外线的指数是比较偏强的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注意防晒咯，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还有桃园属于阴时多云，台北市多云，新北市多云时阴，新竹苗栗呢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和桃园有1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跟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哦有2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4-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依旧来关心一下我们今天的天气哦，就是今天秋的那个凉意，秋的味道哦，哎，我觉得特别的浓厚哎。怎么说呢？就是早上的时候，我觉得是蛮舒适的啦。哦，走过来没有这个满头大汗的感觉哦。不过，但我们觉得今天的风哦稍微大了一些些哦，然后呢，那个吹起来的风哇，真的有那个秋风。哦，凉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哦，它再凉的话，我觉得那个风大哦，吹到我的头真的会觉得比较痛哦。我是比较容易头痛的情形，就是头痛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有时候风大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戴个帽子啊，或者是怎么样去挡挡那个风哦。好，今天的这个风吹起来的时候，真的哦，稍微哦，它再强一点点的话，我都觉得我要头痛了哦。好，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哦，其实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呢也发布了路上的强风特报哦，东北风偏强，今天早上一直到晚上哦，兰屿、绿岛、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澎湖、连江局部地区，平均风力会有6级，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今天虽然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哦，不过呢，整个的水汽呢也开始减少了哦。那整个的天气呢要比较好，可能是到礼拜。

四啊，礼拜最波的东北季风要到礼拜四啊减弱，然后呢，礼拜四、礼拜五，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呢会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午后的时候，可能南部地区还有中部以北山区哈、啊，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哦。礼拜六、礼拜天哈、啊，你看很快的又到了周末的周休假期，礼拜六、礼拜天呢，哎，水汽呢就会逐渐的减少。好，另外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这个位在关岛东北东方这个海面上28号的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哦、它目前的一个位置哦。好，它在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呢是在厄伦比的东方哦，3120公里的地方。那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我们这热带的低压今天哦，它今天上半天是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并且呢可能会变成中度台风。那预估呢它会先这个往这个北方一阵子，然后呢会朝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哦。那所以呢在礼拜天的时候，可能开始呢就会因为这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哦，即将会成为台风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那礼拜天开始呢就会有长浪怎么样呢哦，会到台湾的一个附近哦。所以呢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到时候在这个东北部啊海边的朋友们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会有长浪的发生。好，关心完这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呢？好，我们来到了10:13的时候哦，要送给大家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送给大家的是，哎，可能对于故乡思念怀念的一首的歌曲哦。那有时候我们在想念故乡的时候，我们会说是乡愁嘛哦。那我们对于这个故乡有时候是属于哎，可能是我们生长过的地方，我们成长的一个地方，我们离开家了就会对于这个生长的这块的土地呢有一些的想念。那又一些的状况呢，就是那种在一个地方生长工作久了哈，这个他乡变故乡的那种感觉哦。那我们呢，哎，离开了那个地方，一样的就会有一些些的思念哦。好，我们来欣赏白冰冰的这首歌曲喽。哎呀，提到我们台湾了，台湾，我的故乡。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好，首先先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52到48公里处的地方，三鹰前到树林前内线的车道花木修剪的工作正在进行。行人这边提醒大家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安全。好，再来是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部分啊，台北市宁波西街跟三元街道和平西路封闭施工，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了。好，另外呢，台北市的另外一个地方的道路施工是在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呢点状分为施工，早上10点进行到下午的4点。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方向22.6公里处的地方，过了中和一外侧的车道，自小客车抛锚在当中喽。喜临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提到有时候对于故乡的想念呢，我们可能会想念的是亲朋好友啊，家人啦，还有旧时的街道啊，对不对？还有一些的这个风土人情哦，这个人事物都有，山川景物都有嘛哦。好，这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一下文章的这首歌曲呢，《故乡的云》。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4，来关心一下台股哦。今天台股早盘是反弹哦，涨了超过200点哦。那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来到了45,759.71点，上涨了248.2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2635.22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送给大家充满乡愁的一首的校园民歌，陈亮莹《浮云游子》。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2: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1: 这样好，
2: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5年补助1次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1次
1: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4: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5: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4: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6: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跟着文化去旅行。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跟着文化去旅行的单元。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曾经带着视障朋友勇闯丝路，还有珠峰大本营的作家张凌瑜，再度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进行一场文化的旅程。凌瑜你好。
1: 伟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凌瑜。凌瑜今天带大家前往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1: 今天啊要来跟大家介绍的呢是一个历代的古都啊。
0: 哦，历代的古都。
1: 是，尤其是身为中华民国的国民呢，

0: 我们就来聊一聊南京。当初中华民国建成的时候，也是
1: 建国，
0: 对，建国的时候其实也是把南京设为首都啊。
1: 是是，哇，这个提到那个不管是北京、南京、长安，好像都是历史的古都哦。
0: 真的，其实我真的说真的啊，我人生呢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会来南京耶。
1: 哦，那为什么这次会来到南京呢？
0: 这次的缘分蛮特殊的啦，其实是因为自己的父亲，他生前就告诉我他很想去南京玩，但是呢，那个时候本人就是神经大条啊，所以完全都没有往下追问，完全不像一个记者发挥职业病的精神，所以就只是听过，但是呢，很多时候就是无常，就是听过了之后，我爸就走了这样。但是虽然是听过，但是至少还记得。
1: 对，
0: 所以
1: 你有放在心上啦。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在灵堂就问他说：“哎，你生前想要去南京，那你现在还想去吗？如果你想去的话，那我带你去好不好？”哎，没想到我爸立刻就说：“好，你赶快带我去。”所以我当时就是赶在7749天之内去实现他的遗愿。那我也不得不说呢，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嘛，一开始根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想去南京，然后就更不知道到底他想要去南京哪些地方玩了。所以那时候就用一个晚上做了功课，然后就哎一个一个景点不会问，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一次去完全都是他想要去的地方。
1: 是，好，所以我们明白了，这次的一个凌云来到了南京行，是为了完成爸爸的遗愿。
0: 是，
1: 他在生前的时候呢想要去的地方就是南京。
0: 是，
1: 所以这次南京之行，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凌云是带着爸爸一起前行的，一起前往的。
0: 对，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会用这样的方式跟父亲一起去远行。当然我觉得这一路除了感动之外，我觉得冥冥之中他真的也一直都陪在我身旁，我真的蛮明显的感受得到他就有一起出国来。对，所以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玄武湖呢，也就是我爸最想去的景点
1: 哦。
0: 对，那个时候就是有指明他想要去玄武湖，所以我第一天到的时候就立刻直接杀到玄武湖景区。立刻就感受到南京的炽热跟地大物博的感觉。哇，我那时候真的被晒晕了，而且
1: 比台湾热哦。
0: 我觉得有比台湾热耶。因为那时候直飞嘛，那直飞到了南京之后，其实我就说嘛，大陆都地大物博，光是从机场再搭地铁进了市区，先放好行李再到玄武湖，竟然也已经2个钟头过去
1: 哇。
0: 对，所以不过我觉得啦，就是因为有爸爸在旁边嘛，所以他总是会让我看到最美最美的景色，所以我那时候在玄武湖就有看到极美丽的日落了。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去其实就是8月中的时候嘛，那8月中那个时候就是荷花盛开。哇，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把它想成台北的景点的话，我觉得比较类似像是大湖公园，但是它比内湖的大湖公园再大上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它光是面积就5.13平方公里了。而且它里面呢，就是这个玄武湖呢，它其实里面有5个绿洲，就是环洲、英洲、凉洲、翠洲跟灵洲。所以我那时候一到玄武湖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像那个，好，我刚比喻大湖公园是因为它就是在市区，那它其实也是在南京市的市区里面，可是它的大小呢，我真的就觉得有点类似像那个南投的日月潭一样
1: 那么大。
0: 对啊，就是你看过去，哇，真的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之中的一个小小的可以放松身心的地方，而且它那边都可以划船嘛。所以哦，就看起来真的是很浪漫的感受。对，但是我觉得蛮妙的是，因为你知道吗，大陆都有很多的标语，所以呢那时候就看到一个标语就觉得真的是无敌好笑幽默，就是说玄武湖的鸭子绝对飞不出玄武湖的。
1: 哦，因为玄武湖太大了，所以飞不出去，
0: 是
1: 这个概念。
0: 一来是这样，然后再来就是

0: 是因为南京人都吃烤鸭嘛，所以整个南京城的烤的鸭子也飞不出南京城
1: 啊、哦。我懂了啦，
0: 对，
1: 都被吃掉了。
0: 是，那它其实在古代呢，其实它就是江南地区最大的城内公园，以及就是江南的皇家园林，所以它其实跟杭州的西湖还有嘉兴的南湖是并列为江南的三大名湖。
1: 是，我们以前好像读历史有读过，对不 对,
0: 对，
1: 江南三大名湖。
0: 是，这一次真的是托我爸的福啊，我就才有办法来到玄武湖去身临其境。所以呢，它其实又被誉为是金陵的明珠、哦、那其实南京城的旧名就是金陵嘛，那其实它呢，就是我觉得一年四季其实都非常的值得去。春天就是赏樱花，夏天就是赏荷花，那秋天呢其实就是金黄色的
1: 哦，
0: 对，就一片就是那个像胡杨林这样子，对，那冬天就是看雪景，看梅花，
1: 哇，
0: 所以想看，我就觉得哇，我爸真是品味非常的高，直接告诉我玄武湖必去哟、
1: 哦。是、哦，
0: 女儿就带他来了。
1: 欸、那会不会爸爸就希望说，那刚刚鲤鱼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一年四季玄武湖有不同的风景，
0: 嗯，
1: 你这次哈、哦、带爸爸看的是夏
0: 荷，
1: 嗯、
0: 对对 对,
1: 对, 对，
0: 所以要有下次要来看金色的金秋，
1: 看看对，然后雪白色 的,、嗯
0: 哦、的，
1: 然后春天的春意盎然的时候，绿色的美景，
0: 有可能哦，
1: 嗯，因为这是
0: 四季，
1: 这是爸爸
0: 的心愿，
1: 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去到南京玄武湖是第一个他想要去的地方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说，嗯，其实呢，在玄武湖的旁边啊，其实也是我觉得也蛮值得介绍的，就是玄武门。玄武门它其实就是明代的城墙嘛，你知道它到底有多长哦？它真的是长到我真的是走到这腿快断了。其实应该说玄武湖就已经够大了。其实这一趟南京行啊，我真的可以告诉大家，我每天都走超过20000步。
1: 哎、欸，脚力要够哦！
0: 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走到腿快断，而且你要知道，南京啊，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它的地铁站明明叫做玄武门站，但是它真的离景区每一个地方都一样，都要走超过半小时。
1: 哇，
0: 哦、你看它有多大，
1: 半小时以上哦。
0: 对，所以我都觉得我去到每个景点，光是走到那个景点，我大概电力都已经不到50%了，然后再。在一累累的在走完景区，哇，我真的觉得那个真的要趁年轻去、
1: 欸、所以单单如果以玄武湖来说的话、嗯、你逛起来的脚力也是要够，因为你刚刚提到它就已经有
0: 5.13 公里平方公里， 对, 對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在想啊，我玄武湖我大概真的只有绕1/4吧，然后我就去走玄武门了。
1: 你没有走完玄武湖，
0: 没办法，什么哎、欸，那要你要搭船才有可能。哎、欸，他光搭
1: 那有没有搭可以搭船的方式？
0: 有啊，
1: 有，
0: 但是
1: 游湖的方式嘛，
0: 是，但是因为还蛮贵的，所以我就没有搭船的。搭船哎、欸，它是一小时起跳哎、欸，你看那个湖有多大
1: 哦？
0: 对啊。
1: 好，真的很大、嗯、
0: 而且我就刚刚不是有提到鸭子吗、
1: 嗯、
0: 我跟你讲玄武湖的那个船的造型全部都是一只一只鸭、欸
1: 哦、真的、啊、
0: 是真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标语真的太好笑，当然飞不出去啊，因为都被困在玄武湖了
1: 啊
0: 都在那边载客人，
1: 对，
0: 怎么出去，
1: 玄武湖的鸭子都要去工作了，
0: 对对对对，人家、欸、这样子会不会违反劳基法？好像没有、欸、
1: 工时太长，
0: 对，工时太长，
1: 虐待动物
0: 是。可是我不得不说，我觉得那个玄武湖啊、嗯、就是我那时候在走那个环湖路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很漂亮了，因为你可以近距离的赏荷花，可是呢当我登上了玄武门之后，我发现这样子居高临下看整个玄武湖，哇，那个又是另外一种情境、欸、
1: 哦，
0: 对，玄武门光走大概也是走了2-3小时有哦。
1: 你说单单走玄武门啊，你说到那边还是逛玄武门这个区域，
0: 就是玄武湖的旁边就
1: 是
0: 玄武门嘛，
1: 对，
0: 那玄武湖它是不用门票的，那你到玄武门上那个城墙是要门票，30块人民币、
1: 嗯、
0: 对，那如果你是年满65岁以上的，它反正它是以年 年龄区分呐、啊，它不是按照那个你是台湾来的，它不是按身份区分。那如果是残疾人士啊，或者是那个

0: 敬老的，那就可以就是不用钱这样。然后我就登上了玄武门之后，哇，我觉得我这此生最美的日落其实反而是在南京看到的。
1: 真的啊？
0: 因为那个日落，因为我那时候在玄武门已经很高了，所以从玄武门看玄武湖就非常的漂亮。
1: 是爬上去的吗？
0: 爬上去、啊、
1: 楼梯哈、哦？
0: 对，就是城墙，就很像爬长城的感觉。
1: 哦，
0: 对，所以你在看那个日落的时候，哇，那真的很像那个好大的蛋黄，而且那个太阳真的非常的大。我觉得呢，在那边啊，反正就是也是摩顶放踵嘛，就是那个人群很多、嗯、可是因为其实这城墙真的太长太大了，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跟你讲，玄武门的那个城墙上面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字，所以它真的就是一个一个叠上去的，所以真的就是明代的这个城墙、嗯、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其实是去真的蛮复古的，我觉得完全自己念的历史都可以活生生的这样去呈现在眼前。
1: 是那个玄武门跟我们那个、唐朝玄武门之变应该是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其实玄武门哦，在历史上其实是代表的好几个不同的景点。那其实刚刚维华姐提到的这个唐朝的这个长安城，这个玄武门它其实是位于现在的陕西省西安市，所以是不同的。
1: 哦、是，原来那个县市就不一样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好，你看有时候那个历史太久没有读都忘记了，
0: 肯定忘记啊。
1: 对呀、啊，
0: 我也不记得。是，
1: 所以我们那个玄武门之变，它是那个长安的玄武门， 对不对？我们现在来的地点在哪里？是南京的
0: 玄武湖的
1: 旁边那个玄武门。
0: 对对，它其实是在民国时期1928年新开辟的一个城门哦。对，所以虽然是新开辟的景点，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些城墙其实都是古迹。
1: 哇、wow, ，
0: 对，我就觉得，真的有那种时空交错的感受。
1: 嗯，
0: 对呀、啊。
1: 所以丁韵，那你到那个玄武湖，然后也爬上了那个城墙，
0: 是，
1: 那看到了这个从这个玄武门去俯瞰这个玄武湖的时候，那个景致又不太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你居高临下的感受，真的觉得太梦幻了。
1: 嗯，而且你还看到了落日，
0: 对啊，落日真的美到爆炸！我觉得在台湾看日落啊，就是小小的，可是真的你在南京亲眼看，真的就很大，这个大概真的是两个篮球这么大哎、
1: 欸！你有没有觉得它好像就在你的眼前？
0: 对，就是非常非常的近。
1: 嗯，
0: 对啊，在台湾，不管你是去阿里山看日出，阿里山我还看了4次的日出哎、欸，什么祝山啊、玉山啊，我真的都什么夫妻树不同角度我看日出的经验非常非常的多，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真的也是父亲让我看到奇迹吧。哇，我看到那个南京的日落非常非常的大，哇，真的很像那个粽子的蛋黄一样。对呀、啊，这怎么拍都拍不腻耶。对，而且这旁边的那个彩霞，哇，太美了。我觉得这一趟，让我来到了这个六朝古都，我其实是真的蛮好运的，因为可能今年就跟江南特别有缘吧，就4月底其实才去绍兴嘛，哎呀，结果8月马上又来了南京，而且我觉得本人口福极好，对，我这一次真的南京的那个鸭子啊，哦，真是吃的意犹未尽。
1: 你把玄武湖的鸭子吃了，所以它飞不出玄武湖，飞不出南京城。
0: 其实我觉得哦，就是很神奇哦。上次在那个绍兴，就是买到了酱板鸭，然后这一次来南京，哇，真的吃到了这个当地的这个板鸭哦，实在是太美好了。
1: 所以他们当地有名的也是鸭子哦。
0: 对，他们有名的是盐水鸭，但是我觉得盐水鸭蛮咸的。对，反而是在当地你直接买他们现吃的烤鸭，又便宜又好吃。我真的反而如果以那个 CP 值来看的话，你知道我那时候就是跟他说我只要1/4，因为我才一个人，而且天数又待的没有那么长，所以整只可能对我来讲会吃不完。我跟你讲，1/4竟然才12块人民币
1: 哦！等一下，12块人民币
0: 就
1: 大
0: 概
1: 48，
0: 对，
1: 40几块，
0: 对
1: 啊，
0: 反正就你了不起就50块，
1: 对对，
0: 很便宜耶！而且那边真的， 我觉得那边的

0: 那边的物价我觉得现在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如果是吃当地的餐的话，不管是饮料啊那些的话，正常大概就是20多块差不多。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去麦当劳或肯德基哦，我发现那个外商的这个连锁餐厅都非常的贵，像我刚刚说的1/4的烤鸭才12块，结果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已经走到腿快断了，所以我一定要找个地方休息，所以那时候马上看到麦当劳就冲进去，因为太热了我就点了一杯大杯的可乐，结果他说大杯可乐也要12块人民币，我就给他。那你知道吗，因为大陆人都已经习惯用微信支付，可是我就是微信支付不太行，所以我就给他现金，他们竟然已经用现金少到他钱不够找我
1: 啊！真的啊？
0: 对，我给他100块人民币，结果他只能找给我85块，意思就是变成就我就等于是负15块嘛、嗯。然后又觉得说，哎、欸，我因为可乐才12块，他说那我多送你一支冰淇淋，我就说好。结果呢，那个大杯的可乐根本就只有台湾的中杯，我就傻眼，我就觉得我的天哪、啊！因为我隔天才去买到那个烤鸭嘛，我又不想说，我一定是情愿吃1/4的烤鸭，我也不要点一杯大杯的大可，两个竟然是相同。好，那更夸张的是什么？更夸张的是，当我最后一天要离开南京的时候，我就是到机场去那边等。好，然后那边呢，我就一样又是坐那个就是这个素食店，哎、欸，这次改坐肯德基，然后呢？我这次就学乖，不要点大杯，我就跟他说我要中杯就好，结果
1: 中杯是小杯，
0: 对，然后价格竟然就是大杯的麦当劳也是要跟我收12块，结果出来是小杯，我就更后悔莫及，我觉得我要光点哎、欸，你看麦当劳一杯跟肯德基一杯、欸、我等于是2个半只烤鸭，
1: 是的，早知道就半只烤鸭就买回来了，
0: 我就对呀、啊，我就全部都照三餐吃都爽。对呀、啊
1: 嗯哦，这也是一个经验啦。
0: 是，没关系、嗯。我如果下次要再带我爸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说我要买整只。
1: 嗯，反正爸爸跟着一起吃。
0: 对，真的真的，嗯，不如一起吃比较好。嗯，直接吃整只、
1: 欸。所以你看啊，林云，我们去到一个任何地方都一样。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哦，不只是去放松我们的身心、嗯，或者是要去完成某一些的一个心愿，为什么要到那个地方？那我们当然也去体验了那边的一个文化，再来就是我们看见那边的生活。你看，刚刚你提到了，你看他们那边的电子支付就是已经就是小到任何的店家都以电子支付为主，
0: 啊、而且就连旁边我说那个玄武门旁边的摊贩，他们都直接扫码就付钱了、嗯，哇，那真的太方便了，反而台湾很不习惯，我去那边一下就被认出一定是台湾人，因为只有你在付现金，
1: 所以我也是我都还不是那么的习惯电子支付的方式，
0: 是、啊、
1: 就是你付到会卡卡的，你知道吗？就连赖去支付的时候，哎，等我一下，
0: 对对对，没错。
1: 可是有时候要养成习惯哦，
0: 确实啦，你一旦养成习惯，你就回不去了啦、嗯，因为这个便利性这种东西是不可逆转的。对、啊，
1: 有时候我会觉得，当然电子支付我们会担心它有时候是安全性的问题，对不对？再来的话哦，我自己会觉得电子支付会让我们一些的资源纸的浪费的部分，我觉得也会降得比较低一些些，对不对？
0: 也许吧，
1: 我们不用再去做印刷啊什么的啊、虽然我们还是会有那个流通的一个币，对不对？流通的币，但是它的量就不会那么的多。
0: 真的，
1: 我是这么的觉得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去与时俱进一下，对不对？
0: 我们一定要跟上科技。
1: 是。那另外呢，问一下林瑜哦，这次呢、到南京去是为了完成爸爸的一个遗愿嘛？哦，那你每到一个景点的话，也都是会跟爸爸说，对不对？
0: 对啊，我都会问他说，这真的很像就是父女一起来玩，我就说哎、欸，你觉得这边好不好玩啊，你喜不喜欢啊，我就带着相框这样子让他看看看，我都觉得他真的有在看。对，我觉得玄武门真的也蛮值得去的啦，而且我觉得好像冥冥之中我爸对这种城墙也是情有独钟
1: 哦。
0: 对，因为像他这个玄武门刚刚有介绍嘛，就是他玄武门之边那个是在西安，那这个玄武门呢，它其实是在1928年国民政府把它更名成玄武门，那它其实并不是明代的。

0: 原始城门哦，那它其实是在1908年，就是清光绪34年的时候，清末筹办这个南洋的这个协会的时候，才最初的命名是叫做丰润门，所以它的演变呢，其实是从1931年。就是再去改建，然后1984年再加建城楼的，所以也是充满历史古迹的味道。
1: 欸，所以它不是最早叫做玄武门，
0: 对，
1: 对不对？
0: 也是更名过好几次的，
1: 对，后来才叫做玄武门。哦，
0: 嗯，
1: 好，我们今天呢，林瑜带我们前往的地方是
0: 南京
1: 的玄武湖
0: 跟玄武门，
1: 还有玄武门，这是完成爸爸的一个遗愿哦。那我觉得，虽然在生前的时候没有办法，带着爸爸做一趟的旅行，
0: 是，
1: 可是，在爸爸过世之后，你能够带着爸爸去到爸爸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0: 对，
1: 我相信爸爸一路都是跟着，然后我也相信他是很开心的，因为。有人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人都过世了，不在了，
0: 对，
1: 很多的事情啊就算了，可是林瑜，你没有算了。
0: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他没有离开我，欸，我觉得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一直深陷在这个巨大的悲伤中啦，而是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父亲传给我的这个就是精神，他是永续的，他不会因为他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而他教会我的做人处事的这些道理，就随着他生命的消失而荡然无存。对，我觉得我真的蛮庆幸的啦，因为在生前的时候就问他说，哎，我的书《天堂门口的最终祝福》，哎，你现在有兴趣看了吗？他竟然可以愿意看，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我的认可吧。对，因为其实我爸也是那种很严格的人，你其实要得到他的认可是很困难的。那我觉得或许我们的关系反而因为他的离去反而更圆融更自在。我觉得像我同学那时候就告诉我说，哎，你这样子很省呢，欸，你带了一个不花钱的旅伴。哎，我那时候听了，我真的也觉得蛮窝心的，因为我就刚刚录音前有讲嘛，来回怎么可能那么刚好？我旁边的位置真的就是空着，我真的我心里就是默默的问我爸，你是不是就坐在我旁边？我真的相信他就坐在我旁边，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我原本都只是觉得说啊，可能在二兵做志工就是名扬两立，哎，我觉得名扬两立其实可以用在好多地方哦，包括连这次的旅行，我真心就觉得，对啊，我就付自己一个人的钱，但是一人同行，哎，两人同行就半价优待的感受，对啊，这个感觉真的蛮奇妙的。当然还是希望就大家可以把握生前相聚的机会啦。对，那我觉得如果生前没有办法有这个机会，也许像我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创造美好回忆的一种做法。
1: 是，这个爱要及时，陪伴也要及时。
0: 是，
1: 如果真的有一些遗憾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像林瑜一样，对不对？
0: 对，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我并不觉得叫做弥补啦，而是我觉得就是，哎，他的心愿你有机会帮他完成，哎，我觉得他也是另外一种圆满呢，啊。
1: 而且那种感受是爸爸一直都在的感受，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虽然，生命会走到一个终点，我们会有一些的不舍，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人
0: 是
1: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予我们的，不管是那一份的爱啊，或者是那一份的陪伴啦，甚至他某一些的精神留给我们的那个礼物，它是一直都存在的，
0: 真的。谢谢维华姐。
1: 好，谢谢林瑜今天带我们去认识了南京的玄武湖，
0: 是，
1: 还有玄武门。然后我们也听了某一些林瑜跟爸爸之间的故事，为什么会前往这个南京，就是为了完成爸爸的一个遗愿。
0: 对，
1: 很动人的一段的旅程。谢谢林瑜，
0: 谢谢维华姐，谢谢大家。

0: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系统及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读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较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搁较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开学季再加上中秋连假即将到来，国内的流感还有肠病毒的疫情持续的上升。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诚提醒，新冠疫情虽然已经缓降，但是未来两三周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其中还包括了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和诺罗病毒，呼吁要落实手部以及饮食的卫生安全，做好防护，然后降低呢感染的风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公布上周流感门急诊就诊突破13万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16.5%， 新增21例死亡，创5年新高。预估这波流感疫情会在中秋节前后进入最高峰，就诊恐达15到16万人次。此外，国内 COVID-19 上周门急诊就诊17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13.3%， 但仍处流行期。至于肠病毒，上周门急诊就诊10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18.1%， 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高峰时单周就诊最多可达 1.4 万人次，10月初才会开始下降。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示警，未来两三周除了

0: 呼吸道疾病防护也要注意腹泻问题，林明成说。
1: 未来的两三周，国内的话是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就是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还有腹泻，这几个都还是蛮高的。其中大概只有新冠是缓降，其他都是在上升中。腹泻主要目前的病源是诺罗病毒，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手部卫生、呼吸道防护都可以做得到。好，如果说做得到的话，防护的效果、暴露的风险会降低。腹泻的部分还要着重的就是饮食卫生。
0: 林明成提醒，中秋将至，烤肉活动增多，生熟时务必分开处理，尤其海鲜等各类食材也要全熟再食用，避免造成腹泻，并注意呼吸道防护和手部卫生。此外，本季公费流感疫苗十月开打，卫福部今年采购超过700万剂，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提供给11类长照机构内的65岁以上受照顾者和工作人员，并呼吁婴幼儿、免疫力低下或有潜在疾病、慢性疾病史、孕妇等高风险族群优先响应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近期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是日益的多元，案件也明显的增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呼吁民众要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防诈习惯，如果收到电信、交通、政府机关或是电商通知要求去点击连结提供资料，甚至呢因为 LINE 的账号遭到盗用，歹徒冒充呢亲友借钱散布恶意的连结，都务必要提高警觉。记住呢，不明连结不点，好友借钱先查证等防诈的要诀。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共受理16,520件，财损约41亿757万元，案件及财损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不过钓鱼连结诈骗反而大幅增加，8月受理505件，财损约5451万元，案件增加近一倍，财损更增加超过3倍，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防钓鱼连结诈骗。刑事局局长邱少洲说，
3: 那现在的钓鱼连结的诈骗案件，不仅单纯是一封邮件或是一则简讯，可能会夹带着诈骗集团假冒政府机关、银行、电信、物流、电商平台，甚至刊登诈骗广告，这个伪造旅游及入境的这个申请网站，以假发票中奖、账户异常、费用欠缴、订单退款等等的理由，诱导民众去点击他们所精心设计的连结。
0: 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进一步说明，歹徒常假冒政府机关、电信、交通、银行、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积分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付款失败等理由，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窃取信用卡或个资。部分案件还会引导加入 LINE 线上客服，再以解除设定、取消扣款或账户验证等名义，要求操作网银、ATM 或转账骗取金钱。此外 LINE 账号遭盗用后，歹徒可能冒充亲友以临时急用钱、转账额度不足等理由借款，或假借投票、抽奖传送恶意连结，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要先暂停再查证，不要直接点击连结，应重新开启官方 APP 或手动搜寻官方网站确认，即使讯息来自亲友也应先向本人查证，切勿提供验证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正式的启动艾尔利针孔偷拍事件的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收件的期限到今年11月30号截止。台北市法务局特别提醒，想要参与团体诉讼的受害消费者，务必要依照消基会公告应该要减负的相关资料，在收件截止日前完整的寄送到呢指定的地址，以加速求偿的申办进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北市法务局表示，消基会启动团体诉讼，求偿主轴聚焦于消费者因偷拍事件所受之人格权、隐私权及精神上非财产损害，并强调收件对象不以检方起诉书所在的99名受害者为限，只要具备相对应涉案期间的消费或施作记录，即使尚未接获检警通知，皆可提出供消基会审查。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4: 法务局特别

0: 呼吁，这次的求偿重点为隐私权与精神损害，请注意参加资格不限于检方起诉的99人名单，只要您在涉案期间去过台北忠孝、松江南京等七家分店消费，都可以送件参加。请受害消费者尽快备妥医疗单据及消费记录，上消基会官网下载表单并挂号寄出。医疗隐私零妥协，请大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1: 房屋局强烈建议认为自己可能受害但尚未报警的消费者，应紧速向警方报案以确认受害身份，并备妥契约、费用收据、退费申请资料、报案三联单、完整 LINE 对话记录等凭证后，依消基会公告完成线上表单，并亲笔签署相关声明文件。详细收件资讯及相关表单下载，请见消基会官网。房屋局强调医疗场所隐私安全零妥协，民众若有其他消费争议或团送衍生疑问，可在上班时间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减少，宜兰恒春半岛会有短暂的局部阵雨情形，大台北还有花东降雨是比较零星的，桃园以南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各山区会有阵雨，其中云林以南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而今天在温度方面呢，清晨中部以北及东部的低温21、23度，南部大约是落在24度左右。那其中在苗栗出现了21.3度的低温。那中央气象署表示，除了东北季风带来了稍微偏凉的一个感受之外哦，其实清晨辐射冷却效应是比较明显的，局部的温度呢是特别的低。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大约落在23到25度，沿海空旷地区还有靠近内陆哦，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作用，低温可能会再低个1到2度左右。白天的高温部分呢，北台湾29到31度，中南部呢大约是32到33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热的情形。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呢也会比较偏强，所以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

另外在台风动态的部分呢，中央气象署指出距离台湾东方大约是3000公里海面的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将会快速的增强为轻度的台风叫做杜鹃，预估呢未来将会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在下个礼拜一的前后呢会接近日本关东地区，往返日本的民众要特别留意航班的资讯了。那对于台湾的天气呢没有直接的影响。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来欣赏张韶涵的这首歌曲《看得最

时间11:16，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我来看一下哦，事故的资讯。好，之前事故的资讯应该都是排除开来耶。好，我们依旧的来看一下，就是集体的一个道路事故。

通哦。好，这边先提醒一下大家的是，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58到57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呢，花木修剪的作业哦，目前是正在进行当中的，所以也提醒大家，新这边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苏澳入口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封闭哦，那正在进行什么呢？标线的画设作业哦，标线的画设作业，所以也提醒大家，行林这边避开这边一下哈，苏澳入口外侧的车道目前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交通障碍的部分，回到台北市哦，台北市水快往南过了师大路，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宝特瓶呐散落在车道当中了哦，好像还没有这个移植开来哦，所以提醒大家，新林这边哦多加注意跟小心了，我们也通知了相关单位要前往处理。好，这里看到的是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宁波西街、三元街、和平西路封闭施工，早上9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好，这里看到台北市交控中心的说明哦，在中山北路往南中城路口中间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稍微有堵车一点了哦，尾端车流大概是在市东路哦，在市东路，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就保持耐心一下哦，小心通过，当然也要注意一下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咯。

好，时间11:18，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那我们路况之后呢，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是郭靖所带来的《在曾有你的地方》，这个曾就曾经的曾哦，《在曾有你的地方》。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时间11:23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台股。这个时间点，台股是不是一路的往上爬了呢？有，来看一下了哦。连金融股也往上了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5,967.58点哦，上涨了456.09点，成交金额来到了3544.95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早期的校园民歌的一首歌曲哦，由苏来所演唱的《我居住的地方》。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的弦。
2: 弦岁数温散浮草毛。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瘫瘫准，也都充针前哨偏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2: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家神呐。
4: 不是少，你有谈过一天干夫吗？
2: 哈，哪个是一天干夫？
4: 就是沈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以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干夫人。相关资讯做的双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3: 七个跟风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好，时间11:35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了。诶，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这个小时哦，我都放了一些就是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哦，曾经有你的地方啊，或者是刚刚我们欣赏的是胡瓜的我住在不远的地方哦。诶，歌名当中都有地方这两个字哦。这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安排，包括了像是在第一个小时哦，我们跟着作家张凌瑜，我们来到了这个六朝古都哦，历史上的江南三大名湖之一哦，我们来到了玄武湖畔哦，也认识了玄武门。而凌瑜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那是因为我会提到地方，是因为我们来到那个地方哦，都可能对于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有特别的意义哦，我们会来到那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的意义之外，有一些的目的哦，当然也有一些是不期而遇的一些的地方哦，像凌瑜常常有不期而遇，哎，突然因为怎么样就来到了某个地方。而今天凌瑜来带我们来到了玄武湖，是因为要完成爸爸的一个遗愿啊，那是因为在爸爸还在的时候，还活着的时候哦，没有办法带爸爸哦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呢，凌瑜他那时候就特别规划了这样子的一个旅程哦，来到了南京，去到了一些的景点，都是爸爸生前想要去的哦。他真的是带着爸爸的一个照片哦，

其实在当有一些的旅途上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详细的一个分享哦。他也曾经提我记得他有提到过，因为带着爸爸的一个照片呢，去到那个地方哦，其实也让周围看到的人哦，都有那个蛮感动的一个那种，就是会感动许许多多的那个人哦。那某一些的地方，对我们来说就是要完成我们一些的心愿，那也有一些的地方呢是曾经带给我们一些些的那个回忆在当中，对不对啊？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傍晚我就跟以前就是朋友，以前的朋友同事哦，我们就特别约了吃饭哦。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的那个好朋友哦，有一些的朋友，就是包含的家人也是一样的哦。就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哦，就是暂时的会离开我们的一个生命，那种也不要说的这么感伤了，就是那个可能就是在离开这个我们熟悉的一个场域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发展哦，然后我们久久才能够见到一次的面，要特别的约哦才会见到一次的面。那有时候那个见面就不像以前哦，就在你的旁边哦，日常那么的一个容易哦。但是呢，对伟华来说的话，会觉得有一些的朋友，就是生命当中就是那个缘分呢，我真的好相信缘分呢，就是久久不见，但是那一份的感情，那个感觉依旧的存在哦，不会因为我们太久没见面了，那种生疏疏离感，其实没有那昨天见面的这个朋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哦，然后因为他刚好要到北部出差。然后呢就说那在回去中部之前呢，我们就一起吃个饭。我说太开心了，真的好希望他就是常常来出差哦，我们就可以见面了哦。所以我们就特别约了见面吃饭，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们约在什么样的地方，要不要我过去哪个地方去找你。他说不要，他就要来到圆山这个地方。为什么呢？他说他要来这个地方看一看，寻找那个回忆，因为在这个区域是他曾经生活好长几年的一个时间，而且呢那个回忆还包括了是什么呢？就是环境，还有那个曾经吃过的食物，你知道吗？然后就跟我说我要去那个之前我们一起去吃过的那家的店，他好怀念那边的那个冷面的冷面，他要去吃那个冷面套餐这样子哈。然后我们就特别就约在圆山的附近，而且呢，在圆山这边还包括了他曾经陪伴他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个毛孩子，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了，然后呢，他来到这边的时候就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着回忆啊，而且呢，脑海当中就浮现了带着毛孩子在这个花圃公园呢，在那边散步走动的那样子的一个场景。然后呢，我们就到了那个他想要吃的那个面店，然后他在周围，他比我早到嘛，就在周围那边逛了一下，说哇，这边变很多。我说对，这边有一些的店都变很多，但是我不知道那家我们想要去吃的那家的店还在不在。后来找到了虽然就是他本来是在那个捷运的那个前面，那现在就在那个巷子里面了，你知道吗？而且店呢也没有那么的大了，就小小一间的店。然后我们就真的是去吃回忆的。然后我们进那家店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来吃回忆的，真的是吃满满的一个回忆哦。然后我们就点了，其实那个变成新的菜单，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点了。那我要说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巧妙的一个安排哦。那我们在点的过程，不知道怎么点的时候，旁边前面已经有个大姐先进去了，然后我们就看她点的，我说她点的那样子好好吃哦，我也想要这样子点你好。然后我就问她说你怎么点，她说她是单点，那我们是点的是那个套餐，还聊了一下我问她你点的是什么面，这样点说一下，就突然说了一下之后，那个聊了一下之后，你知道她突然叫我了我的名字，其实我真的不认识他，他就叫我的名字，他说伟华，我说对，我说你是认我的声音的吗？然后呢

他说没有啊，我知道你在电台啊。我说怎么会知道我在电台工作？他说我在那个你访问过的那个什么东西啊，你访问过的来宾好像有 po 你们的照片啊，我是透那个照片，就是因为我看过，他说他在网络中看过我的照片，所以我进来他就说我知道你是伟华。我就是聊了一下，他才突然叫我的名字说伟华。我真的以为说那个第一个是他认我的声音，然后呢再来呢他是有参加过我们电台活动吗？他说没有，我就是那个在网络当中看过你的照片，所以呢我知道你，很巧妙吧。所以我们就聊了一下哦。她是一个退休的那个大姐，然后呢她每天的生活呢把自己弄得还蛮丰富的齁，到晚上呢九点才回到家齁，一个人就会去那个运动啊，参加一些的什么什么的齁，然后呢她就说她在花博这边会运动，有时候呢每天有时候也会走到阳明山齁这样子，然后参加一些活动。我就觉得哇，退休生活，就跟她聊说啊，我也希望我退休生活以后也可以跟你一样这么的一个丰富哦。所以你看人与人之间是很奇妙的一个缘分。哎，我真的不认识他，但是呢因为他知道我就叫了我，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聊了一下，然后在共同的一个场域那个用了晚餐，而且那个场域是我和我这位的朋友我们要去吃回忆的一个地方，我就觉得很珍惜有时候在不期而遇当中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缘分，非常非常的一个巧妙。而且呢提到了来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哦，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一些的回忆，当然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对于一些的朋友来说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去疗愈疗伤哦，那也可能去完成就像凌云一样完成爸爸的一个遗愿。我自己心里在想啦，在完成爸爸遗愿的时候，因为爸爸才刚过世哦，也或许我自己内心当中的想法是，也或许对于凌云来说哦，就是也是一种疗愈，完成一种心愿嘛齁，就是完成爸爸，替爸爸完成那份的心愿，带爸爸出去这件的事情。我也相信对于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些的伤口的时候，也是一种的疗愈的一个过程。而且对于时间来说，我会觉得时间对于疗伤这件的事情，我觉得它是有意义的。但是每个人在伤口的一个复原的一个过程当中会花多少的一个时间其实不知道。它其实它并不是把伤口给抹平哦，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伤口可能还在，只是呢它可能还在流血的那个伤口，还在流泪的那个伤口哦，它有了什么呢？慢慢去愈合，愈合了之后呢，然后我们找到了一个适合的方式去安放那一件让我们内心当中伤心难过或是受伤的一个事情，找到一个好的位置去安放它，也或许是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好好的去面对它的一种的态度跟想法哦。那曾经有一部的影片我还没有去追，还没有去追这部的影片，但是它的这个评价都非常非常的好哦。这部的影集、哦、这是那个戏剧呢，就叫做去有风的地方。我自己还蛮想看的哦。其实这个故事呢就是描述着女主角她在经历了她的一个好朋友闺蜜因为这个生病去世之后，她就决心带着和这个闺蜜约好的那个梦想，她就辞去了她的工作，只身到云南去旅游的一个疗伤的故事。哎，你看，她也是耶，带着和闺蜜约定好的梦想，她离开了。哦，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凌云也是一样的，她是带着爸爸的一个心愿，然后来到了那个南京，带爸爸去完成这段的一个旅程。那其实去有风的地方这部的影片呢，它得到了非常非常高的一个
评价。那也有一些的朋友的确也在最初的影片当中

中哦，去得到内心当中的一个疗愈。而且这出的影片他也去强调的是，其实时间是最温柔也是最残忍的一个疗愈，因为时间不等人哦。有时候我们希望他可以陪伴我们很更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呢，时间到了就是时间到了，他就停格在那个地方，生命呢就这么的停止了。但是呢，我们也不可否认的，因为有了时间的一个延续，然后呢，我们的伤口呢也有了一个疗伤的一个时间，疗伤的机会，对不对？哦，好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郁可唯所带来的《去有风的地方》。

时间11:52哦，刚刚看到了一段话哦，他说那个刚我们也提到了那个时间的温柔嘛，跟时间的一个残酷哦。他说时间的温柔呢是可以让我们记忆过往那些让我们值得怀念的一个时刻。嗯，没错哦。然后但是呢，这也是时间残酷的地方。为什么呢？它只会让你记得那仅存的那个点滴。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在意的人可能他只在那个某个时间点存在出现哦，他后来呢可能就是离开了我们的一个生命哦，所以他只会在那个仅存的那个时间点。所以呢他说这也是我们认为时间残酷的一个地方哦。嗯，然后这也是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午夜梦回的时候我们会默默的流泪的一个原因哦。即使时间过去了很久很久哦，但是我们突然的哎呀，我们的心中突然有一个遗憾哦出现的时候，被我们瞥见了那个心中一抹的遗憾的时候，我们依然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感伤哦。所以咯，既然提到了时间，所以还是要告诉一下所有的朋友们哦，第一，时间不会停止哦。嗯，但是时间有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有很多的遗憾、哦、那是因为我们所在意的人他不在我们的一个身边了哦，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够怎么样呢，好好的一个珍惜了哦，珍惜现在，珍惜现在的一切的拥有、哦、还能够这个紧紧的也说抓住吗，也可以、哦、我们紧紧的还能够拥有的那个片刻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去珍惜一下了哦。好，时间11:54的时候，我们就来欣赏王心点的这首歌曲。哎呀，这也是真的很巧妙的一个安排耶。这首歌的曲名叫做《没有你的地方叫什么》哦，叫什么呢？我们可以想一想哦，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很重要的人，当我们失去他的时候，少了他的一个地方，我们叫做什么呢？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呢？哦，好，时间11:54，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喽！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4: 现在时间12:00。

光临中午十二点，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马不停蹄。

前阵子应该是在推上面看到，就是有小朋友年轻人就翻拍点歌本的无印良品掌心，然后打个问号。你知道那个转贴文呢，想说天哪，现在要跟小朋友年轻人解释无印良品是吗？那时候好像无印良品还没有引进台湾，不过这首歌曲已经30年了，来自于光良跟品冠组成的无印良品所演唱，这首是他们发行的首张专辑《掌心》。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马不停蹄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16号是马来西亚

这应该是大家认识他的第一首歌。我硕班同学就找他拍电影，当他的壁纸。我只有现身，没有现身。刚刚听到来自于张栋梁所演唱这首《当你孤单，你会

我觉得你没有跟着唱哎、欸。然后这阵子我会有浓浓的鼻音啊，被传染了。刚听到的是张志成所演唱这首《May I Love You》，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马不停蹄的娱乐，因为9月16号是马来西亚日。

今天是马来西亚日，所以会有满满的马来西亚的歌手哦。然后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因为你平常不是都戴口罩吗？对，我就是因为戴口罩，为什么不拿下来？就是因为我很容易中招，明知道就是旁边那个人有就是有状况，可是因为我离门口太远，正在看演出，我没有办法走到门口去。我如果今天坐在门口旁边，我应该就离开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管就是是不是快好了，尤其通常都快好了，那个传染力、传播能力更强啊，就不要自己好。对啊，好像有一个说法就是传染给别人自己就好，不要这样，坏人。刚刚听到来自于方炯斌所演唱的《坏人》。

其实我是在超级星光大道认识这首歌，我们听到是原唱哦，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曹格所演唱的《背叛》。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陈势安所演唱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要接对面的男孩看过来吗？没有，今天没有要这样接。男生听完，我们来听女生哦。刚刚听到来自阿牛，也是陈庆祥所演唱的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我不想也罢。
1: 我记得我是因为他的关系很想学吉他，但是就被我钢琴老师阻止，然后说学钢琴你的手指头很重要。我想说哦好，那现在勒，现在就是邦奈每次遇到我都会说有没有练琴，那我就很诚实说没有，就摆在旁边吉他当装饰，有没有？刚听到来自佩妮戴佩妮就是作曲家演唱这首不想，其实有想学吉他吗？想把音乐钢琴吉他再重新拿回来学习啊，希望有时间。那这张专辑呢也入围了第1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大家知道这首歌的歌词啦，最一开始其实不是要给梁静茹唱的，也是要给 Gigi 梁咏琪，但当时候的唱片公司就没有太大的满意，所以这首歌因缘际会之下才改由梁静茹所演唱，由洪瑞烨作词，光良作曲的这首《勇气》。

满满的回忆啊。不晓得当时候的你是国中生还是高中生，国高中生时期，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王蓝英作词作曲加演唱这首也是恶作剧之吻的片尾曲，这首歌名就叫做恶作剧。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小时候啊，我们到 KTV 一定会点来唱，因为这首歌的 MV 就在我的母校阳明高中拍摄，那时候还是国中生，但他是到高中部，其实就是旁边啊，隔一个楼梯，以前是这样，现在不确定，隔个楼梯拍摄，然后找当时的学长姐一起入镜，来自于李心洁所演唱的《对不起，我不爱你》。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马不停蹄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16号是马来西亚日，跟国庆日不一样哦。国庆日是每一年的8月31号，是说马来西亚的部分。那今天其实是用来纪念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的正式成立。
1: 咦，现在几点了 ？Sorry。我忘了代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是不是一直在想说，这是广告歌，什么的广告歌？当年的现金卡来自于番茄女孩，也是马来西亚的创作女歌手雨恒所演唱的 Happy Day。 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来一位马来西亚的歌手，来自于李佳薇所演唱这首，大家应该被这首歌震惊到了吧，当年的煎熬。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大家最近那个感冒好像有一波，那个可以的话就把口罩戴好哦。

0: 出水果上班五千元，
1: 韩油好大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好奇五到七千元，新粉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整团，有意小负担。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快速了，立下案例都要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不是实，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帮助的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的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实，立下案就做的来为公平正义起诉了。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5: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喂，你好，我是 Olse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林佳龙证实将在菲律宾宿务社办事处推动台非经济走廊。消基会启动艾尔利针孔偷拍事件的团体诉讼，北市府呼吁受害消费者踊跃争取自身权益。流感、肠病毒等疫情都上升，呼吁落实卫生防护。根据外媒报道，台湾将在菲律宾的南部宿务新设办事处。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15号受访证实，宿务社处目前正在进行当中，希望能够借此促进打造台非经济走廊。关于设代表处的办事处原因，林佳龙说明，目前的马尼拉办事处在北部，而南部也有很多的观光客跟台商跟侨民。林佳龙表示，在第一岛链，台湾跟菲律宾之间的紧密依存也跟美国比较友好，而在经济上，供应链的韧性整合台非，甚至延伸到日本，也就是把第一岛链理解为单一战区。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正式启动艾尔利的针孔偷拍事件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收件期限到今年的11月30号截止。台北市法务局特别要提醒，要参与团体诉讼的受害消费者，务必依照消基会公告应检附的相关资料，在收件截止日前完整的寄送到指定地址，以加速求偿的申办进度。青年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法务局表示，消基会启动团体诉讼求偿，主轴聚焦于消费者因偷拍事件所受之人格权、隐私权及精神上非财产损害，并强调收件对象不以检方起诉书所在的99名受害者为限，只要具备相对应涉案期间的消费或失作记录，即使尚未接获检警通知，皆可提出供消基会审查。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法务局特别呼吁，这次的求偿重点为隐私权与精神损害，请注意，参加资格不限于检方起诉的99人名单，只要您在涉案期间去过台北忠孝、松江南京等七家分店消费，都可以送件参加。请受害消费者尽快备妥医疗单据及消费记录，上消基会官网下载表单并挂号寄出。

0: 医疗隐私零妥协，请大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1: 房屋局强烈建议认为自己可能受害但尚未报警的消费者，应紧速向警方报案，以确认受害身份，并备妥契约、费用收据、退费申请资料、报案三联单、完整 LINE 对话记录等凭证后，依消基会公告完成线上表单，并亲笔签署相关声明文件。详细收件资讯及相关表单下载，请见消基会官网。房屋局强调，医疗场所隐私安全零妥协，民众若有其他消费争议或团送衍生疑问，可在上班时间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开学季加上中秋连假将至，国内流感跟肠病毒的疫情持续上升。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诚提醒民众，新冠疫情虽然已经缓降了，未来两三周都应该要注意，其中还包括了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跟诺罗病毒，呼吁要落实手部跟饮食卫生安全，做好防护，降低感染风险。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公布上周流感门急诊就诊突破13万人次，较前一周上升16.5%，新增21例死亡，创5年新高。预估这波流感疫情会在中秋节前后进入最高峰，就诊恐达15到16万人次。此外，国内 COVID-19 上周门急诊就诊17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下降13.3%，但仍处流行期。至于肠病毒，上周门急诊就诊10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上升18.1%。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高峰时单周就诊最多可达1.4万人次，十月初才会开始下降。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示警，未来两三周除了呼吸道疾病防护，也要注意腹泻问题。林明诚说，
3: 未来的两三周，国内的话是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就是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还有腹泻，这几个都还是蛮高的，其中大概只有新冠是缓降，其他都是在上升中。腹泻主要目前的病源是诺罗病毒，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手部卫生、呼吸道防护都可以做得到。好，如果说做得到的话，防护的效果、暴露的风险会降低。腹泻的部分还要着重的就是饮食卫生。
1: 林明诚提醒，中秋将至，烤肉活动增多，生熟食务必分开处理，尤其海鲜等各类食材也要全熟再食用，避免造成腹泻，并注意呼吸道防护和手部卫生。此外，本季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卫福部今年采购超过700万剂，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提供给11类长照机构内的65岁以上受照顾者和工作人员，并呼吁婴幼儿、免疫力低下或有潜在疾病、慢性疾病史、孕妇等高风险族群优先响应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政府持续推动北市人本交通的理念。台北市长蒋万安在15号上午前往师大生活圈视察，了解 U-Bike 站点、公共运输、行人友善空间等优化改善成果，持续的推进全台北市人本交通及绿运输的环境。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前往大安区师大生活圈视察行人友善措施。蒋万安表示，北市府持续推动人本交通，针对师大生活圈过去人车争道、行人空间不足及车速过快等问题，与里长居民讨论，并参考国外做法精进优化，希望实地走访掌握改善成果及居民实际感受。蒋万安说，
2: 我和在地的里长民众讨论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的做法，我们提出了很多创新的措施，不管是行专线抬升，还有行人空间外推啊，以及各项的减速措施，所以持续打造更安全的行人环境。那去年二月的时候，我也有来实际的了解，那也听取在地里长居民的意见，不断的精进优化。那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持续推进全台北市人本交通及运输的环境。
1: 交通局表示，师大生活圈从大学里开始推动

行人友善区、龙泉、龙波、古庄、古峰等里也陆续完成，形成全国最大的行人友善区。市大路更获国土署马路好行特优肯定。此外，北市 U-Bike 目前已有近1800个站点，27000多辆车，站点数全国最多，约2到3分钟就可找到，建车率达94%。恢复前30分钟免费后，使用量成长67%，预计9月底突破5亿人次。蒋万安表示，目前台北市有很多里，包括外县市都来观摩参考，北市府也会持续串联行人友善步道及 U-Bike 站点、公共运输等，持续推进全台北市人本交通及绿运输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小1:09，带来关心气象。庄强署表示，今天16号周三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减少，宜兰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跟花东降雨零星，而桃园以南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到了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地区跟各地山区会有阵雨，其中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带你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今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及东半部高温来到28到30度，感受较为舒适，至于中南部可能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4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7度。

再来看到的是气象署表示，位在于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上午2点钟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方3720公里，它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但未来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于台湾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17号东北季风减弱，因此明天跟周五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电台主打星。

0: 时间下午1:18，你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群，他是我的好朋友赵群。然后呢，他发行了全新的单曲，这个是在我们节目上这个全台湾首播的歌曲，因为他即将要在9月18才会发行。这首歌叫《霓虹海》，他每个月都有一首单曲跟大家分享，他也即将要把这些歌曲集合成一张专辑，所以呢，欢迎大家多多支持他。今天在两个小节目当中呢，今天是2026年9月16星期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11点到3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汪这两，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礼拜三我们就来轻松一下，在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发行了全新的单曲，而且呢一路上在音乐的这个领域上面呢努力不懈，他是 Ginger 小江，要来跟大家分享他的新歌叫做逝去的烟花。第一次来我们要听听他之前累积的一些作品，非常年轻的一位歌手，今天要分享给大家。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有生活资讯跟财经的消息要来跟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赶紧的邀请到我们的 Ginger 小江。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
0: 这个有没有一种那个英文单字的感觉？ Ginger，
1: Ginger，
0: 江， Ginger。 这个小江跟你的名字本名是有关联的吗？还是
1: 以前可能有，就是音译。我以前的本名叫志杰。是可能志杰，志杰 ，Ginger，Ginger，
0: 就, Ginger,
1: 就我从幼稚园就叫 Ginger 了啦。
0: 哦、okay. ，
1: 对，
0: 老师帮你取的，
1: 我妈取的，我妈取的，
0: 哦，你妈取的，
1: 对。但很多人不会念， oh. 很多人念可能 Ginger。
0: 啊、oh, ，Ginger
1: 就是小时候可能 G-E-R 就是 girl、oh,
0: girl girl girl 这样
1: ，Ginger
0: Jam 啊，江小江。
1: 对，
0: 然后呢，后来就跟你的本名不一样了吗？你后来名字又改
1: 了，后来改了名字了啦。
0: 啊啊啊！好，就不要告诉大家，
1: 哎、不要告诉大家，
0: 不要告诉你。好，所以呢，今天这个 Ginger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这个新歌，叫做
1: 《逝去的烟花》。没错，
0: 这个尤其在夏天，前阵子你知道夏天就会很多的那个烟火，不管是澎湖
1: 大道城、
0: 大道城、啊，
1: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我上次才跟朋友讲说，为什么大家夏天都要看烟火？你觉得为什么？因为夏天明明就这么热，然后还要把自己，因为我们就是因为要工作的关系，所以那个大道城烟火我们有出现一下，但就会觉得说，如果是我平常的话，我真的不想夏天然后热的要命，跟大家挤在河边看烟火、欸。哎，
1: 可能夏天已经很热了，所以必须要就是在晚上，你知道比较
0: 做一些事情，
1: 早上已经照了一整天，
0: 是是，
1: 然后晚上哎、欸、放个烟火，大家开心一下这样。我不知道啦，因为你看日本烟火大会也是夏天，
0: 也是都夏天对不对？
1: 对，
0: 不太会有什么，可能延续到可能春天也有，但不会到什么秋冬，秋冬就不太会看烟火。然后呢，其实我好几年都有去大道城看，被动的看烟火，因为就是工作关系，我不是主动，我是被动被叫过去。然后看的时候，我前几年没有感觉，
1: 嗯，
0: 但是我非常有感的是今年。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还是就习惯性还是把它拿出来拍一下的时候
1: ，OK，
0: 我突然觉得有感动的感觉耶！
1: 真的吗？
0: 嗯，
1: 但我是看迪士尼的烟火会很感动。
0: 哦，你说迪士尼乐园的烟火吗？
1: 啊、对，
0: 我去年也有去，我去香港迪士尼看迪士尼的烟火
1: ，OK OK，
0: 但我觉得人很多，没有感觉。
1: 我是在法国就巴黎的迪士尼看
0: 哦， oh,
1: 然后那时候看到真的看到哭，
0: 真的吗？
1: 我觉得
0: 它就很多卡，就是他们的角色啊，然后
1: 对
0: 音乐。
1: 对，
0: 这样子，
1: 大道城可能不会到哭的程度，
0: 哦、
1: 但还是我觉得，
0: 所以你对我们台北市政府有什么不满吗？
1: 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我是觉得说，就是烟火这个东西确实就是很漂亮、很美好，
0: 所以我会这样讲，是因为我觉得是不是要到某一个年纪，毕竟我虚长你个几岁，到某个年纪、某个阶段才会突然发现烟火的奥妙，就像你这首歌讲的逝去的烟花、
1: 嗯、
0: 它的确这个烟火蹦蹦蹦啊，它就不见了，留下了一点烟雾，但是它的确那个美好，如果你没有用手机拍下来，它的确就是会藏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它那个你只能用眼睛然后去记下那个美好的一刻。
1: 对，
0: 所以我突然觉得有点感动，是因为突然你就会想起说，对，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砰砰砰蹦蹦蹦，它好像就不见了，就再见了。
1: 对，其实不止感情，就是家人啊、嗯、
0: 对，
1: 就时光真的过得很快。
0: 是，
1: 对，
0: 尤其是我觉得因为小江也是刚毕业两三年的时间嘛、嗯、然后他是一个，你是一个高材生哦，齁，这个非常厉害但是毕业之后我觉得那个时间就这样快快快，就好快哦。
1: 真的，我觉得今年跟去年过得特别快。
0: 对，而且在今年2026年，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快的时间。我不

0: 晓得你有没有感觉、嗯、尤其是你可能一直在做音乐，投入在音乐的那个空间里面，
1: 对，
0: 你应该觉得那个时间就是咻一下好像就这样消失了，他甚至你有时候没有办法去捕捉他，但他就这样就不见了，
1: 就不见了，明明还在讲，就去年还在讲说，哎，冬天快来了，哎，怎么就今年冬天就快来了？
0: 就又来了。
1: 在这边跟大家说一件很残酷的事情，就是在三个月就要过年了，
0: 哦、谢谢
1: 要跨年了。
0: 哦、谢谢你、哦。也提醒大家，2000年出生的人，今年已经26岁了哈、哦。你是2001吗？
1: 我01年的，可是我是01的头，
0: 民国90年
1: 对。
0: 哦，我那你跟我妹。童年期也都好快哦，嗯、
1: 真的。
0: 所以我妈最近就会在电话里面，她就会讲说，时间过得好快。就你小时候的时候都不会觉得说身边的任何一切是会有改变的，
1: 对，
0: 会有不一样的，
1: 对。
0: 但的确，随着时间下来，你不去特别算，你其实都不会有感觉。
1: 我觉得过了18非常明显，
0: 真的哦。
1: 因为就会觉得说，哎、欸，满18，然后怎么，哎、uh-huh. 欸，18已经4年，哎、欸，怎么18已经8年了？
0: 嗯，可是我
1: 对。
0: 我18岁的时候，我还在那个小屁孩的，因为我大学就是那个很快乐、玩得很开心的时间、嗯，我都不会有感觉。我真的有感觉，我真的觉得是这2年呢、欸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要明年就30，然后就一直这样子的时间，我就會觉得特别有感。我现在每天晚上就会算，
1: 我也看起来是年轻的，
0: 谢谢你，因为可能最近没有了，我们要打东西好了，好，谢谢你。但是呢，我们的确，这个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你的这一首新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要继续跟这个 Ginger 跟小张一起来聊聊，就先来听一首你之前的作品，叫做《昨夜风今宵月》，
1: 哦、okay ，
0: 有没有跟这个时间也有关系？
1: 昨夜风，它是翻唱
0: 哦，它是翻唱，
1: 不是我自己创作的。
0: 嗯、
1: 我单纯就是唱这首歌，那时候做了一个 cover，、嗯、然后在 TikTok 流量非常好，
0: 真的。
1: 然后就翻唱这首歌。
0: 现在还找得到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还是可以找得到你的那个 TikTok。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我们就来听这个小江他自己 cover 的这一首作品。我们带回来继续跟大家聊天。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你怎么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

0: 有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3: 人说要记穿三批，爱吃困难吗？
4: 哎，天子炎你腿弯无合法，炎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脂，胃部祖马炎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型毒品依托米脂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到炎，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1:30。今天在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非常年轻的创作歌手，他是 Ginger 小江。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nger 小江。
1: 发行了全新的这一首单曲，叫做《逝去的烟花》。然后呢，这个除了这一首歌之外，你可以在各大平台，然后都听到你之前的歌。
2: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刚刚听到那一首是翻唱 cover 的歌曲。小江说，他其实从你从这个2018年就开始，
2: 对，
1: 在高三大学的时候就开始翻唱 cover 一些作品，
2: 对，
1: 放到网络上去。
2: 对，高三的时候为了考学测，就是要把 IG 关掉嘛，大家不是都做这件事情。然后那时候、就是、
1: 没有
2: 好，对不起，
1: 比较不会读书。那那个时候你有给自己这样，是你自己关掉还是你被逼的？
2: 我自己关掉，我自己关掉。哦、但是又打开了另一个账号。
1: 那这样有用吗？
2: 做翻唱
1: 哦，好好，
2: 就是也没有追踪任何朋友啊什么，
1: okay, 就是一个平台这样子。OK，
2: 因为那时候想说，读书之余还是要有发泄压力的一个管道嘛，就经营翻唱。然后刚好流量就来了，然后就经营到考试完 ，OK， 考试完，然后再全力经营这样，然后就到现在。
1: 七八年前的那个翻唱的风潮，其实
2: 非常的
1: 非常多，对不对？
2: 流量非常好获得，
1: 因为现在的短影音或者是影片几乎都不会是纯翻唱的或 cover 类型这样。以前我记得 YouTube 也是啊，很多这样子，就是大家都会制作很精美，然后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发片或者是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这个歌手，就会自己拿吉他啊，然后或做一个简单的 MIDI 混音这样子。
2: 而且很多人都是从那时候都是从翻唱然后变歌手。
1: 对，现在有好多歌手都是可能当时都是
2: 陈华也是啊，
1: 对
2: 对。
1: 然后所以呢，这个你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可是在这之前你就对音乐非常有兴趣吗？
2: 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都有跟音乐接触。
1: 我记得你是合唱团对不对？
2: 国小合唱团，然后国中是自弹自唱一直表演，就在学校刚好有那个每周有个周会这样，然后就一直被抓上去表演。
1: 那你是那个学校的风云人物了吧？
2: 对对，说一点一点点，
1: 就大家就是那迷弟迷妹，就是说、这个小江小江。而且即使你的你因为我们刚刚在拍照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主持人就说：“你好高，这样你的确比起其他的同年纪的人应该算高吧？”在那个时候，就大家就
2: 对，因为我小时候是田径队，然后有很爱喝牛奶，
1: 哇，
2: 在这边就大家喝牛奶
1: 那个牌子啊，就不讲喝牛奶有效吗？
2: 可能我那时候真的把牛奶当水喝、
1: 真的、
2: 就是、不喝水
1: 哇，没有奶中毒那真的。所以你就是又

0: 田径又跑田径，所以你允文允武，就是你会运动。
1: 小时候就比较中性，
0: 篮球队那种。
1: 哎、欸，对，篮球队那种、哦，然后网球。
0: 我也是比较中性啊，所以我打球的时候我都在旁边休息，休息到你知道我们老师就走过来说：“我跟你们说啊，如果你们要上体育课要这样子可以，但是。”我看你们的时候，请你们站着走一走，你们不用打球， okay. 你们就要动起来。
1: 对对对，这我高中的时候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就在旁边开始走那个操场，有没有？然后可就一边聊天，
1: 聊天。对，
0: 不喜欢运动，但你是喜欢运动的人、喔。
1: 国中国小的时候，哇，对，所以那时候就长比较高，
0: 长比较高。嗯、然后到了后来，音乐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你最热爱的一件事。
1: 对，
0: 然后刚开始应该就是吉他，
1: 吉他自弹自唱。然后到高中是主唱，哦、就是乐团、玩乐团嘛，哦、主唱这样。哇，对，然后他后来就经营自媒体，嗯，然后到现在。
0: 你那个时候都唱些什么歌曲？你是自己会 pick up 一些什么样子的歌曲来唱？
1: 像是什么蔡健雅的、啊、哦，或是一些孙盛熙的啊、uh-huh ，然后国外的话可能就 Justin Bieber 嘛。
0: 哦，这样就是像你一样的创作歌手。
1: 对，
0: 但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正式走入到创作的领域吧？
1: 对，没有，创作是2023。
0: 哦，第一首歌曲对不对？跟我最爱的节日有关，
1: 圣诞不曾掉泪，圣诞节。
0: 其实圣诞节很适合掉泪。
1: 嗯，看你想过怎么样的圣诞节喽。
0: 但是从这个时候，2023开始，那一首是你第一首单曲，正式自己创作的单曲，让大家听到。
1: 对，
0: 然后就一直走到现在。其实我们刚刚讲这个 Ginger， 你本身自己其实是一个是高材生啦，哈，读政大政治大学。然后我想知道的是，你既然那么喜欢表演，然后什么喜欢唱歌，嗯，但你却没有去读音乐系呀、啊，或者是我们相关的表演的这样子的科系，是为什么？
1: 可能家人就。欸、家人从小就觉得弹钢琴什么手指会变形呵呵，然后就不让我学钢琴、哦哦、就是可能家人就觉得说好好读书啊或什么你要运动都 OK。
0: 你有去争取过你想学这个乐器吗？
1: 其实我也没有，我真问过能不能学钢琴，后来不行嘛，
0: 不行。
1: 我问过能不能学吉他，后来就自学，所以就自学，自己看 YouTube。 那时候网路很多频道都在教吉他，嗯，所以那时候靠自学，然后后来自己这样子，嗯，就家里还是希望说，哦，那你先读书，你学生本分就是读书，嗯，因为可能家里的人也没有说这种
0: 有相关的，
1: 他们都是读书起来的，哦，所以觉得说，啊，那你还是好好读书。
0: 家里只有你一个小孩吗？
1: 三个，我家有三个，我有两个妹妹。
0: 那妹妹也是都是这样子，
1: 也都是读书，就也没有说特别的什么才艺。就最小妹妹现在还在扯铃，
0: 最小妹妹现在几岁？
1: 那个小六，
0: 哦，小很小
1: 很小，
0: 那你们差很多岁耶，
1: 差14岁。哇，对，
0: 那你还是要照顾妹妹的这样的，
1: 因为接下课。
0: 真的假的？
1: 开车啊，接
0: 他等一下差不多了呢，今天礼拜三哦，已经放学了，
1: 没有啦，就是帮妈妈负担一些、哦，对对对，
0: 哇，所以。就从小到大，其实家里没有特别要培养你走音乐这条路，但是你自己长大之后，你自己应该有给自己一个目标，例如说功课顾好，或者是到哪个阶段好、嗯，那我就做音乐，所以你才
1: 考上政大，
0: 而且你可能也不甘愿，因为那个时候你高中的时候就偷偷又办了一个账号，然后往这条路走，
1: 也没有说不甘愿。其实我那时候反而，其实蛮感谢那时候的自己，嗯、就我觉得读书很重要。嗯，就可能逻辑思考啊判断其实都慢慢的潜移默化這樣。嗯，就觉得嗯，很多人说什么一日三日不读书什么
0: 面目可憎，
1: 对，面目可憎啊、嗯、其实他不是说哦你真的说怎么样怎么样不读书，可是我现在真的觉得还好我那时候有认真，对，现在可能
0: 就是有知识
1: 待人处事上啊
0: 真的耶
1: 都有影响。
0: 我真的觉得有，因为 我其实因为你刚刚跟我说我们的母校最近就是很红嘛，就是一些、啊、电动玩具啊，可能要培养一些电竞队啊这样子，我就会想起以前，因为毕竟我们就读传播科系的可能就比较活泼、嗯、然后我真的小时候就觉得说、嗯、好，我就是我要考大学考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说我清楚哪一条路、嗯、然后我就去翻，以前不是都会有什么加权分，就是说英文就比较高、
1: 哦、对，
0: 国文比较高，
1: 对，
0: 然后我完全就放弃数理了，嗯，我不要说我自己放弃，因为我都觉得是他们背叛我，
1: 太难了，
0: 太难了，完全是他们背叛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会放掉某一些事情，嗯，然后我是在学校就比较皮啊，就是比较你知道爱玩一点点，但语文类的我 OK，、嗯、英文、国文这种我都还 OK， 嗯，还不错这样子。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会发现其实知识的涵养 对于你之后，不管你任何，我真的觉得是任何的工作上来说，
1: 是，
0: 就像你刚刚讲，你在跟人家应对进退，或者是你在跟人家聊的一些谈资上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而且那个不是你现在突然想说啊，我要多看很多书。

0: 对，
1: 我觉得他不是一时之间可以临时抱佛脚的东西，
0: 他是一个脑袋的活化，
1: 对，
0: 就是那个区块数理的那个区块的，
1: 哦，但是你自己知识上的补充你很 OK， 可是在就是音乐上的，你除了自己自学之外，你还做了哪些努力让你自己可以在从第一首单曲之后，其实你就很有规划性的，然后定期就出你的新歌，嗯，然后你自己创作的作品，
0: 嗯，
1: 这样子音乐上面的涵养你都怎么样去让它提升你的技能？毕竟你不是从小就学音乐的孩子。
0: 是因为我觉得音乐现阶段现在这个时代啊，
1: 嗯，
0: 电脑网络太发达，嗯，你其实不用说一定要学音乐系，你才可以做音乐这件事情，
1: 嗯。
0: 当然有学的话，你可能更钻研的更深，可能有更好的领域或者说什么。但是光流行歌手、流行音乐歌手这个区块来讲，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听的国外的西洋 pop 也很多啊，嗯，其实有影响到我现在作曲的风格，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写歌，可能就是脑中就是有那个旋律，
1: 嗯，
0: 就不是说哦我要钻研吗？没有，就是会有那个旋律，它就是一直累积来，对，累积来的。然后可能我在编曲上有稍微去跟一些制作人朋友有稍微学习啊，或者说混音上，嗯，所以在可能一些 cover 的作品上听起来会比较好
1: 听。这是技术上的，
0: 对，这是技术上的。
1: 但你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的熏陶上，
0: 嗯，
1: 其实你都是靠从小时候很喜欢听的那些音乐慢慢的影响你的音乐风格，
0: 对，
1: 跟你想做的音乐类型。
0: 是
1: 哇，所以其实爱听音乐的小孩的确不用特别去做太多的
0: 音乐涵养，
1: 音乐涵养就像我们小时候学英文要那个英文环境，嗯，
0: 对，
1: 所以你从小就是很喜欢听音乐，
0: 对，
1: 也导致于你日后在创作的过程当中给你很多的养分，
0: 对，没错。
1: 我们就来听听你现在2023年其实不远，但你现在听到你第一首单曲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如何？
0: 啊，我蛮喜欢这首歌，其实
1: 真的
0: 就是很多人说，哎，欸，这首歌好像是你全部里面最好听的，
1: 怎么这样子，
0: 欸，怎么这样子，
1: 谁不会讲话，
0: 他
1: 哎，欸，他吗？
0: 就旁边，
1: 没他送你两本书。
0: 但是这首歌确实，我会就我还蛮喜欢，当时也很快写完，
1: 嗯，
0: 就哎，蛮直觉的。
1: 是，
0: 对，
1: 这首歌是2023年那时候，等于真的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喽。
0: 刚毕业的时候，
1: 刚毕业，然后这个这首歌曲叫做《圣诞不曾掉泪》，来自 Ginger 小江的歌曲，一起来听喽。

0: 圣诞不曾掉泪。有些人可能圣诞节跟我一样是很欢乐，但是有些人可能圣诞节也是心里面会觉得啊孤单呐、啊，
1: 刚被分手，哎，这种。
0: 而且偏偏在这种节日前分手真的是很过分。好好，这首是 Ginger 小江的歌曲，这是你的第一首
1: 是
0: 的单曲，
1: 第一首，
0: 这个叫做圣诞不曾掉泪。我们刚刚讲到其实从小就很喜欢音乐、
1: 嗯、
0: 然后后来其实在毕业之后你也没有走，你应该没有做过正式的
1: 哦，工作吗？
0: 工作没有，
1: 完全没有，
0: 就完全通在音乐里面，
1: 就从自媒体然后一直在做，就可能有一些收入啊，一些衔接到现在。
0: 家人支持你吗？
1: 家人
0: 听起来应该有支持哦，
1: 就是还是会担心，但是不会说反对、
0: 嗯、哦，就是说小时候他们对你这么有在学业上的期待、哦、
1: 应该说他们没有，就是学业上的期待我已经满足他们、
0: uh-huh.
1: 就政大国贸、
0: uh-huh.
1: 我就说好，我已经读到政大国贸了我现在要做这个你不要管我。
0: 国贸也是你自己选的吗？
1: 国贸是那时候我是走繁星的
0: 哦、oh.
1: 然后那个繁星的分数、oh,
0: 繁星这个词已经对我来说已经好遥远历史名词。
1: 然后那时候抢学校嘛、
0: 嗯、
1: 然后抢系，我就刚好选到，其实国贸是我的第一个志愿的系
0: 啊、oh,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哦、oh, 然后我刚刚问了一下很多同学，就是在办公室做办公室的工作，
1: 做办公室外商，
0: 外商的工作。但其实做歌手其实也不简单，尤其是刚开始这样子要慢慢累积你自己，然后让大家看见。当然因为你其实很早就已经做好准备嘛，从、嗯、大学之前、
1: 嗯、
0: 其实你已经累积了很多的这个粉丝，很多的这个听众来听你的音乐，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不简单的过程吧。
1: 是非常不简单，就是你可能说、嗯、啊，以现实面来说收入可能是不稳定的，
0: 对，
1: 就你可以看到你同学，哎、欸，同学都很稳定、
0: uh-huh.
1: 可是自己会稍微犹豫一下，可是我觉得每个人的花期不一样、
0: uh-huh.
1: 所以也不用去看别人、啊、
0: 对、哦、
1: 对，
0: 现在这个年代的确 是如此嘛，
1: 是，
0: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虽然机会很多，但是每一个人他走出来的路走出来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1: 对对
0: OK。 所以你也没有有没有想说好那就先去做个上班族这样补贴一下或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过程过？
1: 我觉得如果我是毕业才开始做
0: 可能真的有
1: 可能会这样子，
0: 你需要相辅相成这样子，
1: 对，可是因为我之前相对累积的蛮多的、嗯、所以撑得过去，我觉得基本上不用花额外时间去上班。
0: 嗯， 嗯，对于一个年轻的音乐人，然后其实你是以网络作为你很重要的一个传播的媒介跟平台、
1: 嗯嗯、
0: 你自己觉得你在这一块里面你努力了哪一些，而且你觉得你自己放了很多的心力在这里面？因为我觉得网络的东西很不简单，除非你是用买的，但是如果你是一步一脚印这样经营上来或是你从现在开始，现在有很多小朋友、
1: 嗯、
0: 很多年轻的音乐人其实也都希望可以在网络上被看到、嗯、但其实这真的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因为你被看到就是那一刻的事，但如果你没看到，你也许就要耕耘好久好久的时间。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而且做自媒体相对音乐上又更难、
0: 嗯、
1: 除非说你声音是真的超级好听、
0: 嗯、
1: 或者说你刚好在一个流量红利时代被发现，
0: 对，
1: 然后到后面我觉得现在现阶段其实连我都要每可能日更或是两天更、
0: 哦真的哦、
1: 然后可能每有一些赞数可能就1000多、
0: 嗯
1: 欸、可是可能1000多你下一部影片它就5000多了，
0: 它的那个落差
1: 落差很大、
0: 哦、
1: 就是现在短影片它推送的这个规则我自己也是不太清楚。
0: 那你会因为这样而受到心情上的影响，或者是觉得说会一直思考说哎、欸，哪里好像不够啊，或者是找不出那个原因跟答案吗？
1: 可能刚开始流量不好会有点受挫、
0: 嗯、
1: 可是哎、欸，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受挫之后我还是有准备下一步、
0: 嗯、
1: 可是下一步就爆了，就觉得说哎、欸，现在好像规则是这样，就是你要量产、
0: uh-huh.
1: 然后爆不爆就看也要复盘啦，也要复盘你每个影片有没有够抓人，
0: 所以自己就是一个行销公司、欸、
1: 自己就是一个行销公司，所以读国贸是不是也不错？
0: 是，其实还是好像有帮助到你，
1: 对对对，
0: 在思维上或者是运作你自己的个人品牌上面。
1: 对，
0: 那你自己觉得 Ginger 小江这样子，你以你自己拉出来，因为虽然是你本人，但如果你自己拉出来、嗯、你觉得你自己跟其他的歌手最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是你怎么样让自己被看见，你觉得你自己特点在哪里，或者是你是私底下那个很，因为我自己觉得现在的歌手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再是被大公司给包装起来，就是他台面上跟台面下也许是不太一样的样子、嗯、但我自己看，我看你一些的这个影片啊，然后听了你的作品又跟你这样子相处、嗯、我自己觉得你算是台上台下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人。
1: 对，刚刚说包装、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真的完全零包装
0: 没有包装的人，
1: 可能、欸、外形上有大包

0: 看一下，有包装。
1: 他说他每天最痛苦的就是要起来化妆，但你根本就不用。我们这种才要
0: 要啦要啦，还是要上个眼，就眼睛泡泡的啊，上啊。题外话，反正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我现在跟一个人相处，我可以100%非常真诚。
1: 哦吼，
0: 就是像我私底下跟我朋友相处那样。
1: 嗯，
0: 就是，但我也很看人，就是那个人给我感觉是什么，嗯，我可以给相对的回馈，这样。
1: 嗯，
0: 对。
1: 但是现在很多歌手，也许就是在网络上，或者是在自己的那个平台很久之后，他可能要面对，比如说媒体啊，或者是面，出来面对大众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点距离。我所谓的距离，不是说不亲民，而是他可能真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就是
0: 抗
1: 怕怕的，
0: 怕怕的，
1: 会觉得害羞、避俗、避俗的，啊。你有让自己跨过这个坎吗？因为这一次其实是你正式的。跑了很多的宣传，跑了很多跟很多不同的人聊天，然后很多人可能都是你第一次见，像我们这样子，你自己觉得你在跨过这个坎，或是你到底有没有坎？
0: 我觉得会紧张是一定的，就是第一次被这么多人看着，然后要访问啊，要讲自己的故事，可能平常没有在讲，就是会很难。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吧，就看你有没有想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哦，
0: 对，
1: 心态很重要，
0: 心态就是，
1: 对不对，
0: 你不能说哦现在很紧张，然后大家要看我，可是这就是一个，对吧，一个机会摆在这边，
1: 是
0: 你不抓住那就可惜，
1: 没错。所以现在这个年代的音乐人，现在这个年代的歌手其实很不简单，好，就是要一直
0: 斜杠斜杠
1: 斜杠，然后自己还要想出很多让自己被看见的方式。
0: 对，
1: 但是你是否开心过呢？
0: 欸，
1: 开不开心？
0: 开心开心，
1: 还是开心，
0: 真的开心。化妆的时候比较不开心，
1: 啊，
0: 再拉
1: 不要惹，不要误惹哦，在化妆的时候不要惹我。欸，你有一首歌，我刚开始看歌名的时候，想说你是打错吗？你是打错字吗？四四
0: 四四
1: 四 four
0: 四 four， 对，就是谐音梗。
1: 不可能，你也是喜欢谐音梗的人吧？
0: 我觉得好像因为那时候特别设计过，也不是说特别设计，就是稍微有小巧思。
1: 嗯，
0: 就是大家在滑歌单的时候，
1: 对，
0: 如果我直接打你是否开心过，
1: 我们就这样过去
0: 了，就滑过去
1: 了。哎，
0: 欸欸，你四四开心过，
1: 好像就跳出来了。
0: 就想点到底什么叫试试，对，就会点
1: 这一个小巧思，
0: 小巧思就吸引大家。
1: 你知道现在很多歌手的歌啊，
0: 对，
1: 都很特别，
0: 嗯，
1: 有一些那个表情符号啊，
0: 对，表情符号，
1: 一些那个，我跟你说，我真的都念不出来，但是的确，
0: 就是，下一首歌。
1: 对 对， 對，
0: 微笑，
1: 自己听，有一首因为有些哭脸或什么。但这一首作品叫做《你是否开心过呢》？这首歌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0: 好像是
1: 24年
0: 嘛，对，
1: 两年前的歌。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Ginger 小江的《你是否开心过》呢？一起来听。

你是否开心过呢？来自于Ginger小江的这一首作品，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非常年轻的创作歌手小江。这个你的音乐生涯其实从现在才正要开始，因为呢，这个

0: 你有很多的开始的作品啊，累积给大家，虽然现在都是单曲的形式，未来的挑战跟规划有给自己一个目标吗？
1: 就希望有个小目标啦，就希望明年可以有一张专辑，或者是明年可以开一个演唱会这样。
0: 有开过演唱会吗？或是小型的音乐会这样子？
1: 之前做翻唱的时候有开过，其实也蛮多人，那时候有到300-400人，
0: 很不错哎、欸，
1: 很不错、哦。那时候、可是因为那时候都是唱翻唱，大家可能因为你唱翻唱，然后又刚好歌曲是他喜欢的，所以会来。可是当这件事情变成都是我的创作的时候，就难了。
0: 对，你要符合大家的味道，
1: 就是。
0: 可是没有，我觉得你自己就像你刚刚讲的，自己的个人特质是大家好喜欢你的，所以不管你唱什么，我们都买单。
1: 好，
0: 你今天唱一些乌鸦灰，我们也买单。
1: 这是什么歌？
0: 雨夜花，随便你唱。但是的确。从现在开始，这个君俊小将要介绍给大家，他是一个非常棒的音乐人。然后你有自己的平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也有这个各大的音乐上面也都可以听到你的作品。重点是他的 IG 也不只是这个音乐上面，有很多生活上的。如果你喜欢他的朋友，或者是你还没有认识小将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可以直接打小将 Ginger， 你不会拼的话，来英文小老师
1: Ginger Ginger。
0: 那你打小将将就是我们。在那个
1: 切菜
0: 那个姜，好，小姜你就可以找到他了。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放的这首歌曲就是你这一次的新歌，叫做《逝去的烟花》。这一首作品，其实我们刚刚听到好几首歌，你的节奏上面，虽然有的时候好像感觉那个歌名是悲伤的，或是的确你想要阐述一种孤单的感觉，
1: 对。
0: 可是你在音乐上的呈现还是给大家
1: 轻快一点
0: 、
1: 轻松一点。
0: 这跟你自己私底下的个性有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你应该算是乐天派的人哦。
1: 对。我是那种很乐观，朋友都说哎、怎么可以那么乐观，
0: 你私底下也不太会有，当然会有情绪，我的意思是说，但你不会让自己一直深陷在那个里面、
1: 对不对，我会赶快想要爬出来、但是会就是可能自己流泪流一个晚上啊，隔天就好了、就是你怎么疗伤、睡觉就好了，
0: 但我们这种人睡觉也睡不着，那就痛苦，那怎么办，就听 Ginger 的歌，这首歌就叫做逝去的烟花。也希望在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有很多歌没有播，但是呢，欢迎大家可以到平台上面来支持小姜的音乐。谢谢你，谢谢
1: 下次见，谢谢大家，拜拜。

0: 你在想什么
1: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

0: 不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妈，那家一号我都搬去买东西哦。

0: 都出番，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冇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阿飞呀、啊，唔都用乜嘅方式来赌退休金？
2: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爱去加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么？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子输赢呢。
1: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2: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萨利嘎嘎马波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听这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蓝星乐团他们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
3: 哦，很像哦。
4: 当然啊，开玩笑。
3: 哎，好像抄袭哦。哎，
4: 拜托，世界只有七个音符，会一样也是难免的。而且这不是抄袭，这叫 copy。哎，不好笑。

叫做巴奶，他非常喜欢一个男孩，他叫做应该。原来那个应该也是非常喜欢巴奶，只是因为两个字害羞，他不敢说出来。巴奶，我就跟你讲嘛，你早一点跟他在一起嘛，你看看他现在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的，活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还在听什么歌？赶快跟你。

等待与期待有没有特别？礼拜一、礼拜二啊，这一天呢，吉赫就把比较年轻的这个乐团他们所诠释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都完全不一样。那蓝星乐团呢，他们在原本大奖当中，每一次比赛，每一次都得到很好的一个奖项当中。你看哦，礼拜一、礼拜二那天呢，吉赫呢都跟大家分享哦，乐团他们的这种歌曲的诠释真的有所不同。你看以中生代来说，你看蓝星乐团他们诠释这个音乐也是不一样的哟。好，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这些团体哦。好，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萨伊兹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吉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每一首歌曲都有故事背景哦。希望在这个单元当中呢，吉赫会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他们所创作的这个故事背景，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们的用心。尤其族人朋友们，我们原住民16族群，42种方言片，

0: 每个族群的语言不同，文化也有所不同，甚至有些长相也是会有不一样，好不好？好，第三个单元是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赫会跟大家来分享哦，这个妈妈们哦，如何让这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他的一个故事背景哦。那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呢？我想家里的所有的成员都要一起努力的部分哦。尤其很多的族人朋友们常会讲说，哎呀，我的家庭怎么这么的不好，你要常常祝福他，不要想你的家庭不好，就是因为你没有祝福他的家庭，如何让你得到幸福呢？是不是？所以呢，吉赫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努力，如何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泽勒妈妈加油站。伊那塞泽勒
1: 妈妈加油站。
0: 你的妈妈塞利哥哥妈布隆爱好吉达，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伊泽伦妈妈加油站。嗨，所有对的妈妈，不给拜一，三一进喽。吉大多玛蒂尼古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吉吉和伊拉多萨巴格乌拉努米达，吉比登耶吉大多幸福里那奶奶萨巴格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的主语认证，八月份开始呢推出在地测验，导入。现在开始测验，然后马上发证照，哇哦，这么的方便，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原住民族委员会为了持续精进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提升民众参与族语学习以及认证的便利性，从今年的八月份开始将开办族语认证在地测验，分为到校测验以及到乡测验两种的方式来办理。原民会指出呢，到校测验预计办理30场次，那到乡测验呢则是预定在今年8月29号一直到11月份，陆续会在花莲、屏东、兰屿、金门、台东及澎湖一共6场次。足以认证从民国102年推动分级化制度，并从每年的一次测验调整为2次的测验，为了突破考场的限制，提供就近应试，降低交通以及时间的成本，将办理在地测验的服务。初级及中级应考考生袁明辉表示，在地测验首创导入即测验即评审即发证的措施，考生呢早上呢完成这个测验之后呢，最快呢在当天的下午你就可以取得这个证书哦，大幅的缩短证书取得的时间，以利于我们的考生就可以及时的运用在升学、就业以及各项的资格申请，进一步的提升足以认证服务的效率啊。配合这一次的这个测验呢，有变革，从116年度起，全国足以认证将统一在12月份办理一次的测验，优级呢是每年的每2年一次的考试哦，所以呢会逐步的定期举办在地测验，使得初级、中级考试更为的普及化，落实语言平权、就近服务的理念，提升原乡以及偏乡地区族人的报考意愿。那这一次的测验的简章也会陆续的寄发到各地方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处、教育局处以及原住民族地区55个乡镇市区公所，到原民会、原语会的网站，以及115年度的足以认证在地测验的网站去做一个查询。原民会也期盼透过了全国的认

证测验与在地测验相互的搭配，兼顾测验品质以及应试便利性，持续扩大族语认证参与的人数，鼓励更多的族人以及社会大众学习使用族语，以及促进族语传承。好，这考试现在越来越方便哦。但吉尔常会讲说，有时候身为孩子的我们哦，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语言，甚至没有认识自己的语言，身为原住民的我们，有一天你只是一个原住民的身份而已哦。所以呢，你看哦，现在有非常多的年轻人纷纷的哦，透过很多的方式，尤其辅助工具越来越多。你看原住民一乐园，你也可以学习，像吉赫有时候很少讲这个族语的部分呢，我也是透过这个族语一乐园去查询。当然有一些呢跟我们马太安部落语系不太一样，但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我想再次的认识自己的语言，好吗？好，那这次的考试有一些的大变革哦，优级是每两年考一次，那我们的这个初级跟中级呢，每年哦，你看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比如说你在哪个地方，几个人一组，然后一起考试，哎，也是非常方便的呢。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就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妈妈爱唱歌。

阿嬷的叮咛是由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来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几个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阿妈的叮咛》，是由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创作的歌曲，尤其是这首歌中间的口白，哇哦，我们的后山龙哥你太强了，是不是耳濡目染啊？是不是一直听阿妈在念的时候呢，学的真的惟妙惟肖，真的学的真像哦，真的哦，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非常有感，那个阿妈哦，一直告诉你，最后呢，阿妈没办法。你知道阿妈好像感觉不用呼吸，有没有一连串的这样骂这个我们的后山龙哥，虽然他学的有一点像，应该是说学的很像啦，但是你知道，但是他的精髓还不在，为什么呢？一整串哦，一整串不用呼吸，那个阿妈在骂人，表示他丹田很强啊，很厉害啊，是不是？我们应该要这样想。但你知道我在小时候，我是阿妈很早我就阿妈就离开了啦，但我是没有看我的阿妈，但我常常会听到隔壁的阿妈骂他的小孩哦，骂他的小孩一连串不用呼吸，真的非常的强哎，好不好？真的听到这。

这首歌我真的非常非常有感啊，但也是要告诉我们，阿嬷也是为你好。他会这样子念，一定有他的生活经验。这就是呢，后山龙哥啊，郭明龙他所创作的歌曲。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曲也是一样，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快乐你我他》。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对爱去一把去爱去我的东家
1: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同意说看那么
2: 我够得好高你不安呢拍摄啦
1: 教育部对113年是设立条幅之徒，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声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妈，爱听过你，爱吞同好去抽水耶。
1: 有危险嘅蔬菜种得起哦。
2: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醒爱的，我去有救生员。九成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2: 高水爱安全，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伊娜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其实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我想一个家庭当中能够得到幸福的方法呢，除了这个爸爸妈妈的角度，甚至你的思维也要跟着进步，你才可以让你的家庭的那个素质提升。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有的人总是在挑别人的毛病，有的人却一直在学习别人的优点。有的时候很多人会很讨厌那种行为不是那么好的人，但我们看到了之后，其实我们等于有一点在反思自己，如果我是他，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别人怎么看待我。虽然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吉赫也跟大家分享说不要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但我们的行为如果是那种别人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两个三个好几个都对你有意见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去改变我们的想法，甚至我们的行为要有所警惕。所以呢，人呢越活越爱抱怨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生活非常的苦。如果你觉得说你现在的生活非常的有进步，当你开始欣赏别人的优点，你的人生才是开始加速成长的时间了。如果你想要让自己优秀，你一定要懂，你要多接近比你优秀的人，而不是比你优秀的人想尽办法你要打压他，我不能让别人看到他的好，那就是你没本事。我们真正的是要挑战比你优秀的人，怎么说呢？我们要比他更好。他如何变成优秀的人？从他的讲话、他的行为，甚至他说话的方式。所以为什么他会优秀？一定有他的一个功力。所以呢，有很多人常会跟吉赫讲说，吉赫，我发现怎么有那么多人愿意帮你，你是怎么做到让别人喜欢你？我说我不知道，我都是对每一个人都是诚心诚意的对待别人。吉赫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当你背叛吉赫，当你陷害吉赫，当你对我有一些的那种让我没有办法信任的时候，你只能骗我一次，但我知道了之后我也不会告诉你。当有一天呢，吉赫身边的朋友，如果你一直没有看到我了，那就是我对你

你失望了，因为我发现了你利用了我，你欺骗了我。所以呢，吉赫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当别人占我便宜骗我，他只能骗一次，他占我的便宜只能占一次。所以呢，我就会告诉我自己，别人对你的一些批评啊，或者是扯你后腿啦，我个人觉得只能就是扯我一次的后腿而已，不会扯很多次、哦、这就是我们要学会、看待一个人、不要因此生气，或者是对这个人可能会有很多的那种恨、我觉得恨一个人是一个非常傻的行为。因为什么呢？你恨人家，人家也不知道，你生气人家也不知道，你只是伤了自己的身体而已啊。所以呢，吉赫很常跟我身边的朋友说，没有关系，我的口头禅叫做没有关系。因为吉赫呢都会常跟身边的朋友说，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些状况，甚至呢我们要接近比我们优秀的人，我们就可以学到他好的一面。当然我们要谢谢能够愿意指点我们的人，很少人会有那种别人指点你然后呢你会很开心。其实你要去看哦，这个指点你的这个人哦，他是不是也他的行为也是让你受到接受。有些人指点你其实他本事没有那么好，甚至呢是品格也有问题，他凭什么指点我呢？我就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人、每一次在讲自己的好，然后呢指点别人怎么样怎么样，结果你自己都没有做到，是如何说服别人能够接受你的批评呢？不是吗、当然我们是非常愿意别人对我们的指点、但是指点的这个人的值到底有多好，也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的那个醒思的这个状况。好，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路达马干他所带来的优秀的原住民。

优秀的原住民是由我们路达马干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做人非常的难，我们是不断不断的学习，造就现在的我们自己。我们要学习，值得学习别人的优点，用别人的

长处来补自己的短处，把每一个人都当成你成长的养分。真正非常厉害的人呢，他从来不会把别人当敌人。当我们知道，可能透过别人嘴巴当中知道这个人，我们不用说破哦，我们看破不说破，应该这样说。因为别人嘴巴的感受跟你自己的感受非常的不一样，不能因为别人说的一句话而我们就对身边的这些人可能会给他一些负面哦，或者是给他打分数，给他打叉。你慢慢的接近了之后呢，再来想一想，哎，别人说的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是的话呢，哎，你就远离他吧，少跟他有一些的交集哦。这就是人呢，不断的要学习的地方，因为每一个人的生长环境都不同，每一个人的修养也是有所不同。那有些人是一个嫉妒的心，看不得别人比他优秀。像我有一个之前旧朋友，所谓的这个旧朋友表示不跟他联络了哈。他曾经呢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说呢，我得金钟奖又怎么样？金钟奖得主呢不就是五个评审老师喜欢而已哦。当我听到了之后，我就心里就在开始在观察这个人。哎，你说的这些话，哎，你现在为什么急得要抢别人的这个名额来报金钟奖呢？一个人可以报8项，哇，太厉害，你太厉害了哈！所以呢，当你自己在嫉妒别人、说别人的坏话的时候呢，有一天你说的这些话会反射到你的身上哦。所以呢，我常会讲说，不要去嫉妒别人，别人有别人的优点哦。也许他的努力被人家看见了，我们只能这样说，而不是我们用嫉妒的心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人。好，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小 Larry 戴小军他所带来的《你是无比耀眼的》。

你是无比耀眼的是由我们小 Larry 戴小军他所带来的。你看哦，你是无比耀眼的，他就是在赞美他的身边的朋友布达尔，他会觉得说非常欣赏他的乐观哦，唱歌非常的投入，在他身上呢看到他的优点。这是小 Larry 非常谦虚，他说哦，他身上有很多我要学的。所以呢，你看就在我们小 Larry 戴小军当中，他看到身边的朋友哦，你看这么的值得他学习，他这么的有雅量哦。所以呢，你看哦，他近几年来你看得奖无数，甚至商演也非常的多，那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哦。我常会讲说，不要去嫉妒别人，多赞美别人，我们没有的我们就多赞美，看看他优秀在哪个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而不是看到别人优秀然后再来嫉妒哦。我们要学习值得学习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哦，我们要用别人的优点来补我们的不足。所以呢，把每一个人当成你成长的一个养分，我相信你就会进步，功力大增哦。那真正很厉害的人哦，他不会把别人当敌人，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比自己厉害的人都是老师。好，你每一次的挫折都是你的教材，那每一个愿意跟你一起共行的人呢，都是你的贵人。你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呢，当你停止批评别人、挑剔别人，开始学习别人的优点的时候呢，你的人生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多赞美别人吧，好不好？与其你去羡慕别人，你不如去靠近他，他如何的成功，如何的让别人都非常喜欢。甚至有很多人常会去羡慕别人，为什么他都有贵人帮助他。但我要把这句话送给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你什么时候也是别人的贵人呢？当有一天你是别人的贵人的时候呢，有一天别人也会帮助你哦。你与其去嫉妒别人，你不如成为更好的自己吧。一路的走来，没有敌人，全部都是你的朋友跟老师。不管好的坏的，我们都要告诉自己，在别人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别人的缺点看到了之后呢，警惕自己不要犯这样的一个错。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内容呢，大家也能够一起来学习进步，不要每一次都在批评别人、嫉妒别人，多看看别人的优点吧，好不好？好，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路打烂》，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克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3: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手啦，丰富用装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哦。
3: 真的哦，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0: 波不认同啊，强怂总啊，神言太西斯。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6号星期三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立法院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没有送出，引发讨论。立法院今天发出了新闻稿，指出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在8月通过法案众多，而且立法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就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要给议事人员充足的时间，也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7大册，预计本周内可以送出。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正式启动了艾尔利针孔偷拍事件团体诉讼的收件作业，而收件期限到今年11月30号截止。台北市法务局特别提醒，想要参与团体诉讼的受害消费者，务必依照消基会公告应减负的相关资料，在收件截止日期前完整寄送到指定的地址，加速求偿的申办进度。
1: 北市法务局表示，消基会启动团体诉讼求偿主轴，聚焦于消费者因偷拍事件所受之人格权、隐私权及精神上非财产损害，并强调收件对象不以检方起诉书所在的99名受害者为限，只要具备相对应涉案期间的消费或施作记录，即使尚未接获检警通知，皆可提出供消基会审查。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法务局特别呼吁，这次的求偿重点为隐私权与精神损害，请注意参加资格不限于检方起诉的99人名单，只要您在涉案期间去过台北中校、松江南京等7家分店消费，都可以送件参加，请受害消费者尽快备妥医疗单据及消费记录，上消基会官网下载表单并挂号寄出。医疗隐私零妥协，请大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1: 法务局强烈建议，认为自己可能受害但尚未报警的消费者，应紧速向警方报案，以确认受害身份，并备妥契约、费用收据、退费申请资料、报案3联单、完整 LINE 对话记录等凭证后，依消基会公告完成线上表单，并亲笔签署相关声明文件。详细收件资讯及相关表单下载，请见消基会官网。法务局强调，医疗场所隐私安全零妥协，民众若有其他消费争议或团送衍生疑问，可在上班时间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开学季加上中秋连假即将到来，国内流感跟肠病毒疫情持续的上升。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诚提醒，新冠疫情虽然已经缓降，未来2-3周都要注意，其中包括了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还有诺罗病毒，呼吁落实手部跟饮食卫生安全，做好防护，降低感染风险。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公布上周流感门急诊就诊突破13万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16.5%， 新增21例死亡，创5年新高。预估这波流感疫情会在中秋节前后进入最高峰，就诊恐达15到16万人次。此外，国内 COVID-19 上周门急诊就诊17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13.3%， 但仍处流行期。至于肠病毒，上周门急诊就诊10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18.1%， 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高峰时单周就诊最多可达1.4万人次，

0: 十月初才会开始下降。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示警，未来两三周除了呼吸道疾病防护，也要注意腹泻问题。林明诚说，
1: 未来的两三周国内的话是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就是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还有腹泻，这几个都还是蛮高的，其中大概只有新冠是缓降，其他都是在上升中。腹泻主要目前的病源是诺罗病毒，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手部卫生、呼吸道防护都可以做得到。好，如果说做得到的话，防护的效果、暴露的风险会降低。腹泻的部分还要着重的就是饮食卫生。
0: 林明诚提醒，中秋将至，烤肉活动增多，生熟食务必分开处理，尤其海鲜等各类食材也要全熟再食用，避免造成腹泻，并注意呼吸道防护和手部卫生。此外，本季公费流感疫苗十月开打，卫福部今年采购超过700万剂，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提供给11类长照机构内的65岁以上受照顾者和工作人员，并呼吁婴幼儿、免疫力低下或有潜在疾病、慢性疾病史、孕妇等高风险族群优先响应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337点，收在45849点，成交金额6437.6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9度，桃园28度，新竹30度，宜兰27度，花莲、台东29度。台中嘉义32度，台南高雄31度。外岛方面，马祖27度，澎湖金门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新亚的3:00。好，最近哦，有很多这个比较年轻的族群都有心肌梗塞的问题哦。好，艺人陈建州呢，在15号突然传出了心肌梗塞，那么紧急送往医院呢接受手术治疗，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处理了。名医黄轩呢就提醒，其实有三大饮食风险可能会吃出你的心血管疾病，所以要特别留意哦。他说呢，在门诊里头常常遇到很多真正危险的人，看起来根本不像心脏病的高风险族群，因为呢他们不胖不抽烟不喝酒，看起来蛮健康，也有正常在运动，但其实呢不知道自己的血压慢慢升高，心脏开始肥厚，颈动脉斑块悄悄的形成。

人，最后某一天突然心肌梗塞、中风，甚至心衰竭。他说呢，很多问题呢，可能不是吃太油，而是吃的太咸，而且天然食物吃的太少。那么他列出了三大饮食风险，包括了高钠，也就是你盐分过多，水果摄取不足，全谷类摄取不足。他说呢，进一步讲啊，很多人的问题不是说你偶尔吃吃炸鸡，而是每天外食重口味，几乎呢不吃水果，白饭跟白米又吃的太多，长期缺乏天然食物，这些习惯呢会慢慢改变你的血管。亚洲人最危险的隐形钠呢，就藏在你的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里头。最危险的组合就是你早餐吃了面线加汤，午餐呢吃了便当加卤汁，晚餐呢又吃了火锅加酱料，宵夜又来碗泡面。那这个组合其实钠早就爆表，真正可怕的不是什么盐巴罐，而是像是酱油啦、沙茶酱啦、蚝油啦、豆腐乳啦、火锅汤底、加工火腿、罐头汤，还有像是泡菜腌渍物。很多亚洲人是被喝汤慢慢喝出了高血压。那这些食物长期下来呢，左心室会变厚哦，那么血管就会变硬。很多人平常其实没什么症状，第一次发病就是心肌梗塞。因此真正能够保护心脏的饮食方法就是减盐啦，而且每天吃水果，全谷类取代精致的淀粉，增加天然食物的比例。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突然发生，而是每天三餐一口一口吃出来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在饮食上你要多多的控制跟注意。当然啦，运动、水果还有这个水记得多喝，这些都不可少。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近期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日益的多元，案件也明显增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的防诈习惯。如果收到电信、交通、政府机关或电商通知，要求点击连结提供资料，甚至因为 LINE 账号遭盗用，歹徒冒充亲友借钱散布恶意连结，都务必要提高警觉。记住，不明连结不要点，好友借钱先查证等防诈的要诀。
1: 根据165打诈仪标版统计，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共受理16,520件，财损约41亿757万元，案件及财损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不过钓鱼连结诈骗反而大幅增加，8月受理505件，财损约5,451万元，案件增加近一倍，财损更增加超过3倍。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防钓鱼连结诈骗。刑事局局长邱少洲说，
2: 那现在的钓鱼连结的诈骗案件，不仅单纯是一封邮件或是一则简讯，可能会夹带着诈骗集团假冒政府机关、银行、电信、物流、电商平台，甚至刊登诈骗广告，这个伪造旅游及入境的这个申请网站，以假发票中奖、账户异常、费用欠缴、订单退款等等的理由，诱导民众去点击他们所精心设计的连结。
1: 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进一步说明，歹徒常假冒政府机关、电信、交通、银行、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积分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付款失败等理由，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窃取信用卡或个资。部分案件还会引导加入 LINE 线上客服，再以解除设定、取消扣款或账户验证的名义，要求操作网银、 ATM 或转账骗取金钱。此外 LINE 账号遭盗用后，歹徒可能冒充亲友以临时急用钱、转账额度不足等理由借款，或假借投票、抽奖传送恶意连结。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要先暂停再查证，不要直接点击连结，应重新开启官方 APP 或手动搜寻官方网站确认。即使讯息来自亲友，也应先向本人查证，切勿提供验证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上涨373.14点，来到63857.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90.7点，来到6717.9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0.37点，来到24717.61点。上证指数上涨27.32点，来到3891.60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5，兑换人民币4.732，兑换港币4.035，兑换日元0.2039，兑换欧元36.65，兑换澳币22.64，兑换英镑42.8，兑换纽币18.25，提供参考。好，这个北市科发展日益的蓬勃，辉达、进驻等科技业带动就业、就学还有居住的人潮。台北市环保局考量到北投区队的人力超载负荷，预计10月1号成立北市科分队，不只减轻现有分队的工作量，也能够透过专责分队提高园区的服务品质。环保局追加经营预算589万哦，议会呢昨天也审查通过了。环保局北投区单位人力服务人口是全市第二高，该区面积也是全市第二大，但分队只有4个，环保局各行政区当中最少。考量到北投区队的人力紧缩，将

向北市科逐渐开发，让环境维持需求提高，所以今年市府新增了36名的员额，成立北市科分队。市府五月会核给27个人，包含3名驾驶、24位队员，追加预算编列5891万元。

0: 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西
1: 同好那个有机会不肯同意讲看那么
2: 我说得好高不理会安呢拍摄啦
1: 教育部对18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处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调出符合的优先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5: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旅游情报。

旅游情报给你观光署所提供的内容，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大礼包启动台马观光的新篇章。为了深耕马来西亚出境旅游市场，交通部观光署9月3号号召了县市政府观光相关的工协会，还有观光业者共44个单位，76位业者组成了台湾观光代表团，参加从9月4号开幕为期三天的马来西亚最大旅展吉隆坡的旅展。台湾馆荣获了旅展重要的合作伙伴，交通部观光署带着热腾腾出炉的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大礼包亲赴复展，邀请大马民众来台体验台湾by West， 并且宣布驻吉隆坡办事处还有马来西亚航空签署合作备忘录，这也是观光署首度跟马来西亚合作，开启新篇章，深化航网航连结，全力冲刺马国民众赴台旅游的动能。这次台湾馆延续了台湾 West of Wonder 主题，还有台湾不打烊行销意向，首度邀请马来西亚穆斯林旅游业者共同进驻，展现台湾积极拓展穆斯林旅游市场的决心。展场特别设立了拍贴机体验，还有台湾知识问答活动，带动现场旅台商品的买气。舞台活动则由曾经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临行者剧团带来 LED 的特技扯铃，也邀请了马来西亚的人气网红夫妻档分享旅台的经验，精彩内容吸引了大批民众驻台体验。交通部观光署国际组的郑志宏组长表示，马来西亚是台湾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客源市场，免签航班便利还有旅游需求持续成长的利多。观光署在9月1号启动了观光双轮驱动方案优惠措施，包含了会展顺道游、境外企业奖励旅游台中以南、花东住宿加码，更看重了重游客对台湾的支持效益，盼以老朋友带新朋友的口碑效应，延续由台湾金福气高人气的抽奖活动。今年将以重游台湾福气加倍的新形态活动，凡是曾经在112年1月1号之后入境来台的重游客，除了个人有机会抽中5000元的储值消费金之外，如果你系同亲友结伴来台，随行亲友更可以获得3000元加码，最高可以获得8000元的丰富奖助，非常适合大马家庭好友结伴出游。台湾代表团此行对于马来西亚观光行销启动新篇章有着重大的意义，不仅向马来西亚业者跟旅客宣布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国际旅客大礼包，同时在9月4号亲自主持了观光署驻吉隆坡办事处的侨签仪式，扩大服务规模，当天也和马来西亚航空共同宣布了签署合作备忘录，这也是台湾观光署跟马来西亚首度合作的大型计划，双方携手推动熟悉旅游产品包装及市场行销合作，进一步提升台马航线交流还有送客的效益。台湾馆获选为 MATA 旅展大会的重要合作伙伴，品牌形象遍布了展馆主要动线，三大展期吸引超过万人次的参观，现场旅游咨询跟商品的销售热络。代表团随后在9月8号前往柔佛新山举办了 B2B 台湾观光推广会，期盼透过双城接力行销深化台马的观光合作。活动将邀集近百位当地旅游工协会、旅行业者跟媒体参与，促成了超过3000场次的商务洽谈，透过商务洽谈跟产品推介拓展合作商机。柔佛临近新加坡，具有区域旅游枢纽优势还有高消费的潜力，也是观光署近年来积极深耕的重要市场。因马来西亚穆斯林人口大概占了全国近

七成。观光署持续推广台湾穆斯林友善的旅游环境，台湾在2026年荣获万事达卡、新月评等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非伊斯兰合作组织旅游目的地全球第三名。未来观光署将持续结合航空公司、旅行业、地方政府还有网红社群这些资源，推广台湾四季皆宜、日夜皆精彩的旅游魅力，吸引更多马来西亚旅客来台旅游再次造访。

草原登场落幕。接续8月22号台南北门海之主场的热度，将仲夏旅程从海岸一路延伸到阿里山的山脚，现场集结人气卡司、特色市集，还有山城旅游的氛围，在广阔草原跟星空夜色之下，吸引超过3000名国内外旅客齐聚在嘉义，共同为今年台湾仲夏节山海双主场写下精彩的压轴。2026台湾仲夏节是以山上消暑、下海清凉作为核心，首度打造了山海双主场音乐季，串联台南北门跟嘉义牛埔子两处的特色场域，有效吸引了民众体验台湾不同的夏季景色。观光署表示，台湾拥有极具优势的地理多样性，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从海岸走入山林的跨场域旅行。透过山海双主场的包装，不仅将下海跟上山转化为亲身感受的具体行程，更让民众在不同海拔、气候还有地景之间自由切换，深刻感受台湾夏季旅游的独特节奏。这次活动的重要价值不只在于活动当下，更希望成为民众认识地方的入口，从一场音乐季出发，延伸到在地住宿、餐饮、景点还有特色体验，才能够让活动所带来的观光效益真正留在地方。山之主场演出阵容由吕思伟、谷谷还有陈其月、李杰明、李佳欢、阿布斯、袁少年跟阿拉斯轮番上阵，涵盖了流行唱跳、抒情 R&B、嘻哈、饶舌、原名音乐，还有热血偶像多重曲风，带来渲染力十足的舞台演出。同时，现场还规划了凉夏特色市集，集结在地美食、夏日饮品、文创手作，让民众坐在草地上吃美食、逛市集、听音乐，享受悠闲漫步山脚下的夏末时光。随着山海双主场圆满落幕，观光署邀请民众延续这股仲夏热潮，不论是刚体验完北门海风或阿里山的山林清凉，都能够随时再次出发，规划专属自己的山海深度之旅，深度感受台湾四季皆宜的多元旅游魅力。

路况即时报。好，目前看到最新国道三号南下九公里过汐止隧道外侧有三角锥的障碍物。好，提醒大家特别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进行移动的清扫工程。Foo Fighters, my hero.

0: 爱听过你，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哈长烟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年了。
3: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3: 真奇呢哟，应该夹夹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重傲，顺延太思思。
3: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5: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解决冲突，
6: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的无穷样的蔬菜，带点几条剩余一百分的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一百分的鲜诶，用二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到剩余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26到29度。东部地区多云或多云时阴，气温24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4到26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4: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337.11点，收在45848.90点，成交金额6437.65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213.8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29.74亿，投信买超了95.74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79.8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1: Step 4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先生，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4: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可能都生意内无同样嘅素材。带电器都成立一百分的起价，教育部坚持每天养一百分的钱呢。今年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石梦先生偏爱都成立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88元，贬值4分，成交金额13.94亿美元。好，来看一下 iPhone 的最新销售情形，预购啊，这个有点冷，人气不如往年热，供应链同步面临到压力的测试。iPhone 18呢 Pro 系列新机在美中市场预购都传出人气有点冷哦。美国市场预购起跑半个小时，首次出现了所有机型都没有售完。大陆市场则有电商开出比苹果售价更低的价位，导致 iPhone 18 Pro 的系列面临到所谓的破发。法人指出，美国跟大陆 iPhone 销售是两大主力市场，如果说新机卖不太动，恐怕不利于苹果后续的备货力道。台积电、鸿海、大力光等供应链同步面临到压力的测试。根据大陆媒体矽谷观察的一个披露， iPhone 18 Pro 的系列新机上个周末在美国开放预购啊，半个小时之后所有颜色、所有容量规格都在9月18号发售当天就送达，经过一天也只有酒红色跟银色的256这个还有512哈 GB 的一个版本的18 Pro 发售日期推迟了一周，其他规格依然能够在首发日来做发货。苹果过往发表年度新款的 iPhone 在美国预售起跑之后呢，日本规格通常在开售后数分钟就可以销售一空，发货日期迅速推迟到数周甚至一个多月后。今年的状况跟往年形成了强大的反差。根据呢这个矽谷观察指出呢， iPhone 18 Pro Max 预售情况略好，但也不像以往哦。最先出现发货推迟的版本是256的酒红色的版本，开售大概半个小时，发货期推迟到9月29到10月6号，一小时之后推迟到10月6号到13号。随后呢，冰川色、银色、黑色256GB 这个配置呢，记忆体呢也推迟到10月份。那大陆市场也有杂音，根据界面新闻报道， iPhone 18 Pro 系列预售开启两天后，9月14号在某个电商平台显示256的储存这个 iPhone 18 Pro 售价降到了人民币9099元，比苹果官网人民币9999便宜了900块。这也是 iPhone 新机连续第三年在大陆电商平台出现上市就破发的情况。

0: 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背有依托秘旨，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来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然是同步同户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C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伺服器大厂微影16号股价剧烈震荡，公司今天召开法说会，市场传出疑似公司遭到砍单，还有美国施压墨西哥消息所影响，午间突然出现了大量的卖单，股价呢一度灌杀到跌停，尾盘卖压趋缓，最终收跌150元，跌幅6.48%。不观察最近走势，股价跳水可能的原因是微影呢连续五天遭到外资的卖超，加上今天台指期结算跟17号美股四乌日结算所导致。至于市场传言，目前公司没有证实也没有说明哦。微影在16号早盘开低，盘中狭幅震荡，一度上涨5块钱，来到2320。不过午盘出现了大笔的卖压，股价跳水，一度灌杀到跌停价2085元。虽然后面有比较趋缓，但是跌了150元，收在2165元，跌幅6.48%。盘中股价剧烈震荡，引发讨论。公司今天召开了法说会，市场盛传是不是公司遭到厂商的砍单，或者是美国传施压墨西哥针对 AI 伺服器等半导体晶片的产品制定产地规范，防范中国大陆，恐怕因此冲击到台系的供应链。然而到发稿为止，公司没有最新的回应。不过如果从筹码方面呢，微影股价除权前一度冲达7800，历史新高价位，然而除权后股价一路走弱下修，从除权后高点2875到今天最低价2085元，跌幅超过20%。此外，三大法人合计连续12天的买超，外资连续5天也接连卖超超过了2000张，刚好碰到台指期结算还有美股四乌日，那么今天股价震荡恐怕是法人调节所导致。那至于基本面，看一下微影8月份营收1443.1亿元，月增22%，年增50.4%，创下单月的新高，加上微影在德州厂收入超过16亿美元，其中第一栋的厂房面积大约39.3万平方英尺，从2025年启动建厂，2025年底开始出货，现在已经进入量产，未来营运动能还是可期。

好 ，AI 重塑保险业吗？新手董座魏宝生说，未来保单要更个人化，五大趋势成型，带大家稍微来了解一下。人工智慧也加速改变了保险业啊！星光人寿董事长魏宝生在16号表示，当 AI 让保险公司能够更早看到风险，深入了解客户，保险业也要思考未来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产业。保险将从过去的风险发生后的补偿，逐步走向风险发生前的陪伴者。那么魏宝生呢，出席了2026年台湾保险发展论坛，以 AI 崛起下的保险商品发展趋势作为题目来做演讲。他认为 AI 正从三大面向重塑保险业，包括客户的需求、保险商品跟营运模式。那么客户需求变得更及时、更个人化，保险商品则渴望做到更精准的风险定价、更多元的保障设计，营运模式则朝更高效率流程、自动化决策跟数据驱动经营发展。个人化不是不公平的差别待遇，而是让保障贴近需求。以自己跟太太使用手机为例，两个人的使用频率需求不一样，手机却能够越来越聪明，找到使用者真正要的资讯。同样的发展也会出现在保险业，未来保险势必更加个人化，其中健康险就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领域。他说，透过健康分数、就诊跟就医的资料，可以更了解保护的身体状况，也能够运用在风险定价，万一的概念也会越来越明显。在 AI 的实际应用方面，他表示，新秀目前主要分成四个部分哦，首先是资讯部门研发 AI 相关应用，其次是前端业务单位利用 AI 跟客户交流，第三是保险业最吃重的核保跟理赔，思考如何透过 AI 提高效率，第四则是法遵跟法务。魏宝生说，保险业面对的法规量相当庞大，平均一个工作天大概至少呢5个法规，包括各种类型的法令规范，已经很难单靠人力掌握所有的法规更新。因此，不论是这个法遵或法务，未来都需要利用 AI 阅读法规，进一步判断新修订规范涉及到公司哪些相关部门。不过，当不同部门都开始投入 AI， 也会衍生资源整合问题。他认为，未来公司必须要有人统筹 AI 的资源，不管是总经理也好，数位长也好，必须合理分配预算到不同用途，避免各部门重复投入，各自为政。AI 也将成为寿险业务员的工作伙伴。他表示呢，寿险业务员需要学习的事情很多，从考照、法规、客户服务到客诉，未来可以有 AI 协助学习。寿险业这个业务员呢，也最了解客户的财富、家庭还有健康，因此新寿希望从业务员就开始，让 AI 陪伴他，增加健康的管理、照顾，甚至财富传承这些相关的知识。他也进一步指出 ，AI 影响将一路贯穿到保险的价值观，从客户需求分析、商品设计、核保服务理赔、续保到健康管理，都可以导入，通过数据洞察、智能预测、自动化的流程，提高风险管理跟服务效率。那么他以车险作为例哦。万一保单其实很早就在汽车领域出现，透过感测器等方式观察驾驶人的行为还有开车习惯，进而辨识可能存在的风险。 AI 加入之后，则能够让保险进一步从事故发生后才理赔，从提早辨识、主动提醒、协助采取预防行动发展。他也以自己投保经验说明万一保单的概念，加入星光人寿时刚好他是65岁，他还是购买的年金还有万一相关保单，希望透过维持健康取得保费的回馈。另外呢，购买投资型保单，让部分资金跟珊瑚富裕等 ESG 概念结合。他说自己65岁以上还能够买4张保单，让这个年龄投保也能够更有趣哦。那随着台新星光整合，他也看好跨业的生态圈发展，表示新秀加入台新体系，可以跟台新银行既有生活圈进一步结合，通过不同奖励鼓励客户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结合 Richard Life 等既有服务，让保险生态圈可以进一步落实。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3: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3: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3: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十月九号到十月三十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

藏，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16号星期三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最低工资明年破3万元，卓荣泰表示将衡量经济发展，待审议会做最后的决定。劳退自提人数冲到了158.3万，每5个人有1个人参加劳工自提。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抽奖响应热烈，公路局表示违规件数较去年降了80%。亚洲首富换人做，这位身家飙破3.36兆台币登顶。青年运动引发战乱，12万人逃离也门。台湾现行基本工资月薪29500元，最低工资审议预计24号开会，外界评估有望连续11涨。如果调幅达到4%，明年将会突破3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指出，会衡量经济发展，跟业界、劳工界来做沟通，但审议会做出最后的决定。劳退自提持续的增加，劳动部劳工保险局16号公布最新统计，截至2026年7月底，劳退提缴总人数达到786.6万人，其中选择自提退缴退休金人数突破了158.3万人，自提率达到20.13%，相当于每5名劳工就1个人自提。自提人数2025年底增加221888人，增幅16.29%，前7个月成长幅度高于2025年全年13.99%的成长率。115年交通安全月从9月1号开始到9月13号，机车常用族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报名人数已经达到145万5597人，机车安全健检活动同步热烈举行。那么公路局指出，活动开跑之后，依照警察机关的调查发现，今年同期违规件数较去年降幅高达80%，希望民众可以继续维持零违规的记录。目前全国已经有7435家机车行加入机车安全守护站，累计完成健检达到了99627台，健检后维修车辆数575822辆，各机关团体各企业一起宣导次数达到52万699次。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截至到9月15号统计，字节跳动创办人张一鸣身家达到3.36兆新台币，首度超越了印度富豪阿达尼的1048亿美元，登上亚洲首富。43岁的张一鸣不仅挺过了 TikTok 在美国一度几乎遭到关闭的监管风波，今年更搭上人工智慧的热潮，身家较彭博2019年3月开始追踪的130亿美元暴增了超过8倍。截至9月15号，亚洲前五大富豪分别是张一鸣以1055亿美元居首，印度阿达尼集团创办人兼董事长阿达尼以1048亿美元排名第二，印度的信实工业的安巴尼以813亿美元排名第三，日本的 Uniqlo 母公司迅销集团创办人刘景正以637亿美元居第四，中国大陆农夫山泉创办人钟燕燕则以591亿美元排名第五名。根据联合国15号表示，也门政府军跟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爆发战斗，已经导致了12.5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另外有上千人被迫逃离海外。根据中央社引述法新社报道，在青年运动发动为期1周攻势之后，数万人仓促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五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内侧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啊。另外，市民高架往西现在全线车多。好，来送上这首 Kelly 的 Dumb Bomb， 拜拜。

0: 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姜维苏都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告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8: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五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

5:01，今天是9月16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觉得外面天气非常舒服，这种秋高气爽。不过如果你是正中午，还是蛮热的。那今天天气挺好，待会下班时间之后有空，晚上或许可以去外面走一走了，好不好？那中秋连假也快到了，最近可能大家的所谓的中秋送礼嘛，然后月圆人团圆，你知道月饼是不是卖得很凶啊？有时候有名的店家，这个时候你已经是买不到了呀。其实好像也不一定是买不到，就是要加价买，对不对？有很多通路啊，你还是买得到这些知名店家的月饼，只是呢比平常贵了不少。哦，像可能有一些通路啊、团购主啊等等，他们都有货奇怪很强，然后呢就是卖得很贵。但你要不要买嘛？如果你要送礼，你有需求，你还是得买嘛。只能恨自己当初没有先买，不过先买了可能也没有办法放那么久，对不对？这一波实在是一个中秋经济啦。今天第一首歌 Britney Spears 叫做 Criminal， 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好，路况导航，现在来看到这个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士林高架往西，老样子啊，全线车多。然后台北市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也车很多哈。另外呢，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这边一样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下班时间嘛，那经过的时候，麻烦大家多一点耐心喽。

好，今天的新闻 Spotlight 一开始要跟你讲到的健康币十月份要开跑了，适用对象18岁以上你具有健保资格的民众，包含了外籍人士还有癌筛打疫苗，你都可以获得点数，那最高可以累积到13150点。国健署长沈静芬今天就说了，12月开始这个点数可以兑换健康产品。健康币是比照新加坡经验，把健康行为转移为健康币，所以第一阶段呢，就是要采取有做就有币啊。参与对象年满18岁以上，你可以获得健康币的项目有什么？公费成人健检、公费癌症筛检、公费与自费疫苗接种，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2019这冠状病毒疫苗、肺链疫苗，点数介于800到1350点。那根据卫福部国健署推估呢，健康币上路两年内，每个人最多可以累积的健康币，依据不同年龄层和健康的风险，点数大概是3700点到13150点。那么十月份上路之后，系统会正式启动，所以你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行为，然后获得的点数。至于实际开始兑换，预计到12月了。健康币希望促进的呢，就是健康循环，因此提供兑换的商品必须要符合健康促进的精神。相关品项完成盘点还有审核之后，国健署才会来对外公告。那么第一场健康币合作店家招商说明会是以超商、大卖场、运动场馆、连锁药局、医院、人寿公司作为对象。沈静芬说，今天说明会是向业者介绍健康币的合作机制，那还有加入合作计划需要具备的资格条件跟相关的注意事项。他说，招商说明会报名的情况是相当踊跃的，希望有意愿合作的厂商呢都能够参与。至于合作厂商，仍然会有一定资格跟条件的限制，那业者可以透过说明会进一步了解。那站在国健署的角度，我希望透过增加合作厂商，让民众未来能够有更多不同的选择。那么外界担心啊，这预算有限呢，未来会不会大家累积的健康币却没有办法换呢？沈静芬说，国健署会努力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所以也正积极扩大健康币的招商项目以及呢合作的范围，希望未来在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场域都能够提供多元的兑换选择。看来十月份开始大家要努力变健康了，健检好像可以做一下，对不对？如果你很久没做的话，我好像有一阵子没做了，应该要去做一下健检，然后一些疫苗等等的都可以做一下。这首歌蔡健雅，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蔡健雅的歌。接下来要看到的这个消息，哎，台湾证券交易所今天发了新闻稿哦，这个引述了英国智库啊发布的这个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台湾的排名呢，2024年9月份是第73名，好，现在大幅跃升到第42名，这两年间呢、前进了31个名次。证交所介绍，这个 GFCI， 那就是英国智库的这个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这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竞争力评比之一。那么综合国际金融专业人士的评价跟多项的量化指标，从商业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发展，还有城市声誉这些面向，去衡量全球主要的金融中心整体的竞争力。证交所指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推动届满2年，而台湾的 GFCI 城市排名也在近两年间呢显著跃升了31个名次，反映出台湾近年来推动金融市场开放、制度创新，还有国际链结的努力，也逐步的受到国际金融社群的关注。证交所表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推动以来呢，金管会持续的透过法规松绑、业务开放、创新示范，还有跨境合作，扩大了金融机构发展资产与财富管理业务的空间。市场业者也加快投入商品、服务还有人才的布局，逐步的形成一个更完整的资产管理生态系。那台湾原有深厚的产业实力呢，跟活跃的这个资本市场，那如今呢、正转化为发展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的一个动能。证交所指出，将会持续的发挥资本市场平台和国际链结的优势，让全球不只看见台湾的科技实力，也看见台湾金融市场的投资价值，还有资产管理的潜力。逐步要打造具有台湾特色和国际竞争力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这几年确实啊，光是那个股票，对不对？股市的上涨了4万多点，以前可能大家没想过。来听歌吧，孙盛熙，听起来像借口吗？

大家出去玩了吗？你知道吗？观光署长陈玉秀啊，他昨天出席这个群联电子中秋晚会了。他跟群联电子执行长潘建成一起启动一个百工百业挺国旅的行动哦。潘建成说啊，除了规划1亿元的国旅专案之外，也会额外加码发1个月奖金，并鼓励用于国旅。那交通部观光署号召百工百业挺国旅了，群联率先响应。那署长陈玉秀透过新闻稿说，一家企业带着员工出发，不是只有一趟旅程哦。当百工百业共同响应的话，那一趟趟的旅程就可以汇聚成支持国旅、回馈土地的一个力量。他说，员工的国旅呢，可以串联食宿游购行，期待更多的企业共同加入，让企业在照顾员工的同时呢，也可以让台湾的各地各行各业共享旅游的效益。潘建成说啊，群联长期深耕台湾，然后布局全球，员工是企业持续成长的重要伙伴。除了规划新台币1亿元的国旅专案之外呢，那为了和员工共享经营的成果，也扩大国旅的效益，公司会额外加码发放1个月的奖金，鼓励员工用于国内的旅游。潘建成说啊，这一次透过员工旅游呢，鼓励员工和家人走进台湾各地，从山海景观、铁道文化到地方生活，重新认识台湾不同的一个面貌。那潘建成说，员工旅游规划是以山岚号、海丰号、福森号跟蓝皮解忧号作为主题的14项特色铁道的旅程，串联了花东、阿里山还有屏东在地的景点。好，另外还有台中美学、桃园露营、南投日月潭、宜兰亲子旅游、金门离岛哦，这些2到3日游的行程哦，包含铁道慢旅、自然生态。

部落与农村文化、亲子体验和离岛人文等多元的玩法，要让他们的员工跟眷属按照喜好选择了，也以实际的旅程支持地方发展。那就看看大家你的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活动啊，搞不好有，有的话多多的利用一下。这首歌来自杜德伟，报警处。

来自杜德伟，这首歌叫做《报警处理》。那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会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的节目现场。在那之前，椅子乐团这首歌是《后山舞曲》。

0: 待下起大雨。
1: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2: 跳架，我要请假去台北的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华人这位专家。
4: 答辩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也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到民众那个所在的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5:34，刚听到是 Jason Mraz 的 I'm Yours。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啊。台64线往东板桥路段啊，车子很多哈。另外呢，这是台65线北上在泰山出口啊，车子很多的。南下土城邑的出口同样是车子很多的状况。台北市木栅路5段18号前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哦。还有呢，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一样是车子很多，百灵桥往西要下重庆北路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

0: 好，今天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啊，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正式启动了艾尔利针孔偷拍事件的团体诉讼收件作业，收件期限到今年11月30号为止哦。台北市法务局也特别提醒，要参加这个团体诉讼的受害消费者，务必要依消基会公告应减负的相关资料，在收件截止日前完整寄送到指定地址，以加速求偿的申办进度。前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法务局表示，消基会启动团体诉讼求偿主轴，聚焦于消费者因偷拍事件所受之人格权、隐私权及精神上非财产损害，并强调收件对象不以检方起诉书所在的99名受害者为限，只要具备相对应涉案期间的消费或失作记录，即使尚未接获检警通知，皆可提出供消基会审查。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法务局特别呼吁，这次的求偿重点为隐私权与精神损害，请注意参加资格不限于检方起诉的99人名单，只要您在涉案期间去过台北忠孝、松江南京等7家分店消费，都可以送件参加，请受害消费者尽快备妥医疗单据及消费记录，上消基会官网下载表单并挂号寄出，医疗隐私零妥协，请大家勇敢站出来捍卫自身权益。
1: 法务局强烈建议，认为自己可能受害但尚未报警的消费者，应紧速向警方报案，以确认受害身份，并备妥契约、费用收据、退费申请资料、报案3年单、完整LINE对话记录等凭证后，依消基会公告完成线上表单，并亲笔签署相关声明文件。详细收件资讯及相关表单下载，请见消基会官网。法务局强调，医疗场所隐私安全零妥协，民众若有其他消费争议或团送衍生疑问，可在上班时间拨打全国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刚刚是 MP 魔丸力量偷偷的。好，开学季啊，然后中秋连假要来了，对不对？你知道国内现在这个流感肠病毒啊，哇，疫情是持续上升的。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诚就提醒喽，新冠疫情虽然已经缓降，那未来两三周都应注意，其中还包括了这个 RSV 呼吸道融合病毒，还有诺罗病毒，呼吁大家落实手部和饮食的卫生安全，做好防护，降低感染的风险。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流感疫情持续上升，疾管署公布上周流感门急诊就诊突破13万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16.5%， 新增21例死亡，创5年新高。预估这波流感疫情会在中秋节前后进入最高峰，就诊恐达15到16万人次。此外，国内 COVID-19 上周门急诊就诊17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下降 13.3%， 但仍处流行期。至于肠病毒，上周门急诊就诊10000多人次，较前一周上升 18.1%， 预估最快本周进入流行期，高峰时单周就诊最多可达1.4万人次，十月初才会开始下降。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示警，未来两三周除了呼吸道疾病防护，也要注意腹泻问题。林明诚说，
2: 未来的两三周国内的话是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就是呼吸道细胞融合病毒，还有腹泻，这几个都还是蛮高的，其中大概只有新冠是缓降，其他都是在上升中。腹泻主要目前的病源是诺罗病毒，流感、新冠、肠病毒还有 RSV， 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手部卫生、呼吸道防护都可以做得到。好，如果说做得到的话，防护的效果、暴露的风险会降低。腹泻的部分还要着重的就是饮食卫生。
1: 林明诚提醒，中秋将至，烤肉活动增多，生熟食务必分开处理，尤其海鲜等各类食材也要全熟再食用，避免造成腹泻，并注意呼吸道防护和手部卫生。此外，本季公费流感疫苗10月开打，卫福部今年采购超过700万剂，并首度引进20万剂加强型流感疫苗，提供给11类长照机构内的65岁以上受照顾者和工作人员，并呼吁婴幼儿、免疫力低下或有潜在疾病、慢性疾病史、孕妇等高风险族群优先响应施打。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近期这个钓鱼连结啊，诈骗手法是日益多元的，案件也明显增加。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呼吁民众养成暂停、先查再行动这样的一个防诈习惯。那如果你收到电信啊、交通、政府机关或是电商通知，要求你点击连结提供资料，甚至因为赖账号遭盗用，歹徒冒充亲友借钱，散布恶意连结，请你都提高警觉哦。记住，不明连结不点，好友借钱先查证，这些防诈的要诀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根据165打诈仪标版统计，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共受理1652件，财损约41亿757万元，案件及财损都比去年同期下降。不过钓鱼连结诈骗反而大幅增加，8月受理505件，财损约5451万元，案件增加近一倍，财损更增加超过三倍。呼吁民众提高警觉，慎防钓鱼连结诈骗，刑事局局长邱少洲说。
2: 那现在的钓鱼连结的诈骗案件，不仅单纯是一封邮件或是一则简讯，可能会夹带着诈骗集团假冒政府机关、银行、电信、物流、电商平台，甚至刊登诈骗广告，这个伪造旅游及入境

0: 的这个申请网站，以假发票中奖、账户异常、费用欠缴、订单退款等等的理由，诱导民众去点击他们所精心设计的连结。
1: 诈欺犯罪防治中心进一步说明，歹徒常假冒政府机关、电信、交通、银行、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积分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付款失败等理由，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窃取信用卡或个资。部分案件还会引导加入 LINE 线上客服，再以解除设定、取消扣款或账户验证等名义，要求操作网银、ATM 或转账骗取金钱。此外，赖账号遭盗用后，歹徒可能冒充亲友以临时急用钱、转账额度不足等理由借款，或假借投票、抽奖传送恶意连结。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要先暂停再查证，不要直接点击连结，应重新开启官方 APP 或手动搜寻官方网站确认。即使讯息来自亲友，也应先向本人查证，切勿提供验证码。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任贤齐的歌《我是一只鱼》，这应该蛮经典的哈。如果没听过，表示你很年轻；但如果你听过，也不一定表示你很资深了哦。年轻的也可以听老歌嘛，对吧？好，等下六点前这首歌是周杰伦的《美人鱼》。待会 BBC News 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当中喽。

0: 你做了上班了？给谁人来买人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牛子挺行。
1: 错噶，因为给哈不有银牛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没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人的胎。
0: 哇，怎么？
1: 亚爱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有银牛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事，也系本科来申请，有因留着提前进点啵。
2: 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好，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翔恩。好，那目前这个道路状况啊，我想下班时间各大高架刚刚收到的消息都是呢，就速度比较慢一点，所以现在这个下班，如果你卡在高架上面，再麻烦你哦，速度可能就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不要急，慢慢来哦。如果你不小心，哎呀，不小心擦撞到，那就真的是非常麻烦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然后台北下班后呢，要讲到的这个 Meta 哈 ，Meta 是什么？你知道吗？脸书对吧 ？Meta 呢，他们有计划说在明年上半年开始啊，要在资料中心部署新一代的自研人工智慧的晶片。Meta 说此举啊，有助于降低运行 AI 模型需要的成本还有能源。其实 Meta 在2023年就有宣布他们要自行开发 AI 晶片计划嘛，那目前在测试呢这个系列的第三代的产品，代号是 MTIA450， 也称为这个 Arc。 那下一代产品代号是500啊，或者是 Astri， 预计大概一个月后会完成设计，然后在2027年底他们会部署到资料中心。 Meta 也预期了未来会更广泛的去用这款晶片。Meta 工程部副总宋义俊，这个应该是韩国人。他受访说啊，每一代产品在技术上都会承担更多一些风险，那同时呢，也可以带来更好的一个效能。所以这个晶片的部分 ，Meta 目前和博通公司合作进行设计了，那由台积体负责生产，目标就是要降低对业界领先的辉达处理器的一个依赖。所以，如果连 Meta 都有要做这样子的一个AI 晶片的话，应该搞不好以后大家都要做了，对不对？但是目前的状况看起来呢，这个应该是还算是顺利吧。那 Meta 之后会把重点转向未来晶片的速度跟吞吐量啦，就是晶片可以处理的这个 AI 工作量。那光纤技术呢，也可以让晶片团队进一步提升效能。期待一下吧，看看有没有之后更强大的 Meta。这是姚疫情的歌，叫做《才怪》。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接下来要跟你讲到的这个啊，就是黑人陈建州，他是 PLG 副会长嘛，那积极推动 PLG 职篮赛事。那今天其实稍早哦，有传出说他啊、哦，昨天稍早传出他有心肌梗塞，紧急开刀。那经纪人证实啊，陈建州经医生评估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已经在台大医院手术治疗，那目前是恢复良好的。那陈建州其实日前才飞往菲律宾宿务参加东亚超级联赛的季前会议跟工作坊啊，没想到今天传出昨天啊这个身体不适紧急就医，所以陈建州有透过经纪人说，好、啊，昨天他看 PLG 友谊赛的时候身体感到不适，好、啊，随即到医院就诊，医师评估之后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安排接受手术了。经纪人说，目前陈建州在台大医院医疗团队的专业照顾之下，恢复状况良好，安心的疗养当中。感谢各界的关心，一切平安。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还是会觉得怕怕的，对不对？就希望一切都好了。我们来听范玮琪吧，这首歌叫做《感恩节》。

范范范玮琪，歌曲叫做《感恩节》。好，来自屏东的酱油生产商豆油博今年再度获得评审团提名，角逐了英国美食大赏的最高级别奖项金叉奖。哦，虽然最终没有获奖啊，不过呢，其实评委也有跟记者说，可以入围金叉奖是显示这个产品已经卓越出众了。好，本业呢是乳酪熟成师，多次获奖的这个魏克曼呢，应邀为这个 Great Taste Awards 评选最高星级三星产品。那获得三星肯定是入围金叉奖的一个门槛了。好，虽然豆油博没有得奖，没有得到这个金叉奖，不过呢，这个魏克曼他在颁奖典礼会场的时候说，其实评选程序非常严谨，你任何商品进入三星评选阶段前，都已经历经了一星、二星阶段的考验，也就是已经通过整整三轮的筛选。表示说非常厉害了，卓越出众。因为今年一共有116个国家，超过了15000件的产品参加评鉴，来自台湾就有253件，所以大概只有2%会有三星，获颁两星跟一星的产品比大概是11%跟29%。这是美食奥斯卡啦，英国规模最大、最有指标意义的食品饮料国际奖项之一。所以，或许这个酱油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吃吃看。OK， 这首歌。听完了范玮琪，我们听张韶涵嘛，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能降低嘅，外面你听唔到？
1: 所以就用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的啦，来我去数年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1: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4: 错啊！查了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3: 骑车也是试车，都爱影响行路人咩？
4: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舒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像一天爱影响行路人咯。
3: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号志，一天爱行斑马线咯。
4: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发展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的人没重要，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爱强制系影响没贵州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听众朋友们晚安，我是安瑞宏观的理财规划顾问小鱼，今天过得好吗？最近啊，因为小鱼也在走购物这条路，蛮有感触的。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关于买房的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工作上啊，很多客户都会来问到底该不该买房。那现在很多人都在买，自己没买是不是就输了？感觉没有房子就少了点什么，好像输在起跑点上，还是少了一个人生的里程碑。但其实啊，直到现在我已经买房了，我依然不认为房子它一定是人生目标的其中之一。其实像现在很多人租房有它的好处在，那买房当然也有。我们先讲买房这件事情。当初想要买房的时候，其实起源于我们的房东给我们涨了房租，而且一涨就涨了 25%， 在我们即

将续约的前一个月跟我们说要涨。其实这样讲，我买房有点像是被房东推了一把，被逼着买房的。而在买房的时候啊，其实有很多事情要注意，包含你要挑的房仲啊，然后到底是要买成屋还是要买预售，那建商到底怎么样，会不会有烂尾楼的风险，以及房仲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价格要砍多少。其实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我觉得买房其实是一件蛮烦的事情，坦白说对我而言。而且最辛苦的不是喜欢的物件很多，而是看来看去没有一间觉得啊，我就是要买这间房子。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值得庆幸的是啊，因为我的职业，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预算到底在哪里，贷款条件啊，贷不贷得过，那包含宽限期以及本利摊还之后，我们到底付不付得出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生活品质，这些其实我们心里都有底。好，那总而言之呢，我们当初啊，最后决定买的是预售。那坦白讲，以现在我的经验而言呢、啊，我不太会再推荐我的客户买预售的房子，因为我觉得预售它太多妹妹嘎嘎了。如果自己本身工作又累，很多事情要忙，建商又拉差哦，那真的是说是一场噩梦也不为过。那么再来讲讲买房之后大概会有哪些心路历程。像买房当下一定是觉得啊，以后终于要有自己的房子了，再来就是等房子盖好。那如果是预售的话呢，它中间如果盖得太快，钱一下子嘎不出来也是很麻烦。那如果盖得太慢，你又会很担心，那我这样租房到底要租到什么时候，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交屋，会不会烂尾。总而言之，他的心路历程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如果我们真的很顺利的等到要交屋了，哎，事情还没结束哦。要交屋的时候就要开始看房子的状况有没有问题，那像是一些瑕疵啊、漏水啊，还有一些零零总总的，就是可能写在合约里面不清不楚的地方，建商就会很容易钻漏洞。相信大家如果在看新闻啊，应该有看到新闻上说什么预售屋起火啊，或者是地下室的那个天花板直接砸下来。其实买房上啊，我觉得他要承担的风险跟心理素质还是有一定的要求，不然他真的会变成一个蛮庞大的压力。那我们补充再说一件事情哦，就是从买房签约之后到即将交屋，那段时间一定会开始对保，那要跟银行说我们的财务状况，那看可以贷款到多少的利息以及贷款条件。这时候要牵涉的要素有很多，第一个就是你房子在哪里，那会需要建价。有时候可能我们好几年前买的房子，等到它盖好的时候，它的建价，银行的建价不等于我们当时购买的房价，所以它可能会有建价的落差，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自己本身的信用条件，那信用条件它会跟着你的工作状况会去做变更，还有整体的财务状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银行在做放贷的时候，如果你是走新青啊，或者是像首购这种成数比较高的，它看的比较多的是你的收入，而不是看你的总资产。那当然除了这些以外啊，每年政府的法令可能都会变动，这也是一个会影响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它贷款条件的一个很大的因素。所以买房的时候还是可能要保守评估一下，不要听房仲或者是建商说哎，我们评估下你大概可以贷个80%到85%没有问题啊，然后都讲得很乐观，之后贷不下来。因为像是我们的建案啊，就很多屋主后来是贷不下来，或者是差额太多而导致解约的。那解约的话就变成说我们还要再赔付一笔解约金给建商，其实这个真的是蛮亏的，就是本来想要的房子没买到，不止如此还需要先赔一笔钱给建商。所以说我真的认为买房需谨慎，不要一时脑热，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我们继续说说，如果真的交屋的话，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就要装潢，然后家电这些东西就要开始买，开始准备。那其实家电这样整体买下来，一个家里要用的，我觉得夯不浪当可能要准备个20到30万之间。
那如果再加上空调的话，就要看空调的机器想要买怎么样子，那再加上施工。

0: 电费还有电热水器，
1: 所以每加上一台空调的话大概会多20000到50000之间，那如果加上电热水器一台可能会多7000到20000左右，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总电器的金额可能会落在30到50万之间。如果是想要买常年期用的电器，我觉得抓50万的预算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再来还会支出的就是所谓的装潢费，装潢费的话如果是请设计师当然也会包含设计费。小鱼自己因为也是专业顾问，所以我就直接找了设计师，因为我认为节省时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设计师是一件整个买房过程中最幸运的事情。那当然设计里面一定会包含所谓的天花板或者是地板相关的所谓的木造木座，那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客厅、饭厅，再加两个房间以及厨房，我们可能总计也要花个200万跑不掉。所以其实现在的装潢费真的蛮贵的，蛮多客户他们都是抓了房价之后，然后没有抓到装潢费，又或者是装潢费估得过低。那其实装潢还是很看个人，也是有人在同样的环境下可能100多万就解决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纯粹看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不过说到买房这个心路历程啊，都已经买房了，自己当然会想要把房子弄得好一点嘛，做得舒服一点。但换言之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因为这个时期啊花的钱都很多很多很多，那很多都是什么哦几十万几十万这样出去，就会变成这中间插进来买的东西好像一两万还好啊，便宜啊，买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就是装潢的这个时机，买东西的时候都要额外谨慎，会有一种价值观崩坏的感觉。好，那今天就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买房的一些现在的数字，那希望可以给想要买房的听众朋友们一个参考。那这样一路走来啊，坦白说我觉得花费的心力太多了，那种辛苦是大于快乐的，所以如果让小鱼再重选一次，我可能不一定会选择买房，我觉得租房也挺好的，只要遇到一个好房东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当然买房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有自己的自主权，你可以选择怎么装潢，你房子要怎么改，这些都可以自己去决定。那当然租外面的房子它就会有期限制在，像是小鱼自己本身也有养猫，所以如果猫咪就可能只能放在爸爸妈妈那边，没办法带出来。那又或者有些人他是因为学区的考量所以必须要买房，因为房东不给放户籍。总之啊，我觉得买房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需求性，它没有一定说租房就比较不好或者是比较不适合，全看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需求。那也别忘记了交屋之后还会有各项费用，包含税金还有管理费还有各种的维护成本，这些都是买房之后可能要承担跟提拨出来做使用的。那贷款更不用说了，一定会有贷款跟相关的利息。如果今天想带着一个行动，我建议在签约之前，不管是成屋还是预售屋，先帮自己列一份房价之外的总费用清单，像是可能会有的税费啊、代书费、贷款相关费用、保险、装潢、基本的家具家电、搬家，这些应该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相当的资料，所以小鱼这边就不再赘述了。同时啊，在抓这些预算的时候啊，当然因人而异，可是我会认为宁可多抓一点缓冲去评估看看自己有没有能力买房，也不要抓得刚刚好造成到时候钱不够自己后悔。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贷款部分自己的条件也要好好的维持，去理解目前现行的贷款制度，在还有户籍登记自住的期限是什么时候都要注意哦。列清单这件事情啊，听起来很简单，但真的坐下来动手写的那一刻，以及真的要花钱的那一刻，会发现啊，可能还是会有相当的落差，但做了总比不做好，会发现自己心里踏实很多。这也是我觉得在买房这条路上最值得先做的一件小事。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咯，希望你有好好休息，度过顺遂的夜晚。我是小鱼，我们下次见，晚安咯。

大家好，我是 Kevin 凯文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同样是白安的歌，叫做《换房子》。换房子不容易啊，是吧？当然，你有买房经验的话，应该也是一个人生蛮特别的体验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是秋风泽《单人套房》，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晚安喽。

0: 听听房子八八种都在欢迎伴奏呢。
1: 做爱小可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甲天能耗先一级。
0: 天气理想，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1: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强。
0: 上天发布天使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1: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系经济部能源署公告。
2: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结结婚前，请做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领沙去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的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率，不是死太钱，又夹又便宜。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言提供。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安早安，早安莫拉扎斯卡达卡丹，爱丘阿嘎木古读出你擦丘阿，原来在台北。很开心的在每天晚上这个时刻呢，都可以跟听友们在空中相会。如果对原住民歌曲有兴趣的朋友，或者想听不想听哪些歌的话呢，一定要锁定每天晚上7点的原来在台北。今天节目一开始安排一首非常可爱的一首歌哦，它是在形容爱神的密码比拉波，有没有听过？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的创作。

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Yugo Wallace 所带来的比拉波，现在年轻人哦，创作歌曲包括原名的歌曲呢都有韩风，你不觉得吗？好了，听完歌曲之后呢，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我们使用了 AI 科技，有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一方面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也让大家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应用。那第二个单元，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有关健康方面的资讯哦，不晓得你身边或者有一些长辈呢，有没有帕金森氏的问题？

0: 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帕金森氏症的用药注意事项。为什么有时候吃了还会没电呢？我们今天来关心一下。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你小乐进入今天9月16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是有关于族语老师的待遇的讯息。
1: 教育部在提升族语老师待遇，国教署表示将比照公立中小学兼任及代课教师、原住民族语文教学支援老师终点费调高约20%，高中每节由420元增至505元，国中由378元增至455元，国小由336元增至405元。交通费补助新制也自今年8月1日起生效，每学期一级距增加2000至4000元，即使在同一乡镇市区授课，只要任教学校中任二校必要路程达10公里以上，也可再加发1000元。国教署表示，原住民族语言是国家语言，也是本土文化传承重要根基，族语传承必须从教育扎根。教育部与原民会2018年订定《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原住民族语老师资格及聘用办法》，推动族语师资专职化，并持续检讨族语老师教学需求及待遇。为扩大族语师资来源，教育部2025年上半年完成相关法规修正，放宽取得原住民族语能力认证中高级者可在国小任教。配合教育部调整公立中小学兼任及代课教师终点费支给基准，国教署同步修正族语文教学支援老师终点费，依不同教育阶段提高待遇。国教署指出，许多族语老师每周必须往返数所学校授课，即使任教学校位于同一地区，校际距离仍可能相当遥远，因此同步调高交通费补助，希望更贴近第一线实际工作情况，降低跨校授课产生的额外支出。终点费与交通费同步改善，希望增加族语教学工作的支持与吸引力，鼓励更多具有族语专业的人才投入教育现场。未来也将持续观察新制实施成效及第一线族语老师反应，检讨相关法规与待遇，稳定族语师资，让原住民族语言在校园持续传承。
0: 好，我们教育部呢在提升了族语老师的待遇哦，将比照公立中小学兼任的代课老师，也就是原住民族的支援老师或者语文教学的这个老师的终点费呢调高大概20%，高中呢每一节原本是420，现在调高到505元，国中呢原本378调高到455，国小呢则调高到405元，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我们来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扫拉瑞戴小军所带来的活泼。

0: 来自排湾组的 Solari 戴小军所带来的火把，这些组语老师真的非常的辛苦。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中秋连续假期快到咯，我们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其实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尤其是特色旅游行程。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推动多元培力就业计划，透过结合民间团体执行促进在地产业发展、提升社会福祉用人计划，盼能开创公共性在地上工岗位，也为弱势创造就业机会。今年中秋节后接续教师节共有四天的连假，发展署辅导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即为创商家，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商品和旅游行程。像是苗栗县西湖乡休闲产业发展协会位于苗栗县湖东休闲农业区内，透过多元培力就业计划完成整合西湖乡农村聚落，引进低碳小型电动车载客，串联各个景点与农场，形塑出西湖低碳亲近土地的旅游特色，成功带动西湖乡的农村产业经济发展。而台东阿杜兰阿美斯文化协进会将沉睡多年的林场，透过多元培力就业计划推动都兰国品牌，打造成支持青年回流的职场，不仅将传统树皮衣文化转移为具竞争力的文创商品，也整合部落资源，提供系统化文化体验与低碳游程，落实文化传承与在地就业的永续循环。发展署多元培力就业计划每年禁用约2800名弱势失业者，提供微型创业辅导，每年服务超过4500人次。民众在享受悠闲假期的同时，也能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产业，创造弱势就业机会。
0: 好，这是有关于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他们所提到的多元培力就业计划，还有微创商家他们特别设计的有很多特色的旅游行程哦，包括刚刚所提到的苗栗西湖的低碳农村游，还有台东阿杜兰阿米斯文化协进会所推出的文化体验跟低碳游程。朋友们可以直接上阿杜兰阿美斯文化协进会，或者是苗栗西湖乡休闲产业发展协会，或

或者是呢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的官网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了。有机会去走一走，因为今年的中秋节接教师节总共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可以安排一下了。我们来把这首来自我们的 LaWiz 拉威士所带来的开车。

0: 来自阿美族的拉卫士所带来的开车。好，既然讲到了中秋节，还记不记得过去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有关新北原民局办的第一届烤肉大王菜菜，也就是猜猜谁是烤肉大王。好，这个呢马上就要展开了，但是呢南投的烤大猪你听过吗？
1: 烤大猪是原住民族重要的传统饮食文化，尤其南投是发源地之一，县府于民国109年及113年办理两届烤大猪认证，共产生约80名官方认证的烤猪达人。近年透过南投灯会、巧克力咖啡节、吉吉马拉松等庆典活动，逐渐打出知名度。随着中秋节到来，正式进入烤大猪旺季，县内烤猪业者也开始备战。南投县原住民烤大猪产业劳动合作社理事主席伍天福表示，今年九月有连续假期，目前订单中有些社员团队规模较大，一天可以接到7-8只，目前仍有空间接受预订，但希望民众尽量安排在中秋节前后，因为中秋节当天一定是满单，绝对出不了。烤大猪从选猪、挑选木头到摆放，都有一定流程，起火、控制温度到掌握烘烤高度及位置也都有撇步，每家业者口味各具特色。南投县政府原民处表示，因为是一整只猪炭烤，火候控制非常重要，要时刻观察和转动烤架，让火平均分布在

0: 表皮，才能掌握外酥内软的口感。合作社指出，通常一只60斤的烤猪可供30至40人享用，有时顾客人数没那么多，又想品尝烤大猪，合作社也研发烤串、烤猪流水席等少量形式。从中秋节开始，一路到跨年、尾牙及过年，都是订单旺季。合作社一年可以接到600至700只烤猪订单，如果以每只2万元计算，年营业额可达上千万元。南投原民处也说，烤大猪是目前原民处扶植的原民产业中最具潜力的产业，在获得官方认证后，当年中秋节业绩直接成长5倍以上。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我们知道了，马上就要中秋节了，下礼拜就中秋节了嘛，对不对？我们南投的烤大猪哦，可以说是进入了订单的旺季哦。尤其是我们南投县原住民烤大猪产业劳动合作社，他们的订单呢，其实都是满单的哦。因为大家现在呢不想自己烤，如果可以请人来帮你烤大猪，我们可以一边享受，那不是很好吗？但小蔡讲的并不是鼓励大家去订什么烤大猪，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很多的产业有很多的原住民的特色产业，如果能够结合，包括像 SOP 啦、行销，相信呢未来都能够可以发展成产业。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维讯开歌人所带来的《火开始的地方》。

0: 发到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条路的体检有存钱吗？
2: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当中的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当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的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请大马斯纳姆巴雷，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德伊木 Demu，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走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接着下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今天要来谈的是帕金森氏症。帕金森氏症呢，不能只靠药物，药物可以减缓症状，但是比较完善的照护呢，应该要结合药物、运动跟饮食。待会就跟大家做这样子的分享。先来安排这首来自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瀑布》。

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尤西夫所带来的《瀑布》。我每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它有那种断断续续像瀑布的感觉，也让小赛联想到了帕金森氏症。我们刚刚有提到，帕金森氏症呢，不能只有依赖药物，药物呢可以减缓症状，比如说改善颤抖啦，或者僵硬，或者动作迟缓，但是没有办法提升体力、肌力，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保护到神经元神，或者是延缓老化。根据医师有提到说，运动跟饮食呢不只是辅助，而是治疗的一部分。其中呢，药物它是负责控制症状，但是运动呢能够帮助维持功能跟延缓退化，而饮食呢只是直接影响到药效的稳定跟整个身体的状态。如果家里面呢或者朋友有帕金森氏症的话呢，今天这一集呢要非常的仔细听了。因为研究显示呢，帕金森氏症呢有运动习惯，它的症状恶化的速度呢通常比没有运动的人来得慢。这就说明运动不只改善动作，提升体力，也能够改善自律神经失调、忧郁等各种非动作的症状，减少疲劳，甚至可以减少脑部发炎的反应，对于神经元呢可以产生保护的作用。所以医生有提到了，单纯散步呢比较偏向只是日常的活动，并没有办法达到运动的效果，所以他建议呢要把握3-3原则，也就是呢每个礼拜至少3次，每一次要30分钟，并且在运动的时候要达到微喘，有一点喘会流汗的这种中等强度，同时要采多元搭配，包括有氧的运动啦、肌力的运动啦、平衡啦，还有伸展训练等等，才能够全面来促进身体的功能。帕金森氏症呢，在不同的病程阶段，运动的方式呢，也必须做调整。医生说，在早期的阶段呢，身体的功能还非常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规律运动的习惯。你可以多尝试一些有氧运动、激烈运动跟平衡运动。那进入到中期之后呢，如果开始出现平衡不稳的情况呢，就必须要注意安全，因为那时候呢，在运动的话，最好有人陪同，并且要加强平衡跟步态训练。那如果到了晚期，不是不能运动哦，只是要换方式去做，比如改成坐着运动，或者躺着运动，或者使用弹力带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肌力训练。医生说，即便是躺着运动，也能够帮助翻身，减少压伤风险，并且降低骨折的可能性，维持基本的功能。医生提到，运动不是可有可无哦，而是治疗的一部分。持续的运动比强度更为重要，找到自己可以做的方式的那种运动才是有效的，所以不能单靠药，你也要运动。帕金森氏症呢，最常出现的药效开关这种现象，因此呢，运动在药效发挥的时候来做进行，因为那时候呢，身体比较灵活，比较稳定，不仅能够提升运动的效果，也能够降低跌倒的风险，特别是中后期的患者，更要留意，运动的时候必须有人在旁边协助，确保。

这个环境是无障碍的，能够避免跌倒而中断运动，造成更大的影响。那我们也知道帕金森症的治疗呢，就是左旋多巴，就像是美道普、哦、它是最核心的药物之一了，但它会吸收饮食的影响，尤其是蛋白质。蛋白质跟药物呢会在肠道竞争吸收，如果时间安排的不好的话呢，可能会出现药效变慢了，或者吃了没感觉，或者药效时间缩短，或者动作突然间变慢，就所谓的断药期，或者是一天内呢状况起伏很大。医生强调不是不能吃蛋白质，而是要吃对时间，吃对方式。因为蛋白质呢是维持肌肉、预防肌少症非常重要的营养。如果摄取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整体的功能跟复健的效果。所以呢，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呢，蛋白质你可以在晚上集中摄取，因为蛋白质依照体重的估算呢，每天所需求的大概是每公斤的体重 0.8 到1克。比如好，你是60公斤，乘以 0.8 或1的话呢，你每天的蛋白质的需求就是48到60克。而为了让我们的患者能够在白天维持比较稳定的药效跟活动的能力，同时呢又不减少整体蛋白质的摄取量，建议呢将蛋白质的摄取集中在晚餐，白天呢就适度的减少蛋白质的比例了。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吃药的时间跟饮食要错开。为了让我们的药物能够顺利的被吸收，建议呢在饭后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之后再来吃饭，或者是饭后一个小时之后再来吃药，避免食物尤其是高蛋白跟高油脂干扰到药物的吸收。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药没有效，其实不是药的问题哦，而是饮食影响到药物的吸收，或者药还卡在胃里还没有被吸收。所以记得吃帕金森氏症的药的前后最好能够隔半小时到一小时再吃东西，才不会影响到药的效果。所以记得蛋白质会影响药效，所以你可以把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之后再来吃，或者是呢吃药的时间跟吃饭的时间一定要错开半小时到一小时。医生还特别提到说，帕金森症呢常会伴随着自律神经失调，部分的患者呢会出现胃排空变慢，而导致药物停留在胃中，没有办法顺利进入到小肠给吸收，竟然会出现他空腹吃药还没有效，或者是药效延迟的情况。所以建议呢在吃药的时候呢要搭配适量的温水，大概150到200cc， 来帮助你的药物加速通过你的胃部。如果空腹吃药仍然感觉到不舒服或效果不好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搭配少量的低蛋白或低油脂的食物，比如稀饭，来作为折中的方式，才能够提升药物吸收的效率跟它的稳定性。当帕金森氏症的药效忽好忽坏，或者有断药期的时候呢，你不一定要立即去增加你的药量。医生建议你要检视蛋白质的摄取时间、用药跟吃饭的间隔，透过饮食的调整，其实就能够改善药效的稳定性了。再来，医生也建议便秘还有姿势性低血压，这其实也是帕金森氏症呢最常见的非动作症状，透过适当的饮食调整能够帮助改善。所以建议呢可以地中海的饮食为原则，也就是呢多摄取蔬菜、水果、豆类、鱼类跟坚果，以天然少加工为原则，减少红肉，就是什么牛肉啦、猪肉这些，还有高糖的饮料。另外你要改善便秘，不能够只增加蔬菜或者是水分，而是蔬菜水分要同时增加，并且搭配优质的油脂，我们刚刚讲的坚果等等，才能够有效的促进你的肠道蠕动。所以益生菌呢可以作为辅助的选项，但其实益生菌的效果因人而异啦，有些人适合，有些人并不适合、哦、所以我们简单的来结语一下，也就是呢帕金森氏的治疗不是只靠药物，你必须药物、运动、饮食三者互相配合，让患者理解如何吃对时间、动在对的时机，不仅能够让药效更加的稳定，也能够有效的提升生活品质，延缓疾病。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待会再继续聊帕金森氏症的饮食问题。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赛德克族的古墓巴嫂跟雅各所带来的力量。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古木巴桑跟雅各所带来的力量。我们刚刚提到了帕金森氏症，其实帕金森氏症呢是最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的疾病，好发于60岁以上的老人。台湾大概有10万名的患者，全世界呢估计有800名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而这个疾病的症状呢，包括有四肢颤抖、僵直无力而导致运动障碍、精神症状以及失智症。那症状恶化的速度呢，有人很快，在确诊之后呢，可能3到5年，大概有30%到50%的患者会合并出现失智症，5到7年可能会导致患者完全失能，因此会造成患者家属跟社会很大的冲击。医生有提到，帕金森氏症呢是一种脑部病变退化的疾病，疾病产生的病理原因呢，包含了基因的突变、遗传或者环境毒素跟退化。目前呢最常使用的药就是左多巴，也就常见的美道普等等哦。虽然没有办法阻止神经继续退化，也没有办法预防患者出现失智症，但是依照医生的指示呢，规律的服药可以减轻运动功能的障碍，维持生活的功能。医师提到，根据科学研究，像酱菜、牛肉、乳制品还有气泡饮料都会加速帕金森氏症的恶化，因此呢，平常应该要多吃一些高纤蔬果、非油炸的食品跟鱼类，才能够减缓疾病退化的速度。有研究发现，吃太多的肉类会阻断左旋多巴运送到大脑，所以早期的研究也发现呢，是纤维是自然提高左多巴的浓度。最近陆陆续续有一些蔬食成功治疗的个案报告，在美国有一个营养师呢，用简单的像草莓、全麦面包跟糙米，同时呢，找含有植物蛋白质跟纤维这两种丰富营养素的蔬食模式，显著的改善了患者帕金森氏症的症状。因此，患者可以重新来检视你自己平常的饮食，并且做出调整。

另外要依据患者的吞咽情况，选择将食物煮得比较软烂或者打成泥状。如果患者经常喝水会呛到，则需要考虑把液体或汤汁变得浓稠一点来增加阻力。也可以找食品粘稠剂或者是少量的太白粉或地瓜粉，让这个汤汁呢变得比较浓稠，能够帮助他们吞咽。而在保健食品的选择上呢，建议一定要询问医师必要性跟可行性再去食用。有22年临床经验的一位医师哦，吕丽华吕医师，他就提到了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的肌肉僵硬的动作缓慢，有颤抖的现象，容易导致不平衡，没有办法调整重心，经常会跌倒。所以呢，他建议啊，以渐进式的方法来增加运动的幅度，在物理治疗师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复健的动作，增加关节的灵活度，训练肌耐力跟心肺功能。而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保持渐进性的运动，可以预防跟延缓退化，也可以让患者安全自主的生活，保持平衡，不再摔跤。我们知道帕金森氏症这种神经退化性的疾病，治疗有疗效的不只是药物，必须包含生活当中的多项元素，比如天然的蔬食、规律的运动跟正面的信念，尤其家人的关怀跟扶持更是治疗不可或缺的良方。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家人呢有帕金森氏症的话呢，记得除了家人的支持非常重要之外呢，在用药、饮食跟运动方面，我们也要多加的注意。越不动越不能动，吃药跟吃饭的时间最好能够隔30到1个钟头，而含有蛋白质的东西呢，最好是集中在晚上，不要离吃药的时间太近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节目组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月亮妈妈，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鲁。

0: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1: 爱看到庙宇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0: 诶，给自信论言安全无？
1: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你会强化落去无？
0: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我已经55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0: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老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总批学习的课程哦。
2: 规划哦，我能向下参加老龄的学习行列。
0: 好啊，更加就送教育部老龄学习庙，快有那条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壁画所带来的祈祷，人会祈祷，很多时候不只是因为相信神，而是因为人在面对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的时候，需要一个可以安放心的地方。我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理解。第一，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无能为力，像生老病死、感情、亲人的安危、未来会发生什么，有些事情再努力也不能完全掌握，所以人会说，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就交给上天吧。祈祷的时候就是把控制不了的事暂时放下。第二，因为害怕，所以寻找力量。人在恐惧的时候很容易感觉孤单，一句简单的祈祷，希望他平安，希望事情能够顺利，希望我能够撑过去，其实是在告诉自己，我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第三，因为心里有一个人、一件事放不下，尤其是感情。当我们很想念一个人，却不能见、不能说、不能挽回的时候，祈祷可能变成一种很深的思念。如果我不能陪着你，至少希望有人能保佑你。这个时候祈祷不一定是在求自己得到什么，而是希望自己在乎的人能够平安幸福。第四个，因为人需要一个说出心事的地方，有些话我们甚至不敢跟最亲近的人说，但是面对神、面对天空、面对夜晚的月亮，却可以说出来。所以祈祷有时候很像一个人安静的把心里最深的秘密说给宇宙听。第五，最深的一层，祈祷不一定是求神改变事情，有时候真正的祈祷是求你不要改变这个世界，先让我有力量接受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最后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祈祷之后就会照自着自己的愿望来发生，但祈祷可能让一个人从为什么偏偏是我，慢慢走到好吧，我愿意再勇敢一次。所以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回答人为什么会祈祷，因为人在最无助的时候需要相信自己的心声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抵达。有时候祈祷不是因为我们确定神会听见，而是因为我们还不愿意放弃希望。

别走得太匆匆这句话很有一种舍不得想挽留却又不敢真正开口挽留的感觉。如果把它放进感情里面，可以这样说，别走得太匆匆，让我再看你一眼，有些话还来不及说，有些情还来不及放下，如果你真的要走，请你慢一点，至少让我把这段回忆好好送到你远去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说慢一点，真正想说的其实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失去你，而最让人心酸的也是对方也许已经走远了，只有自己的心还停留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桥缘分更奇妙，有些人走进我们的生命只是短短一程，却留下了一生都忘不了的回忆。有些相遇没有预告，有些离别也没有准备，所以当我们还能够相遇的时候就好好珍惜，当我们还能够说我爱你的时候就不要等到来不及，别走得太匆匆，因为人生真的很短，也许今天的一次回眸就是多年以后最想念的一个人。生命来得巧，缘分来得妙，而我们能够在茫茫人海中遇见彼此，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你知道吗？生命来得巧，在我们生命当中经常有来来去去的人，但是我们能够珍惜的并不多。生命来得巧，缘分却从不肯提前告诉我们答案。茫茫人海里，有多少人擦肩而过，终其一生也只是陌路，又有多少人偏偏在最不经意的时候走进了彼此的生命，从此再也无法轻易忘记。所以我常想，我们的相遇大概真的是命运偷偷安排的一场意外。既然来得这么不容易，就别走得太匆匆，让我再多看你一眼，让我再好好记住你的模样，让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在心里温柔地说一遍。也许有一天我们终究还是会走散，也许有些人注定只能陪我们走过一段路，可是我仍然感谢在那么漫长的人生里面，你曾经来过，曾经靠近，也曾让我的生命在某一个时刻变得那么温柔，那么值得。生命来得巧，缘分来得深，若相遇是一场幸运，那么请别急着告别，因为有些人一旦转身，可能就是一生。

我只希望有一天还能够遇见你，不必是在最好的时候，也不必是在最美的风景里，只要在人海之中有那么一个不经意的瞬间，我回头，而你刚好也在。那时候的我也许已经不再追问当年的答案，也不再问我们为什么会走散，我只想静静地看着你，然后在心里轻轻地说，原来你一直都在我心里，从来没有真正走远。生命来得巧，缘分却总是聚少离多，所以如果命运还愿意给我们一次机会，请不要让我们再匆匆擦肩，让我再遇见你一次，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你一眼，我也会把那一眼珍藏，成为岁后以后岁月里面的温柔的想念。我不求你回到我的身边，只希望这一生还能够再遇见你。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背有依托秘旨，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问新年的严厉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会受到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1: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的同先生讲，也是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0: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说阿明。
1: 有声高言是要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数，就会改变的快事。
0: 霸凌不是云，爱同包容，本高言卡米好。
1: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德今天非常的高兴的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卑南族他们的起源和文化传说的故事。来，我们先听一首吴亦凡所带来的歌曲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人类啊，在这个出名的渔猎经济期，人与动物的关系呢特别的密切，大至熊、豹、山猪，小到这个禽、鸟、鱼、虫，都与人的生活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动物呢可以帮助人，也会危害人。由于这个出名生活离不开动物啊，何况动物更是具有某些人类所没有的这个异能，使得这个出名呢渴望得到动物的帮助。因此呢，由熟悉动物，进而崇拜动物，最后的目的征服动物，来为人类服役。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始祖创生神话，虽然不如布农族有这个动物伸缩，或者排湾族的犬伸缩，就是狗伸的啦，或者这动物伸的。这个卢凯族的有名叫这个达内兰的猎犬带头目发现新地而建立多纳部落，那么的直接又密切。但是从这一则这个卑南系的起源故事啊，先是这个叙述居民日常生活要到远方去骑水的不方便，后来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呢，偶然从跑在猎队前头的猎犬啊，全身湿漉漉的寻找猎物回来，猎人才知道山上有水源，而跟在猎犬之后呢，才发现了山上的一个大池，可以说是有狗引导人找到了这个水源。当这个猎人把这个发现回部落告诉头目，这个爱民又机灵的这个头目一听到就联想到，如果能够把这个大池的水啊引到这个部落来的话呢，必定对这个居民的生活大有帮助。这个头目呢不只是爱民，还要为居民解决这个民生用水，在他的脑子里面也有着距今啊4200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相同的解决水之道的这个饮水的构想。禹是夏禹，是中国历史夏朝开国的国王，在位8年，他在位的时间在西元前2205年到西元前2198年，一位治水有功的这个国王。禹的治水方法不同于他爸爸鲧。这个鲧就是皇帝给他一个命令，这个鲧呢就是夏禹的爸爸。鲧呢受命出发，看到洪水滔滔无法止住，使用习石习壤去堵田。这个鲧用的方法是以石头泥土去填堵，所以治水没有成功。但是他的

儿子呢用的方法是余乃江河决江疏河，通之四渎，置之于海，大小相迎，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共所。大禹因为有饮水的这个观念而治水成功，所以这个刚讲到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头目啊，也跟这个四千年前大禹般的有着饮水的这个观念啊，才成功的把这个山上的大池里面这个水啊，哦，用饮水的方法呢，使其流入大海。当这个河流经过卑南社，既解决了居民的用水问题，这个头目要解决水的问题前呢，先决定由祭师做祭仪，恳求天神帮助饮水的这个事情，而得到这个天神的回应。而大禹的这个情形是，这个禹啊，为了要治水，站在河边观察，忽见一人面鱼身、皮肤白皙的人从水中出来，自称是河精，这就是河神呐、啊。授予夏禹一张治水的地图，又回到水中去了。哦，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是卑南族的这个头目与大禹的饮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者的目的呢似乎不同，大禹是为了治洪水而饮水，这个头目是为了饮水喝水啊。来引水，哈哈，引导这个水完全不一样的，哎，但是在三个层面上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为了解决居民水的问题，都采用了引水的方法哦，而且也都得到了神的指引帮助，才解决了人的哦能力不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来，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卑南族的这个文化。这个部落的头目是怎么来的呢？卑南族部落构成的基层组织为母系氏族及氏系群，他的部落政治的领导系统是各母系氏族或氏系群的直系本家。这个氏族领袖的权力建立在年龄组织及会所分立制度上，由每一特权氏族的直系本家长期承袭。哦，只要你家里是头目的话，你永远都是头目了。本家的长女为其氏族本家的首长及主家的当然继承者。长女是非常因为不是母系社会嘛，所以长女呢是当然的继承者。而本家出生的长子则是会所名义上的首长，也是女性特权在主家，男性的特权在会所，女主内男主外。会所为处理部落公共事务的机构。以卑南氏来说呢，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氏的大头目，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族的大头目。好，这个他们会有一个部落会议，这个全部落的会议是由长老组成，长老会议规定在部落会所举行。凡是关于征战啊、集体出猎呢、捕鱼等男性的集体行动，都要先举行部落会议来决定。关于这个祭祀及农事问题的会议，则在部落头目家举行，参加者为各户女家长，会所领袖并不参加。因此啊，另有卑南族特有的雅部落会议，处理农事祭仪、犯罪问题及道路修筑等事宜。这个会所的会议是干嘛的呢？这个关于征战啊、防卫啊、青年训练、狩猎捕鱼等集体行动，由部落会议开会后决定，要再召开这个各会所的会议，讨论后执行。可以说卑南族的集体主义及民族精神非常的旺盛，比会所会议更基层单位有宗族会议，处理亲族内部如婚姻啊、财产继承啊、子弟犯罪等问题。这个会所的制度也是相当严谨的。这个原住民族各族群当中，以卑南族的年龄组织和会所制度最具形式。无论是少年级会所或青年级会所，他的目的都在训练造就一个理想的卑南族人。当一个男孩到了足够的年龄的时候呢，就必须离开家庭进入会所，接受严格的这个训练，之后离开会所结婚而被视为成人。在会所中所经历到的这个社会过程，与他们在家庭和亲族所给予的家庭教育具同等的这个重要性。会所特色呢，卑南族会所的建制与使用部这个属地或地域化，有两个少年会所分建于南北两个部落，每一个男子依其出生地区入会。这个青年会所一分为南北两个部落，各会所名称代表其所在地名。各会所接受这个会员呢，以成员家宅所在地区为原则。所以说这个卑南族他们的制度非常非常的严谨。各会所的教育训练以集体行动的指挥系统建立在尊长法则，以武功才能的领袖制度。指挥系统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为指挥的工作阶级，另一为不能开口只能听命行事的这个阶级。凡是全部落性事务及重要记忆都以会所为中心。这个丰年祭呢，北部会所早一天，南部落呢迟一天来举行呢。来，现在跟朋友来分享一个这个卑南族的故事，大禹跟这个海祭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卑南族人都有这个海祭嘛，跟这个大禹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从前卑南社有一个小偷，当村人都用这个锄啊，不动不动不动的忙着捣扁做扁的时候呢，他就大声的叫，哎哎哎，大家听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朝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看个究竟。小偷呢，就利用这个时候赶紧偷东西，拿走了他们的饼。有一次呢，小偷又在村人不动不动忙着捣饼做饼的时候呢，从另一个方向，哎哎哎哎，大声的叫，大家听了又都朝那个方向去看个究竟。但是呢，有一个聪明的人留下来守望，因此呢，当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知道是同村的大哥，便告知他的家人。大吉尔的亲戚们都为他的行为而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啊。有一天，大吉尔的弟弟呢，库拉鲁伊约他去火烧岛打猎。

肉火烧短的兄弟两个人蹲在树后面守候野兽。过了一些时候呢，弟弟啊，古拉鲁鲁伊觉得很无聊，留下哥哥达基尔自己先行回去了。弟弟通过了跨海的桥，当即把桥的这一段切断，桥的一端便沉入了海里。达基尔在火烧岛上等待了很久，也没有看到野兽，却发现弟弟不见了，心里一想，哎，一定是回去了。于是呢，他也决定回家。当他上了桥，走到了卑南市的一端，桥却断了，不得已呢，又走回火烧岛这一端。当他快要到岸边的时候，也发现这一段也断了。达基尔就在两头都断了的这个桥上了，往卑南市方向走看看，又往火烧岛这一端走看看，一共走了三次，总是上不了岸，使他的心情坏透了。最后呢，达基尔走累了，只有坐在桥上休息。不一会儿呢，太阳下山了，这个时候呢，海上出现了一只大鱼，对他说，如果你想回去的话，我可以背你渡海哦。达基尔听得很高兴的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拜托你带我渡海吧。这个大鱼回答，你坐在我的背上，我会潜入水中游泳，如果你不能呼吸的话，拉一下我的腮哦。这个大鱼呢，便载着达基尔潜入水中，朝卑南市的方向游去。一路上呢，达基尔拉了大鱼的这个腮三次，大鱼呢便浮出水面让他呼吸。到了卑南市的这个海岸呢，大鱼把达基尔放在海边，对他说：“当小米收成熟，你们村人要带着贡品来海边祭我哦。”说完就回到大海去了。从此呢，卑南市卡莫卡莫特的人呢，就照着大鱼的吩咐，每年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这个海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要做东南亚，
2: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1: 一间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2: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没接触扣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1: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2: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3: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阿婆，做东有咩约着事啊？
5: 最近本已经过廿好高，买高菜也来推销，购买也着来吐哦，保证有好成绩。故所爱就买个啊！
4: 约着事做下喺 Q 版呢，韩国今日推销，线上有讲也是封门高一，都得你千年以内无条件继续退货。
5: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继续。
3: 封门高一二三二，把握千年继续去。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哎，这个从卑南社高莫高莫特的这个人啊，就照着大禹的吩咐啊，每年便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海祭，来祭拜大禹。这个卑南族在入仓祭后数日啊，祭司要赴海边所举行的这个海祭哦。这个故事呢，叙述了卑南人这个海祭起源是感谢大禹救命之恩。大禹是存在于东海岸已经很久，至今在台东的这个富冈、花莲的丰滨、石梯坪一带呢，近年盛行海上赏鲸的活动。这个故事呢，哦，就是啊，大禹就是这个为齿鲸类哈，属于哺乳类，体长啊8-9尺，头小口尖呐、背蓝黑色，又称为海豚，跟鲸鱼是同类的。这个卑南社林的这个海岸阿美族神话故事，萨拉万与鲸鱼，我曾经到巴黎上、女人岛巴拉善等，这个同属于大禹救人而有后来该族海祭的记忆，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它的精神在于影射海豚之充满了人性，而人类又不忘了对大禹的感恩而举行的这个海祭。至于这个小偷达吉尔的这个偷窃行为啊，亲族们感到很羞耻。他的弟弟库拉鲁鲁伊切断火烧岛与台湾的跨海桥，使达吉尔回不了卑南社。弟弟故意设限约他去火烧岛打猎，然后切断桥，让哥哥呢回不来这个卑南社。这里看得出来，这个大义灭亲的这个卑南人，厌恶不耻偷窃的行为所做的这个惩罚，发挥了卑南人教育后代子孙道德行为的这个意义哦。所以说呢，每一个故事的由来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原因。

这个卑南族啊的岁时祭仪以祖家为中心，主要的祭仪一年有两次，第一次呢在七月小米收成后，把新的小米献给祖家，全社举行小米祭，称为海祭或者小祭。在第二次，在十二月下旬鹿稻收成后，这个献鹿稻给祖家又称为鹿祭或大祭，以猴祭或大猎祭为主。这个大猎祭是卑南族最重要的这个祭仪，举行出猎期间。

正是新旧年度的交替。初列回来时呢，适龄的这个年龄组七年级、哦、可以升为正式的青年，表示今后呢可以交女朋友结婚，同时呢也是年度内上家除上，重新加入部落日常生活的时刻。这个祭仪的贡品是什么呢？这个卑南族祭仪的时候呢，贡品是以槟榔及桃珠为最重要。槟榔要先除去它的籽里面的壳，里面那个核啊要去掉，还有把这个蒂也要去掉，用小刀从纵面这样割下去，还夹入桃珠若干于口，这割口、哦、就把那个桃珠放在割开那个口里面，把槟榔割口面向神位或起柱所向的这个方向来供奉。槟榔跟这个桃珠呢，有时也单独使用，但单独不成为主建品，只算是这个副建品、啊、好，这个卑南族还有这个主要的祭哦，小米播种祭。这个阳历一月啊，这个副本家主家祭屋，拔除住屋周边的杂草，清洁场地，祭司携带祭品到稍微离开祭屋不远的地方，把夹着一粒桃珠的槟榔啊摆在最前面，再放一小串七粒小珠的麻线一条在它的后面，接着是三粒夹有桃珠的槟榔，举行孟卜卜卦或者拔瓤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毕，返回祭屋。孟卜如果得到这个吉梦啊，第二天早晨啊，派自家妇女由祭屋取出小米穗，揉脱谷种之后播种。行仪的这个妇女啊，禁忌啊，不能吃肉哦，打喷嚏不能打喷嚏，不能放屁哦。祭司家这一天也必须遵守这个禁忌啊。还有这个呢，还有这个小米收割祭。这个阳历六月小米成熟的时候呢，由祭司举行孟卜驱邪仪式后呢，返回到这个祭屋来供祭。第二天如果获得吉梦啊，由一位妇女于凌晨赴祭田用小刀割心小米碎两三束，忌讳失手掉落刀、哦、刀不能掉啊，或是打喷嚏。最初呢，把所割的小米心碎啊，系悬于三公尺长的竹竿前端哦，树立于这个前庭。这个小宗祭团看见祭司家前庭扬起心碎啊，知道收割祭仪已经完毕了。第二天，家家开始祭实际的这个收割。好，这个祭仪第四个祭就是小米入仓祭。这个小米收割完毕之后呢，这个在祭司的这个祭屋举行谷神藏心祭仪及入仓祭仪。由举行收割祭仪的妇女呢，先进去主家祭屋，还先煮这个新小米做成米团，拔起庭前所立的竹竿进入祭屋，把新小米碎呢悬吊在竹竿上，揉脱小米粒含在口中，竹竿改插在屋盖里面。哦，竹竿前端垂下的新小米穗成为谷神的神位。祭司撒酒三次，用小米糕祭小米神，唱祝，祈求小米不会减少，不会有虫鼠之害。第二天呢，小宗各家自行收藏仪式，把每一户把这个住屋的这一半充作谷仓收藏新小米，然后就把家里住屋的一半当作谷仓收藏他们收割的新小米。

0: 가서미치해야면뭐하지여러진이너무맞고저니는몇대뜨지못하고니나매도와심지어아왜요왜요
1: 在很久以前呢，今天卑南族所居住的部落原本是一片汪洋，而资本部落东方的海底呢，才是当时卑南社部落。在大洪水的时候，有五个兄弟姐妹一起挤在一个大波盆里面，随洪水漂离逃难。当洪水过后呢，天气渐渐好转。有一次呢，天地忽然昏暗起来，五位兄弟姐妹本来以为自己啊能在大洪水灾难的时候存活，已经开始要高兴了。但是啊，现在又似乎又一次的灾难要来了。他们思索讨论该往何处去生存的是好。于是呢，他们派遣了一男一女到世界的顶端去探查，竟没有回来，而变成了现在的太阳和月亮。不久呢，大地又渐渐明亮了起来。剩下的三个人呐、啊，一个是达巴达夫，还有一个巴鲁克和这个索嘎索嘎乌，他们到各地去寻找人类，经过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大家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哦，来定居下来。后来他们问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人类呢，要怎么样建立这个新的家庭？我们要有更多的人呐、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太阳和月亮告诉他们，只好在彼此之间找对象了、啊。因此，这个哥哥达巴达巴便和妹妹波巴鲁克结成夫妻，但是生下来的是虾、蟹和鱼，两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又请教了太阳和月亮，然后照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啊，把虾、蟹、鱼放入水中，到了年纪的时候呢，再捞上来当祭品。后来他们又生了一只小鸟啊，为此呢再请教太阳和月亮到底怎么办呢、啊、又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把这个小鸟放在

落附近的草原上，用来传报各种的讯息。哦，就是卑南，这卑南族的是鸟占了、啊。因此大地上就有了水中的鱼虾蟹，天空也有了小鸟，这个大地呢也就热闹多了。由于是血缘关系相同的兄妹啊，结成夫妻啊，共同生活才会生下鱼虾蟹和小鸟等非人类。他们为此而烦恼，经过再一次请教太阳和月亮，得到的回应是近亲结婚是不好的，虽然你们的情形特殊而不得已，那因此呢，你们要行夫妻之道的时候呢，两个人中间呢应该隔一道墙，在墙的中央挖一个小洞，男的东东啊就通过小洞跟妻子交配才可以。哦，他们就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去做了。不久啊，女的又怀孕，然后生下了白、红、绿、黄、黑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过了一些时候呢，石头里面裂开，出现了这个Dinak 和这个 Budik 两个人，从红黄绿这石头出现的成人，变成从红黄绿的这个石头出现的是变成了西部人哦，从这个白石头出现的日本人和汉人。从此啊，这个大地上有了许多不同的人类啊，所以说人都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啦，哇，都是孙悟空哦。

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个职。调查方式有设计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按那个

0: 就很行嘞。年龄资源调查资料切对报名，向支持批哈。
1: 行政院主给总处广告。
2: 跳架，我要参加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3: 你都无良发展，我单单对法人这位专哈。
4: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决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离过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顺便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所采决法院授权开庭。
5: 法院叫外送，顺便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歌曲长山洋子他所带来的 Namida Sake、哦、泪酒。喝酒为何会流泪？会哦，因为酒精常常不是让人 产生眼泪，而是让原本压住的情绪呢比较容易跑出来。清醒的时候我们会告诉自己，没事，都过去了，我不想了。可是喝了酒之后呢，理性和自我控制会变弱，心里那些没有处理完的思念、委屈、遗憾、孤单就可能会突然变得很清楚。尤其是深夜一个人喝酒的时候，一杯酒下去想起一个人，第二杯想起一段往事，到了后来流下来的眼泪可能已经不是为了今天，而是为了原来我一直都还没有放下。有时候人哭也不是失去一个人，而是哭的那个再也回不去的自己，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所以喝酒流泪最深的意思也许就是酒让人醉，回忆让人哭。酒可以麻醉身体，却很难麻醉思念。而真正让眼泪掉下来的，往往是心里那一句一直没有说出口的，我其实还是很想你。

思念一个人最难受的地方，往往不是见不到他，而是明明很想他，却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有时候只是夜深了，一首歌响起来，一个熟悉的名字突然浮现在脑海里面，心就像被轻轻碰了一下，没有发生什么事，眼泪却自己掉了下来。因为真正的思念不一定会说出口，它可能藏在一杯酒里面，藏在月光下，藏在走过曾经一起走过的地方，也藏在每一次想起他时心里那一句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最深的思念不是一定要把他追回来，而是即使他已经不在身边，你仍然希望他过得幸福，即使自己还会难过，也不愿意打扰他的人生。因为真正爱过的人不是说忘就能忘，有些人离开了却住进了记忆里面，有些爱结束了却留在生命里。所以我想，也许思念的最后并不是放下，而是有一天你终于可以微笑着说，我还是会想你，只是我已经学会带着这份想念好好的生活。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的歌曲是深仓子 Mori Masako 他所带来的《彼岸花》Higanbana 是一首非常典型也非常凄美的女性演歌。这首歌由阿久悠作词，出门英作作曲，在这个1978年9月5日发行。深仓子也曾在第29回 NHK 红白歌唱大赛的时候呢演唱这首歌。他表面上是在写秋天的彼岸花，其实是在写一个女人等待一个已经离去的爱人，想忘却始终忘不了的心情。这首歌到底在说什么呢？开头就是啊，彼岸花啊 Sakeva 啊，这个深秋彼岸花开了，秋意更深了，秋天到了，彼岸花盛开，你主人公却在黄昏时分哭泣，踩着自己的影子绕路而行，只为了寻找曾经的回忆。这里的绕路啊，其实很有意思，他不是没有地方去，而是不想太快回到一个没有那个人的地方。最令人心酸的是一年两年三年，歌里面仿佛唱一年两年然后三年，就让我放弃吧，这不是潇洒的我要忘记你，而比较像再等一年吧，再等两年吧，三年了，我应该真的可以放下了吧。可是他真的放下了吗？没有。到了谈婚嫁的秋天，他反而低下头避开别人的目光，因为别人可以谈新的婚姻，但在他的心里还留着一个没有回来的人。第二段更凄美，夜幕降临，他开始化妆，照着镜子时，月亮映在镜中，表面上他是在打扮自己，但其实他是面对自己的孤单。镜子里面看到的不是漂亮的自己，而是一个仍然在等待爱的人，所以才会有那种心痛的厉害的感觉。到了冬天，没有了那个人的温暖，他只能抱着自己的胸口，这个画面其实非常残酷啊。以前是爱人抱着他，现在只能自己抱着自己。为什么偏偏叫彼岸花？彼岸花本身就有一种秋天离别思念生命无常的意象。有研究也特别指出啊，深仓子的这个彼岸花是把秋彼岸盛开的花与等待爱人的女性的寂寞和悲伤给她重叠在一起了，所以这首歌真正唱的不是花，花只是她的心。花开了代表秋天来了，秋天来了又代表一年过去了，一年一年的过去，她还是忘不了那个人。如果用一句最深情的话来形容这首歌，我会说，我不是没有想过忘记你，只是每到秋天彼岸花一开，我就又想起了你。甚至可以把你刚才说的思念一个人，我们刚才播的这个歌曲啊，思念一个人啊，把它连在一起。有些人离开以后，时间可以带走他的身影，却带不走他留在心里的温暖。这就是彼岸花最让人难过的地方。每每播放到这个深仓子的歌曲的时候呢，明德都有准备一种心理被他震撼。

汗的那种心理准备。为什么？因为啊，这个伸长子唱歌好像把痛都刻在心里面，不只是他的痛刻在心里面，刻在他的歌声里面，刻在他的喉咙里面。一旦你听他的歌，那个痛好像能够感染你自己耶，那个痛立马转换成你的痛。朋友，摩利马萨口真的是太会唱了。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咪，你做哪上班了？给谁你来买烟土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烟柳子天心。
1: 错噶，因为给他不有烟柳子天心，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是少，土生你的太。
0: 哇，怎么？
1: 要的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人，韩国哈不有烟柳子天心，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时，要本科来身强。

0: 有应有这提醒景点不？
1: 李双红哦，有劳通铺、劳工保险有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4: 陈市长，唔钓一船塘又不愿降低诶，外面你听见无？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没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5: 停业强严条诶啦，来要去输烟，行政师兄。
6: 行政师兄行政家调解之徒，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顺风用协商其他师兄，专业快速又上前。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话说今年九月夜里的风还真是有凉意呢。在过往差不多这五到十年，十月还不见得在夜里有这样的自在的凉意。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气候的变化呢，这本来就不是人们能够完全捉摸的。享受九月夜里微凉的风，我们待会儿呢也一同进入经典抒情歌声的世界。忙了一天，也眼睛盯了一天，这三四一产品泛滥的时代，我们很多很多所谓现代文明人不得不的无奈啊，真的是不得不啊。但谁说百分百呢？眼睛可以适时的闭上，听听优美动听的音乐。我们首先呢就欣赏一首怀念金曲，这是老歌星 Vicky Carr 演唱的 For All We Know。

谁说你心里的已知就是别人心里的已知呢？这么多年，我们也发现，我们很多的认知似乎太过膨胀了。我们当然，我们了解我们脑袋在想什么，但有的时候，是不是狂妄到我们深深的以为，我想的就是别人心里想的，我的认知，我的核心的价值，别人也跟我一样。千万千万要了解一件事，就算是在同温层里的人们，对于若干事情也是有不同的见解。好好关照自己，好好善待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不要浪费太多太多时间想要去改变别人。以前说到以前呢、啊、以前的什么时候呢？三四十年前吧，我常跟听众朋友聊，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来得容易。但这些年我又有一个感触，我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闯荡了这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自己也明白，很多事情我们要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要改变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看法，那也非常困难，那么更遑论是对于其他的生命个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与我们一个一个的不同的自我和平共处，想改又改不了。那么在符合比例原则的情况下呢，你就安安稳稳的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我在说，真的不要浪费心思浪费时间试图要去改变别人，尤其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他们对于事情的一些特别的看法。好，老生常谈，又像在说教一样，希望大家见谅。我的用意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要好好的关照自己，不要老是做一些很勉强的事，招惹无谓的坏心情。好好享受九月夜里带有凉意的风啊，真的蛮享受的。这首歌曲就会让你感觉到哈、啊，有风吹来了。Jennifer Warnes 的 "It Goes Like It Goes"。

人的一生见证太多太多人来人往，聚与散，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好比说以前没有那个习惯的，后来朋友的影响，或者在网络看了一个讯息，那个习惯就跟了你好些年了，那最终好像也是一个意念，你把习惯给改掉了。我先不说是好的还是坏的，习惯呢，这个变成习以为常的一种所谓行为的惯例，每天一定要如何如何。当然它的基础绝对是根植于健康平安还有情绪的稳定。如果一个跟着你很久的习惯，他每天把你心情搞得很糟，而且也让你经常得罪别人啊，我们讲得罪嘛，也许就变相互得罪吧。所以不同习惯的人对应起来，他们可能就产生一些相对式的一些不愉快啊，什么互看不顺眼啦，或者心里就指着对方，对于他的一些想法价值大加挞伐。走人生路，与别人互动，真的很多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太适宜表现于外的。我想这都不必我多说了，大家已经离开天真无邪的岁月很久了，差不多在中年以后，这些人生的概念呢也差不多也都具备了。但有没有人返老还童呢？应该是有的。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Three Degrees 合唱团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这世界，理想与现实就是有很大的落差。有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似这么接近，但是他们的心却相当的遥远。教改至今也三四十年了，有人说漫长，有人又觉得好像弹指之间。在纷纷扰扰当中，有褒有贬的声音当中，来到2026年了。从上世纪1990年代初一路走到2026年。有人当年理想的看待家长与老师能够在教育的世界形成伙伴关系，但最后的结果呢，变成越来越多的冤家，相互不信任，互相猜忌。这是让人觉得相当遗憾的事。乃至于特别这一两年，在媒体版面呢，很多在讨论校园啊、教育现场等等，找不到人啊等等，还有包括像为人所诟病的啊一些所谓的投诉啊、申诉的一些制度等等。那当年那些设计制度的有学问的人有没有想到这些呢？理想跟现实要兼顾。

如果百分百追求理想，那真的就无可救药了。Eric Carmen 演唱的 All by Myself。

人的眼神往往能够传递一些讯息，在互动过程当中，因为猜忌，因为不信任，眼神透露出的可能是很凶的光，或者你会觉得它是带刺的，这一眼看过来啊，你就觉得不寒而栗。那输人不输阵嘛，既然你要如此对我，那也就不要怪我自己不高尚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它就恶性循环，伙伴关系建构不成，就变成了冤家跟对立了。这不单单我刚谈到的在教育的世界，其实邻居之间啊，同事之间，这样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啊。当然我也明白，从现实角度而言，很多的这些社会事，你说要用标准答案来加以快速的解决，这是缘木求鱼，所以先把自己关照好，其实你能够稳定自己。

的情绪，也许对那些你自己不认同的人，其实大家相互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嘛。大家应该了解我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学会尊重啊，你不见得认同，但学会尊重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价值。不过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所谓演戏的天分啊，你的眼神还是能够透露一些你心里在想什么。 Robert John 带来的 Sad Eyes。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在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有人以前赶着搭捷运，进入车厢之后，总低着头划着手机。有一天，他的手机没电了，他也只好抬头看看四周。这才发现车厢里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打瞌睡。有一个阿伯还抱着一束花，大概是要去给谁惊喜。走出车站，路旁早餐店的阿姨正在煎蛋，锅铲声相当的清脆。用心观看这个世界，其实你不用跑很远，只要把手机适时的收起来，眼睛四处张望，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里藏着这么多小小的美好。路边一朵不是很美貌的花，陌生人一个微笑，买完东西之后相互的一句谢谢，这都在跟我们打招呼。这世界没有变，是我们终于愿意好好的看它了。

黄昏后的世界其实很温柔的，不管在北部、中部、南部还东部，仔细看看，天空可能是深蓝色的，还留着一点橘红的尾巴，有中年人、年长的人在附近散步，有小朋友追着狗狗跑，而且九月黄昏后的风凉凉的，吹过来还有青草的味道。如果你不是一味的滑手机，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好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看同样一个地方了。把速度慢下来，用心观看黄昏后的世界，也让你的眼睛重新学会感动。原来一天最漂亮的时刻，不是白天，也不是深夜，而是这个什么都刚刚好的魔幻时刻。

芭芭拉·史翠珊曾经有一张百老汇音乐舞台剧的经典歌曲的专辑，我们听到这首来自 West Side Story 西城故事的 Somewhere， 还有我们前面有听到 If I Love You。 好，我待会儿再安排一首。今天节目下半段呢，也不能说破例了，以前有过了，一位歌手放了他三首歌曲哈，待会儿要放第三首歌曲。常年收听节目的听友呢，也不难发现，我们节目是非常推崇美国的这位传奇艺人呢，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导，芭芭拉·史翠珊。芭芭拉·史翠珊从1960年代开始啊活跃，当然现在年纪大了，那年纪大了，我们也希望他好好注意身体，好好养生，忙了大半辈子呢，当然生活节奏也就不要那么快了，不要像70、80、90年代。所以人在体力，在智力，在创造力处在比较好的所谓巅峰的状态的时候，你当然不要浪费上天所给你的这些能量，你好好的发挥，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者的人啊，像音乐就是艺术工作者，好好的唱，好好的出专辑，也多办几场经典的演唱会。那么这张芭芭拉·史翠珊的 Broadway 的音乐专辑呢，我收藏了很久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From 哈，来自 Company 音乐舞台剧 Company 的经典歌曲 Being Alive。

要特别记住，珍视自己，珍惜自己，珍藏自己。特别讲这个珍藏啊，其实有些人际互动呢，到了一定年龄，能免则免了，以免你的情绪呢波动太大。把自己照顾好，也就是爱那些关心你跟珍爱你的人啊，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好，我们听完Barbara Streisand 的 Being Alive 之后，我们再来欣赏1950年代导演希区考克的一部经典电影《晴空记》的主题曲，好，陶乐斯戴演唱的 Can Sala Sal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哎，唔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费煞边也不看很大呀？
3: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都已先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出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架到接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2: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3: 眼皮上水就会上浅，下水就会上浮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秋天的感觉还没有到冷了，不过呢就是早晚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凉凉的感觉。不过呢中央气象局有说了，因为这个东北季风啊这一阵一阵的来，不过虽然有来了，那可能就是来的那一段时间呢早晚变比较凉，然后到了中午的时候呢温度又飙高了，所以呢就形成了大家这个所谓的秋老虎的一个天气形态。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哦，因为呢这冷热转换的交替的这个时间呢人很容易感冒呢，很容易感冒呢，所以呢请大家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一下。在我身边呢就有很多人一个不小心就给他啪啾啪啾要哈啾哈啾这样子，然后呢就感冒了，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个爱神的剑这首歌曲呢就要追溯到了1947年民国36年的一首歌曲，而最早的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周璇，那么它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歌女之歌里面的插曲，那么这个词呢是来自陈蝶衣老师的词，然后呢李景光的曲，那么1947年的这个版本是最早的版本，那当然后来呢就有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蔡琴啦，费玉清啦，还有梅艳芳啊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好，那么既然讲到了周璇，其实周璇呢他在30年代是40年代呢是上海滩呢是最红的一位歌后，那同时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影后，他也演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一些好的作品。那么可是呢他在1920年出生，那他过世的时候呢非常年轻哦，只有37岁。好，那么在1957年的时候呢这个就过世了哈，这个原因是因为急性的脑膜炎哈。那么他有一个这个外号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叫做金嗓子，这个样子的一个外号。那当然他最早呢在1931年的时候呢就加入了李景辉的一个歌舞团，叫做明月歌舞团。那么后来呢这个歌舞团当中呢就唱了一首歌曲，那么就叫做民族之光，然后呢里面呢有一句歌词，那这个民族之光这一个里面的这首歌呢里面有一个歌词叫做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那么就被李景辉呢就听到了，然后就觉得说那就干脆就把这个这位歌手呢就取名叫做周璇，那周璇的名字呢就是这样子来的。 OK， 那当然这个周璇呢他唱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除了这一首爱神的剑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夜上海。

0: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莫文蔚的版本的《夜上海》啊。其实这首歌很多人唱，可是我特别选择这个版本，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版本莫文蔚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编曲很不一样，跟以往我们所听到的《夜上海》的这个就是这种编曲方法哈，有点不太一样。OK， 好，那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范英桥的词，然后曲呢是来自陈歌辛的曲哈。那么这首歌呢，1946年内，比刚刚我们所听到的1947年还要再早一年啊。那么这个呢，也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长相思》里面的一首歌曲。那么在1946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这首歌。后来到了1947年的时候呢，发行这唱片之后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卖。而且这首歌啊，说真话，很多人唱，而且呢，它就是要加上了这种所谓的爵士大乐队的一种伴奏的一种形式，然后呢，才可以完全的衬托出这首歌曲不一样的一种地方。那么当然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版本，蔡琴也翻唱过，然后呢，很多人都翻唱过，刘丽萍也翻唱过，还有王若琳也翻唱过。
1: 换一换新天地，别有一个新环境，回味着夜生活，如梦初醒。
0: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 Joanna 王若琳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邓丽君啦、王菲啦、梅艳芳啦都曾经翻唱过，而且这首歌还被《色戒》这部电影呢，选作是一个配乐的一个部分哦。那当然了，这一首歌曲呢，据说了哈，有超过100个不同的翻唱的版本，100个版本呢，哦。可见的这首歌曲的魅力之所大哈。好，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这首歌曲应该是在抗战时期的歌曲，其实真的是找这个时间点的话，它是1946年到1947年才出的歌曲。那其实呢，这首歌呢已经是在抗战之后的一首歌了。 OK， 好，那当然除了这个周璇，除了夜上海啦，除了爱神的剑之外呢，还有哪一首歌曲一定要提到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马路天使。

我们听的这一个版本呢，是来自费玉清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天涯歌女》哦。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收录在一部电影哦。那么电影呢，就叫做是《马路天使》，1937年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呢，就是由周璇还有赵丹共同所主演的哦。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发行的这个刚好呢，也是战乱的那一段时间哦。但是呢，虽然是在战争的过程当中，但是这部电影也是很红，红到呢很多人都翻唱过这一首歌曲，不仅是电影好看，而且呢在歌曲的部分呢，这首歌曲传唱度呢也非常的高，包含了像是费玉清啦，像是周华健啦，像是朱哲琴啦，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脍炙人口的好歌。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这个版本，也因为这一首歌曲在周璇呢唱完之后呢，立刻呢就他是最红的一首歌，然后立刻呢就被封了一个这个称号，叫做金嗓子。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37年，不过因为这首歌真的很红，后来呢周璇呢还特别拍了一部同名的电影，就叫做天涯歌女，时间点呢是在1941年。那么这个歌曲呢，从歌然后演变成为了一部电影。其实这个部分呢，就有一点像有点像那个洪一峰老师，有没有？他唱的《黑的古今明明》，我们去就五名啊，对不哈？大家就都非常喜欢《旧情绵绵》这首歌。那这首歌呢，其实在当时呢也非常非常的红，红到最后呢也拍了一部电影，就叫做《古今明明》，大家应该还记得哈。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聊聊《马路天使》。其实这一个电影当中呢，除了《天涯歌女》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周璇所演唱。叫做四季歌。好，因为周璇的歌真的很多啊，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些歌曲之外呢，夜上海呀，天涯歌女啊，还有另外一首歌，这首歌曲啊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首歌呢很多人翻唱，而且呢还有台语的版本。到底哪一首歌啊，这个卖关子卖了这么久了，对不对哈？何日君再来。

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凤飞飞凤姐的这个版本哈。因为我这个我觉得了，邓丽君的版本大家都经常听嘛，那换一个不同的口味，我们就来听听凤飞飞凤姐的这个版本的《何日君再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曲。这首歌呢，这个李香兰曾经有说过哈，她说呢，因为她李香兰是唱了这首歌曲的。日语的这个版本，那当然了，这个李香兰她自己也说，《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可以说是周璇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所以像是《天涯歌女》啊，《何日君再来》呀，其实这两首歌曲啊，这个邓丽君都唱过，翻唱过。那当然比较有名的这个可能就是《何日君再来》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呢，很多人翻唱，邓丽君其实也是翻唱的，不过呢，有它不同的一个味道出来。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其实这一首歌曲啊，江蕙呢也曾经翻唱作成语了这个台语的这个版本，但是江蕙的这个版本比较特别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它保留了《何日君再来》的国语的这个部分。

我特别找了这样子的一个版本跟大家来分享哈。所以在江蕙的这个版本当中呢，特别保留了这一个部分。不过说到了这个周璇呢，他一生稍微比较坎坷一些哈。那在1938年的时候，他曾经跟作曲家严华然后结婚，可是呢，这个婚姻大概维持了3年左右，在1941年就离婚了。离了婚之后呢，他呢就后来就这个一路情路坎坷哈。那在1951年的时候呢，就拍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叫做《和平歌》。后来就是因为在拍电影的过程当中呢，突然精神病发，然后呢就住院，然后呢这个前前后后呢大概有6年左右的时间，

大概在1957年的时候康复之后呢，哎，准备要来这个重新的就再站上舞台啦。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呢这个脑膜炎，然后就病逝了。 OK， 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的周璇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系统加上 DCS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问黑
0: 但因惊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顿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很多系统先破下样肤问黑先报复出价等系统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苏三先救出价再天数平移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

很好听的这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了，来自凤飞飞的这一首《心语》。我们刚才虽然在第一阶段有听到了《心语》这首好听的这个凤飞飞的歌嘛，哈，那我觉得好歌不寂寞，对不对？哈，我们就继续再跟大家来分享凤姐的这一首《心语》。那么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要讲到了在1976年，在1976年那个时候呢，是凤飞飞加盟了歌林唱片之后呢，第一张的首张的个人专辑。那这个1976年，民国65年，这一张专辑哦，其实对于凤姐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刚刚才加入到新的这个唱片公司，然后总是要先做出一些成绩出来嘛，哈，所以呢就吹了这一张的这个歌曲。可是这一首歌曲啊，《心语》这首歌呢，它很特别，特别并不是在于说歌曲有多好听还是怎么样，翻唱有多少，不是，而是在词曲的这一个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先聊，等一下再聊词曲。那其实这首歌呢，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像费玉清也翻唱过这首好听的歌。

好的，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费玉清2008年的一张专辑，叫做《回乡曲》哈。那么《情话绵绵》这张专辑当中重新诠释、重新编曲的一首歌曲。那后来呢，也有刘文正的版本。

本。刘文正呢是收录在《小雨打在我身上》这张专辑当中。那最近呢，这首歌呢又意外的爆红。为什么会爆红呢？是因为呢有一些你知道，就是有一些这个影片的创作者哈，就用了这首歌曲呢去重新的做了一个影片这样子哈，一个小小的 AI 的插画的一个影片啊。那大家呢又重新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哈。好，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刚才有特别提到了在词曲部分呢，有一些争议哦。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在当时呢是一部电影，就是《心语》的主题曲。那么里面的演员包含了卢燕、柯俊雄还有胡因梦。可是歌曲的部分呢，在主流的一个说法呢，是说是来自刘家昌老师的这个作品，词曲是他。可是呢，我们再去找在之前的一个资料，在早期的歌林唱片黑胶的这个上面呢，他所记录所写的呢，是一个邓桂厂或者是郑桂厂的这个词曲啊。那其实这个到底怎么一回事呢？那邓桂厂跟郑桂厂到底是谁呀？好，来告诉大家，其实呢，邓桂厂就是郑桂厂，因为早期的时候那个印刷哈，那个姓邓有没有哈，跟姓郑有没有，那个有时候会比误啊，所以呢，邓跟郑呢，其实邓桂厂跟郑桂厂其实它指的是同一个人。可是呢，在当时呢，这个凤姐呢，在写的时候呢，这首歌曲的时候，在歌林唱片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心语的这张的专辑的制作人挂的是这个郑桂厂或者是刘家昌。可是刘家昌当时呢是一歌林的这个音乐总监，那很多歌都是他所写的，就交给工作室的年轻人创作挂名或者是共同挂名。所以呢，在歌曲的这个部分呢，就会有了作词刘家昌，作曲刘家昌，然后呢也有的版本是作词邓桂厂，然后呢这个作曲邓桂厂，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部分了哈。好，那当然这个刚才讲过了，凤姐的这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呢就是这个邓桂厂或者是郑桂厂同一个人嘛哈。然后呢里面还有另外一首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那他呢也帮凤姐呢写了一首歌，这首歌叫做《我愿》。

本。那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它整个的编曲呢没有太多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可能会沿用到前面原唱者他原本的一个编曲，然后呢歌手呢重新的去诠释去演绎这样哈。所以呢听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啊那哈。所以大家刚才听这个黄莺莺版本的我愿啊，其实跟凤姐的这个我愿的版本呢，其实基本上在整个编曲方面呢都差不多的。

好的，那么我听的就是来自凤姐的版本，我跟大家来比较一下，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哎，好像都差不多 ，OK。好，那其实说到了我愿啊，那么这首歌曲，同名但是不同曲啊，这个歌曲的部分呢，哦，有一首，这首歌呢是来自银霞的版本。影响好听的这首歌曲也叫做我愿，但是这个我愿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个我愿都叫我愿，但是完全不一样的歌。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同场家宴的一首歌曲，来自云霞的《我愿》哦，走的完全就是民歌的路线。其实云霞那个时候出道的时候呢，刚好碰到了民歌非常盛行的那个年代哦，所以呢，她的歌曲呢，这个整个的曲风就很偏向在民歌的这个部分，包含了什么《瓜牛与黄鹂鸟》啦，哈，《兰花草》啦，哈，《我愿》啦，或者是你啦，《好冷的小手》。

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歌曲啊。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啊，这个邓桂昶。其实邓桂昶他的作品非常的多，除了是凤姐的《心语》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之外呢，他自己本身也包含了很多的词曲，他写过很多的歌。刚刚我们所说的像是《心语》啊，哦，这个刚才有特别解释过哈，他是有争议的哈，那也挂刘家昌。那还有呢，就是《满园花开》，还有《风儿告诉我》，还有《我愿》，还有其实还有另外一首歌，这一首歌啊，好像似乎每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有听我们台北都会慢一点的话呢，你就会听到这首歌，因为过年的时候必定一定会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就叫做《喜气洋洋》。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刘文正的版本哈。那这首歌曲跟凤姐的这个版本的《喜气洋洋》呢，哎，这个时间点真的差不多。那要去追的话呢，凤姐是最早的原唱，那紧着的呢，这个刘文正呢就跟着一起来翻唱了。OK， 好，那这首歌呢，其实是收录在原本是收录在凤姐的。奔向彩虹的这张专辑当中，后来刘文正翻唱之后呢，收录是在他另外一张专辑叫做他像个孩子这一张专辑，而且这一首歌曲呢是在同一年哦，都是在1977年，民国66年。可是我们再去做一个比较的话呢，凤姐的这张奔向彩虹这张专辑呢是在6月份，那刘文正的他像个孩子那张专辑呢则是在后面。所以呢，有些人会看到，以为是这首歌最早是这个刘文正，所以在当时啊，还是哪怕一直到现在，有时候还是会争论不休。OK， 好，那所以呢，应该这么说，最早创作呢是给凤飞飞所唱的，可是呢，刘文正呢在同年翻唱之后，反而更为走红。OK， 好，所以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两个版本，在当时呢都可以说是登上了高峰了。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凤姐的这个版本哈。那其实呢讲到了这一个喜气洋洋呢，过年一定要播一下嘛。虽然它不是像那种咚咚锵咚咚锵恭喜恭喜恭喜你那样子的一个歌曲的类型，但是听完了以后你就觉得心情很好啊，对不对？好，每个人都是喜气洋洋的，充满了一种正面的能量在里面。但是呢，这有一首歌是来自徐小凤的一首歌，徐小凤也有一首歌曲也叫做喜气洋洋，但是呢那个是另外一首歌，改编自日本的五轮真弓的一个作品，然后郑国江所写的词。

这首歌呢，这个徐小凤的喜气洋洋就不会是郑贵厂的这个作品了。 OK， 好，那郑贵厂其实呢做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像心雨啦、我愿啦、喜气洋洋啦，其实都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OK，好，那聊到这里我们再来听另外一首歌好不好？哦，这首歌也可以说是相当的经典哦。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林俊逸的版本，重新翻唱编曲的版本《又见溜溜的他》。那么这首歌曲呢，最早的原唱是谁呢？就是凤飞飞，再加上谁呢？钟镇涛，他们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一首歌呢，要讲到了在1981年，那1981年有一部电影呢，就叫做《就是溜溜的他》的里面的这个插曲哈。那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凤姐呢她第51张个人专辑就是溜溜的他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哦。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也是一部电影，就是溜溜的他，那也是凤姐呢她跨界演出的一部电影 ，OK， 好，就是凤姐姐的第3部电影。其实她有演过电影哦，而且最早的时候呢，凤飞飞呢还是以林倩出道，然后呢最早呢还是一位演员哦 ，OK， 哈，后来改名呢。

以后呢又重新的走上了歌手这条路，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OK， 好好，那当然这首歌曲又见溜溜的他，这个在专辑当中呢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那包含了就是溜溜的他啦，又见溜溜的他啦，乡间的风啊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歌曲。那当然这首歌曲又见溜溜的他，除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林俊逸的版本之外，还包含了像是杨林的版本，那么也有还有齐秦的版本也是有的。 OK， 好，我想我们先今天不能聊了呢，那节目时间快到了呢，好，那最后我们就来听风姐的这一首就是溜溜的他。同时明天的凌晨的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买一点节目，不要忘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3: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2: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3: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2: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3: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作者是 Joe Handelsman， 他是一位科学家，他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土壤，尤其是土壤当中的微生物，而他就特别在书里面描述了这个严重的危机，我们正在面对 a world without soil， 没有土壤的世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地球上有岩石风化而成，一公分厚度的土壤可能需要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但是破坏跟污染可能在一天之内就发生。光是在台湾，每一年土壤流失量就会在几公分以上，这就让人感叹，土壤这个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珍贵资产正在快速的耗竭当中。作者就告诉我们，我想借着这本书分享我对土壤的迷恋，并且从科学的角度来探讨土壤的形成和它的能耐。我深爱着土壤的神秘，看它那令人沉醉的特性，迷惑于它多样的气味、质地和象征的意义。生命从土壤中萌发的方式，宛如一年一度的奇迹，但那其实不是奇迹，而是更精彩的事物，那是科学。土壤能够在各方面给我们提供帮助，从食物到救命的药物不一而足，这一切都让我能够卯足全力对它进行研究，也加深了我对它的依恋。我们还有时间来拯救这项珍贵的资源，所以 Handelsman 特别写了这本书，然后就期待读者读完这本书可以得到启发，能够采取实际的行动来守护我们的土壤。在书里面，就 Handelsman 他也描述，如今世界各地的农民都在努力应付土壤侵蚀这个课题。有一些农民失去了蕴含大多数肥力跟各种生物的富饶 O 层、 A 层，那是有机层和表土层的土壤，留给他们的只剩下底土，甚至还有更惨，只剩下实质的母质碎索。其他农民才刚开始注意到侵蚀作用蚕食掉表土，也一并吃掉了表土带来的生产力和利润。对这些农民而言，侵蚀不是什么抽象的威胁，而是切实可感失去了赖以为生的首要资源。有一些农民陷入了土地劣化的恶性循环，只能够靠过度施肥来撑住收成，直到侵蚀让这片土地彻底失去生产力。许多家庭被迫放弃地力耗尽的土地，另寻他处来种植作物和养殖牲畜。然而土壤侵蚀并不是农耕活动的必然结果，许多农民维持住土壤的健康，不只是恢复了作物跟牲畜消耗掉的养分，还预防了土壤位移的发生。有些原住民族群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奉行这样的方式，而其他的社群才陆续开始探索土壤保育的做法。如果要守护土壤，确保未来的粮食安全和环境稳定，我们就必须要弄懂什么是良好的土壤管理，并且予以落实在实际的操作上。侵蚀是风和水引动的自然过程，它和土壤本身一样古老，镂刻出今日壮丽的地表风貌，也创造了河流蜿蜒的流路，显露出某些地质遗迹嶙峋的岩层，也塑造了另外一些地貌优美的轮廓。尽管侵蚀的影响可能有好有坏，但侵蚀本身的作用却是中性的。土壤颗粒被剥离，被搬运到新的位置，这就叫做侵蚀。我们经常把它当作是土壤流失，但实际上侵蚀只不过是让土壤从原本的位置消失而已，而这往往也就意味着土壤从最需要它的农业场域里

移走了，土壤落脚在哪里，给这些地方带来的影响会截然不同。也许是引发灾难，也许是带来丰饶，肥沃的土壤最终可能会落到对农业毫无用处的地方，像是在水沟里、马路上，甚至被埋在

而阻碍了水稻在淤积处释放出蕴含的养分，让饥饿的微生物过度生长，从而导致当地生态系统失衡，甚至让水生生物窒息而死。相较之下，有一些沉积活动对当地环境是一大福音，因为它们给当地补充的土壤，提升了地力，把急需的矿物质送到邻近田地或者是远方大陆。这种情况每一年都在河流泛滥之际发生，洪水越过河岸，把上游的土壤铺展到邻近的土地上。尼罗河和密西西比河这些大三角洲就是洪汛退去了之后形成的，从而孕育出全世界最高产的农业沃土。假使侵蚀活动一直存在，那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目前的侵蚀速率如此令人担忧呢？不论在什么地点，土壤深度都取决于尘土作用、沉积作用还有与之抗衡的侵蚀作用三者之间的平衡。表土的自然生成速率每年每公顷最多在 0.5 到1公吨之间，然而全球土壤侵蚀的速率却高达每一年每公顷 13.5 公吨，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土壤从诞生地点消失的速度平均要比尘土的速度快了10到30倍，这可不是永续利用该有的样子啊！在全世界许多地区，农耕活动已经把侵蚀的速度加快到危及粮食安全的程度了。气候变迁更进一步加剧了侵蚀的程度，带来浩大的暴雨，攀升了气温，更让耕作对土壤的影响雪上加霜。随着人口的增长，农业耕作的集约还有气候变迁的加剧，土壤终究就沦为这些因素的牺牲品。让土壤无法永续利用的侵蚀作用，我们在方方面面，小到个人，大到全球，都能够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影响。在农地上，侵蚀减少了作物的产量，导致更严重的侵蚀，让农民原本就艰困的经济处境雪上加霜。有一些土壤，尤其是泥炭质的有机质土，在遭受侵蚀了之后，往往会让土壤有机碳转化成造成全球暖化的各种温室气体。尽管土壤侵蚀在全球碳收治理有何作用，目前仍然处于研究不足、存有争议的状态，但由于温室气体有时候会在侵蚀发生后出现，就使得它每一年可能会往大气释出多达21公吨的碳，这大约占全球燃烧化石燃料年排放量的 20%。 当被侵蚀的土壤在沉积处被淹埋的时候，能够将其中的碳和气体封存起来，从而抵消了部分原本可能排放出来的温室气体。土壤侵蚀的自动驱动因素有哪一些呢？风蚀或许比水蚀更为人所知，因为风暴会显著降低能见度，并且形成在地面或透过卫星影像能够观察到的各种图案。干燥的土壤尤其容易受到风的摆布，因为干燥颗粒比被水膜固定的颗粒更容易被剥离，风产生各种力量，这些过程就是所谓风层作用。它们耗损了提供土壤的土地，却在全世界各个接受土壤的地方进行尘土作用和地力提升。最容易受侵蚀影响的是干旱和半干旱的土壤，例如旱浸土和部分的新尘土，它们覆盖了地球表面大约 40%， 也就是4亿3000万公顷的区域。旱地和沙漠地带的全年年度沙尘排放量大约介于10亿到40亿公吨之间，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于北非。风吹起撒哈拉沙漠地表的土壤颗粒，把它们高高的卷起，送往地球另一端遥远的地方。远道而来的沙漠土壤丰富了南美洲 Amazon 雨林的磷存量，同样的，来自亚洲的尘土养肥了夏威夷的土地，甚至还有漂洋过海抵达北美西岸的能耐。这些沉积的矿物滋养了美国的土壤，却是以掏空非洲和中国沙漠地带的土壤作为代价。那些接受其他大陆土壤馈赠的土地，
有部分也难逃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侵蚀。单就美国境内来看，估计每一年风蚀夺走的土壤大约有6亿3000万公吨，而且绝大多数都发生在干燥的农耕地。风蚀活动在历史长河里屡见不鲜。1935年4月14日，美国遭遇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场沙尘暴，这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天。当时时速达100公里的强风席卷了北美大平原，把近万公吨的干燥表土卷入到空中，遮蔽了 Oklahoma 州的阳光。这场沙尘暴发生在为期10年 Dust Bowl 黑色风暴刚好过半的时候。这场横跨1930年代的干旱夹杂着一场又一场的风暴，带走了大量的黑沃土，也带走了美国农业生产的根基。多年来不当的土地管理，例如过度翻犁耕种，还有年年种植耗损地力的农作物，就让大平原上的土壤无力对抗风蚀的侵蚀。土壤原来是相对脆弱的物质，要能够有土壤提供农业，不是那么样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作者是 Joe Handelsman。他就特别告诉我们，农业跟土壤跟土地之间的紧密深刻关系。他说，小时候我最喜欢的一本绘本是关于一座农场的故事，书里的插图描绘了连绵起伏的丘陵，长满绿意盎然的作物，散播着星星点点的牛群，有开着红色拖拉机的农夫，还有提着装满新鲜牛奶桶子的小女孩，从谷仓走向整齐洁白周围环绕缤纷花朵的房子。这些画面展现了田园诗一般的幸福生活，这样的日子看起来似乎宁静和平，历久弥新，而且安全无虞。然而当

今世界各地的现代农业和这种浪漫化的形象相去甚远。农业是一种耗时费力、充满艰难选择以及不确定性的生活方式。许多人务农是为了要养活家人，另外一些人则是继承了埋藏数代人辛劳和历史的土地，觉得不得不继续耕作。还有些人衷心热爱这种生活方式，愿意为守住农业生计而牺牲其他事物。然而这些农民可没有哪一个真的能够过上轻松的日子。长大之后，我才了解那本绘本背后的真相，而农民因此成为我的英雄。很少有哪一份工作像务农这样复杂。想想当个农民得需要多少技能，以及他们得面对多少不同的景观变化，无论是脚下的农田或者是内心的风景。他们需要深入了解栽种作物或者是饲养动物有何营养需求，如何疾病防治，还有具体的生长周期，才能够选用最合适的品种、肥料、农药跟饲料来进行培养。他们必须根据当地的天气情况，既掌握长期趋势，也因应每一天的突发状况，来优化种植、耕作、收成还有动物管理各种方案。持续不断的变化就意味着任何决策都需要每一年重新审视。在大型机械化的农场里，农民必须要懂得维修从挤奶机到拖拉机之间的复杂设备，并且能够处理会计账务、全球还有本地市场、利率、贷款等相关业务。他们不只必须遵守所在国、所在州、所在省各种不同的法规，还得要留意产品出口地的相关规定。一旦在地或者是全球的法规跟食品偏好改变，某一些商品的吸引力跟获利能力就会跟着变动。在国内或国际市场销售产品的农民总是面临着难以预期的供需变化，无论是天气突然巨变，或者是灭杀作物牲口的新型病虫害，都能够在一夜之间彻底改变商品市场。农民必须在天气跟市场状况明朗之前就为整个农耕季节做出选择。每当新的健康主张出现，或者是旧的主张遭到推翻，特定食品的需求就可能激增或者是暴减。以杏仁热潮为例，大量研究跟出版宣扬了杏仁 almond 对健康的好处，因而引发了需求的激增。光是在美国，从2015到2020年，杏仁年需求量增加了 7.5%， 预计到2028年，全世界的成长率也将维持类似的水准。然而杏仁树需要5到12年才能够开始结果，以生物学来说，根本就不可能做出迅速的市场反应，需求可能会像激增的时候同样的一下子就消退了，让农民的投资血本无归。除了拥有实用的技能之外，农民还需要一点勇气，还有一丝未卜先知的能力。农业活动本来就离不开技术风险和资本投入，因此有许多农场陷入只能够勉强维持的窘境，其实一点都不令人感到意外。但小农所面临的却是如连珠炮一般密集而且独特的挑战。全球有30亿人生活在大约50万座小于2公顷的农场上，这些农场遍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承担了当地大部分的粮食生产。尽管小农对解决人口温饱问题不可或缺，但在包括马拉维、越南、玻利维亚和瓜地马拉在内的许多国家，半数以上都生活在贫穷线以下。许多人缺乏投资种子、肥料或农业机具的资金，导致他们无法提高产量或者是减少劳动需求。此外，小农还经常面临额外的挑战，如何分配他们生产的粮食，同一季的收成可能要用来换取收入，满足家庭当前的饮食需求，或者是留作下一季播种的种子。对于缺乏储备的小农来说，这些决定的后果往往影响深远。许多大型农场的利润同样微薄，使得农民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的时候显得格外脆弱。
在21世纪的前

20年，突发事件可谓接踵不断，层出不穷。2001年，英国爆发口蹄疫，政府要求畜牧业者扑杀所有可能感染的牲畜，导致肉品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随后就进入了漫长的复苏时期。接着 COVID-19 给全世界农民带来重创，导致肉类、乳制品和生殖燃料价格全球性下跌。部分业者因移民政策的限制，面临人力短缺的难题。正当新冠病毒来袭之际，又爆发了蝗灾，造成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农业损失，也使得许多农民面临经济破产的风险。2020年真的可以说是灾难连连，持续的经济不安全感会对农民造成深刻的心理创伤。放眼全世界，农民的自杀率几乎高于任何其他职业。2014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印度旁遮普邦的农民自杀率在1997到2012年间暴增5倍，比全体印度人口的自杀率高出 50% 到 100%。 2009年印度平均每30分钟有一名农民自杀身亡。而美国 CDC 在2016年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农民的自杀率是全体人口平均值的3倍。农业也因此被列为男性自杀问题最受关切的5大产业之一。农业生产的各种风险促成农场规模大型化的趋势，因为利润确实比小型农场要来得高。大型农场催生了工业化农业，特征是高度依赖单一作物种植、肥料、农药、抗生素还有灌溉用水。工业化农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地下水枯竭还有土壤劣化等问题。大型工业化农场由中型农场整并而来，他们曾经是美国以及包括蒙古、巴西等许多国家的农业支柱，但如今工业化农业已经在这些地方落地生根。许多人认为工业化农业已经取代家庭农场，也就是那些主要经营者跟亲属持有过半所有权的农场。但事实上，如今所有美国的农作物生产农场当中，有 96% 被归类为家庭农场。即使在超大型农场以及最有可能采取工业化做法的农场里，有 86% 仍然是家庭经营。这就说明了所有权类型跟耕作方式不必然相关。然而无论所有权归属于家庭或者是企业，工业化农业正不断地掠夺土地资源，并且挤压中型农场的生存空间。这就是当前土壤管理决策所面对的背景。理解了这个脉络，才能够明白即便困难重重，农民为何仍然坚持实施良好的土壤管理措施，也才能够据此设计出能够在各地有效推广土壤治理的新政策。财务窘迫带来的生存压力直接决定了这些农民他们会做出的选择。尽管许多农民都想要好好维护自家农地的健康，却往往无法承担改变农业做法可能带来的风险。长远来看，虽然采用友善土壤的农法可以带来更高的利润，但是它的初始成本却可能高得令人望而却步。所以政策设计必须协助农民去排除采行新农法的种种障碍。关于土壤的流失有很多不一样的因素。作者 Joe Handelsman 他提出了这样的警讯，告诉我们说，内层肥沃的 topsoil 表土是所有生命赖以为生的基础，现在正迅速流失。土壤是数千年来地壳受物理作用挤压所诞生的产物，风化的地质物质和死去或活着的植物、动物、微生物释放的化学物质混合，形成了土壤的基本材料。水渗入在其中，空气填补空隙，植物扎根，动物钻穴，微生物驱动着养分的循环运用。经过几千年，这些作用逐渐孕育出丰饶而且深厚的土壤，而这就是我们赖以生产 95% 粮食的根本。
所以我们要

关注土壤流失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因为那就不只是在农业上，那是会对于整个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冲击的。这本书是英出版的新书，书名叫做《没有土壤的世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宇恒。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

0: 大家好，
1: 老师，终于我们的节目内容要进入到奥德赛的部分了。
0: 这个其实就是到了奥德赛的出生了，也可以讲就是特洛伊战争的尾声。
1: 特洛伊战争的尾声，
0: 尾声的阶段，但是还有些问题呢，可能我们还要需要去说明跟解决的。因为在昨天讲到说阿基里斯之死，就影响到了特洛伊战争后续的发展，因为特洛伊战争到底要打几年没有人知道啊，在那个时候打仗的人是不会知道说到底要打多久，
1: 现代人也不会知道啊。
0: 对，但是他们打了第九年的时候，双方的主帅都已经过世了，阿基里斯死了，赫克特王子也死了，那看样子你还能够再打下去吗？但进攻的一方就是希腊人，他一定想打，因为打那么久回去没有成果，好像就什么东西都没有赚到，那守那么久的特洛伊他也希望你们赶快回去吧。所以呢，如果城市被攻陷的话，那就是一场灾难。那到底这个灾难会不会形成？所以留存的人呢，就会努力的去保守他的家园，一个要进攻，一个要防守。那防守的这个重任，赫克特去世以后，那接下来要谁要负责？那就是帕里斯王子啊。帕里斯王子无论如何他要担起这个责任，因为这个起头的原因也是因为他抢了海伦嘛，抢了海伦，然后引起希腊联军来追打。当然希腊联军的追打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了要夺取特洛伊的利益，绝对不是只有海伦一个原因啊。可是到这个时候呢，双方主帅死了，第九年没有进展，没有进展怎么样？你就要想办法要把帕里斯王子给杀掉，因为他是现在实际的领袖，老国王普里阿摩斯才是特洛伊的一个精神领袖。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奥德修斯他们做进攻的这一方呢，他们在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可以把特洛伊打下来。那要特洛伊打下来的时候，他们得到了一个神谕，得到一个情报，从特洛伊那边传来的一个情报，就是说你要摧毁特洛伊城的话，你必须要拿海克力士的弓箭，拿他的弓箭才有办法破特洛伊。哇，这下子他们就得到这个很重要的情报。如果要海克力士，海克力士是谁呢？当然他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大英雄啊，可是他已经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变成希腊神话里面的个重要的神明，由人变成神哦，
1: 由人变成神，
0: 这在希腊神话里面只有一个人，
1: 就是他，
0: 就是他，海克力士，他变成了大力神。海克力士是什么名字？就是希腊的荣耀，
1: 希腊的荣耀，
0: 对，希腊的荣耀。他本来的名字不叫海克力士，后来变成海克力士。他变成海克力士以后，大家就想说要他的弓跟箭，因为他遗留在人间的弓跟箭才能够破特洛伊。那你要去拿他的弓跟箭难不难？不难啊，因为他有一个传人叫做菲罗克特特斯。
1: 菲罗克特克斯，
0: 特特斯，
1: 特特斯，
0: 他是一个王子，就是另外一个希腊的另外一个国家的王子。他很厉害，因为他拜海克力斯为师，就是他的徒弟啊。那个徒弟呢是很厉害的，也号称叫做希腊的神箭手。除了阿基里斯之外，再来的神箭手就是他，啊，所以他是很厉害的。但这个很厉害的王子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奥德修斯他们在一起，因为他有了海克力士的弓跟箭，弓跟箭都在这里。那为什么奥德修斯会觉得这很麻烦、很不容易呢？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就遗弃了菲罗克特特斯。啊，为什么要遗弃他？因为名字太长了，
1: 因为名字太难念
0: 啊，不是，是因为呢，他们从这个港口起航以后，因为港口本来是没有风的嘛，被这个月神阿提密斯阻挠，阻挠以后他们起航了，起航了以后呢，就来到了一个小岛，在那边休息。结果呢，菲罗克特特斯呢就想说要岛屿，他就要去拜神祭庙，他有点像中国人的习惯了、啊，就是御庙拜庙了。来到岛屿，
1: 只要看到庙就去拜，对，就是
0: 对，就看到一个好像就是神明住的地方啊，他要去拜，就去拜的时候呢，就被毒蛇给咬伤，
1: 就被毒蛇咬伤啊，
0: 就被毒蛇咬伤，而且咬得很厉害，

0: 身都溃烂了，
1: 这很危险，
0: 脚部溃烂了，很浮肿，整个情形。然后他又大叫，因为那个蛇有毒啊。那有蛇有毒以后，奥德修斯就在想说，这个很麻烦，你叫又叫得那么大声，大家就睡不着觉啊。然后我们又要起航了，所以联军的首领呢，阿伽门农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求奥德修斯放弃他，
1: 要求他放弃菲罗克特特斯。
0: 对。所以菲罗克特特斯呢，根本就没有来到特洛伊，他就被放弃在小岛上面了。那小岛上面是怎么样？放弃他意思是不要医治他，看他能不能活下来，自生自灭了。那你看，一开始你就让人家自生自灭，你觉得菲罗克特特斯会怎么想？他一定想说，我恨死你们了，
1: 绝望。
0: 对啊，我的队友都放弃我啊。阿伽门农还有奥德修斯，你们这些将领通通把我给丢掉，把我丢在这个小岛上面，我要去生存，那怎么办？他生存意志很强哦，所以他是到了第十年的时候才被奥德修斯想起来。那奥德修斯为什么会想起来？因为神谕上面说要攻破特洛伊城就需要海克力斯的弓箭。那海克力斯的弓箭在哪里？在神射手菲罗克特特斯手上，在他的手上。可是他被放逐到海外了，在小岛上面，他已经根本就回不来。那你要怎么样？你要回头啊，再去找他，找那个小岛。那个小岛就是你开始起航的时候遇到的小岛，他就去找他。
1: 那好找吗？
0: 很难找啊。
1: 对啊，这种岛很难找。
0: 对啊，很难找啊。但是你有没有找到？还是有找到。那找到以后呢，就要想办法要要求他必须要跟着部队回来。那你这个时候他十年了，他死了没有？他竟然还没死。你可以想想看一个人的意志力有多强，
1: 多坚强。
0: 对，他用坚强的意志力去撑过去，撑过了这个十年。他几乎都是爬行的，他为什么还能够活下来？因为他有弓箭，那这弓箭很准，他是神射手，所以这些飞鸟啊野兽啊几乎逃不出他的手掌。但他怎么样？他得要慢慢的爬，慢慢的弄，然后找一些草药来敷自己的脚。所以菲罗克特特斯呢，他是很有强大的意志力跟生存的意志，他才有办法活下来。因为当奥德修斯找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还在，还没死，弓也还在，箭都还在，他的神射手的威力
1: 也很难得。哎，
0: 很难得啊。可是你看他的心理创伤会多大。所以菲罗克特特斯呢，他活下来了，很坚强的活下来，这个意志是很难得的。当他看到奥德修斯的时候，火气都上来了。
1: 真的，要是我也会。
0: 哎，十年呢、欸？
1: 十年，
0: 你放逐他十年，然后你现在才想到他，你为什么会想到他？有别的目的吗？
1: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0: 对，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你怎么知道我是活还是死？那你为了攻打特洛伊到第十年才想起他，他没想到说他被你放逐在这个小岛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让他活不下去。
1: 嗯，
0: 所以他是有坚强，
1: 就是让他自生自灭的意思。
0: 对啊，所以他每次看到一些希腊的一些船只的时候，他都会以为说这个船只来救他
1: 接他的。 对，
0: 对，但没有想到说一遍又一遍都不是，所以他的恨意很深啊。所以奥德修斯他就在想到说，我要怎么样去解除菲罗克特特斯心里头的愤恨，他解除不了啊，因为真的是非常的恨。我想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形的话，一定是恨透了。我要出去打特洛伊，根据这个誓言啊，我带领国王的命令要来去帮助你，结果你们抛弃我，就因为我被毒蛇咬了，你们抛弃我，让我自生自灭。还好我有坚强的意志力，我活下来了。活下来的时候，到第十年的时候，你们又来找我，找我为什么？要我的弓箭去射杀敌人。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你？除非今天海克力士来求我，不然我不会答应的。可是海克力士已经死了，那奥德修斯这时候怎么办？就慌啦、啊、难道我怎么去找海克力士呢？他不知道的是，海克力士已经变成神了。虽然他过世以后，他变成了大力神，被宙斯封为大力神，也就是凡人唯一一个凡人这个称神的人。那海克力士听到了以后，他就变成神的形象就出现，所以他就用神明的形象出现了，出现在 贝罗克特特斯的身上。

0: 让他去发现说，我是你的师父，我虽然死了，我已经变成神了，你必须要跟着奥德修斯去特洛伊，把特洛伊城市攻下来。
1: 所以他授权了，
0: 他就授权给他，因为海克力斯出现了，海克力斯出现以后，他不得已就拿着海克力斯的神剑，
1: 毕竟是师父的命令嘛，
0: 对，是师父的命令，所以他必须要得遵守，他就跟着奥德修斯回去特洛伊。
1: 好，回去特洛伊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提到了菲罗克特特斯在他的师父海克力士的授权之下哦，终于同意了要跟奥德修斯一起回到特洛伊。
1: 对，我们想这段的旅程呢其实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他一开始出发到现在重回特洛伊，他已经浪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了。
0: 好，回家的路好漫长哦。
1: 太漫长，他根本就是他打仗的路都很漫长，
0: 不要说回家，
1: 对，累得要死。那这个神射手呢，他是海克力士的好朋友，海克力士也是他的师父，两个亦师亦友。然后海克力士现身了以后，他不得不回去了。奥德修斯说好说歹，他都觉得你就是坏蛋啊，当初你跟阿伽门农抛弃我，抛弃战友，这是一件很不对的事情啊！你看到我被毒蛇咬伤，然后就把我给放在荒岛里面，荒岛了将近十年，
0: 其实也很离谱哎，
1: 很离谱啊！

0: 所以你知道后来的一些这个悲剧作家就根据他的故事来写一个心理创伤的一个过程，他们讲叫道德创伤了，道德创伤上面的一个问题，那也变成了一个神话之外的一个名著。那不管怎么样了，这个神射手道的特洛伊，他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要对付这个帕里斯王子。帕里斯王子有神剑啊，阿波罗的神剑把阿基里斯给打死了。打死了以后呢，他们就积极防守，因为防范希腊人的进攻。那希腊人这个时候已经觉得说自己已经太无聊了，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打下去了。那时候听到神谕，神谕里面的一些指示就是你要把特洛伊的神像，守护的神像给偷出来，用海克力士的弓箭去打败他们，这样他就会陷落。所以他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要去偷神像，保护特洛伊的这个神像给偷出来。偷是比较容易的，反正就是里面有内应啊，然后就偷出来了。可是神箭要等到神箭手跟帕里斯王子来做决斗。帕里斯王子的射箭技术其实也很好，更何况他还把阿基里斯给射死了，所以在当时他的名气就非常的大。那大了以后呢，他也见到菲罗克特特斯。菲罗克特特斯的神箭呢，因为是海克力士的，海克力士的神箭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他每一支箭都有毒，都是毒箭，没有一个是正常的箭，都是毒箭。为什么呢？因为海克力士曾经在完成12项任务当中，其中有一项就是射杀九头蛇。那九头蛇当时是他奉了希拉的一个命令啊，要去处理九头蛇，就把九头蛇给杀了。杀了以后，就用九头蛇的毒蛇的血液全部浸泡在弓箭里面，所以他的弓箭里面呢，
1: 好毒哦，
0: 很毒啊。那个蛇叫做许德拉，许德拉的毒是没有办法解的，
1: 好可怕哦。
0: 对，所以他后来去误杀了这个克隆，克隆就是他的师父啊，半人马星座。克隆痛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呢，还想到普罗米修斯在受苦受难呢，所以他就要求说，海克力士你就帮我去找普罗米修斯，到普罗米修斯被囚禁的地方，然后跟天神宙斯完成了一个交换，让克隆好好的死掉。克隆最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化成为半人马星座，也就是我们讲的射手座。那变成射手座以后，普罗米修斯把天神宙斯最想知道的那个答案哦，告诉了他。那个答案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他为什么这个特蒂斯会嫁给佩琉斯？因为如果天神娶了特蒂斯海洋女神以后，她所生下来的孩子将会取代宙斯，这样的一个禁忌的问题啊。结果宙斯知道以后，他就不再娶特蒂斯了。因为娶了特蒂斯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1: 皇位不保，不是皇位不保，
0: 对啊，他的权位就不保了，
1: 对，
0: 他的第三代的神王的权位就会不见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这个弓箭到手以后呢，菲罗克特特斯啊，他就在等待这个机会，要跟帕里斯王子来交战。那帕里斯王子就是居高临下嘛，他就在想说，我们要战，我们就来战，我要保卫我的国家，所以他就跟菲罗克特特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射箭比赛。但这个射箭比赛谁会赢？当然就是菲罗克特特斯啊。你看他在忍受了10年那样艰难的环境里面，他的这个意志力是很坚强的，他的判断能力是很准的，所以就在一次的失误，也就是帕里斯的失误之下，他看准了这个他的失误的时机，就射出他的神箭，将他射伤。可是射伤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一定死定了，因为我的毒你没有办法解。所以帕里斯王子中箭以后，他知道他这个箭呢，黑色流出来的血都是黑色的，他知道自己中毒了。中毒了又知道说他的神箭的这个威力啊很强，毒伤又很严重，所以他想到了一个神谕。这个神谕里面就讲说，他要解开许德拉的毒呢，就要伊达山上的女神的解药。这个伊达山上的女神是谁？就是他的前妻呀、
1: 啊！啊，
0: 对呀、啊，所以
1: 他跟前妻相见会不会不愉快呢？
0: 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折磨人？所以命运是折磨的 啊，
1: 啊！
0: 所以他。

0: 他想要活命的话，就要去伊达山去
1: 跟他前妻见一面。
0: 那这个福宁仙子呢，其实就很痛恨他、啊、说你当初为了海伦，然后就抛弃我们所建立的一个家庭，抛弃我在先，我对你这个恨意是很难消的。
1: 那当然了，
0: 所以当他被抬上去伊达山的时候，伊达山
1: 要是我会恨一辈子。
0: 哎，他就是这样想，
1: 嗯、
0: 啊、我恨你，他就想说我就快要死了，我需要你的解药，这个只有你的解药我才能够解开徐德拉毒蛇的这个命运，我才能够逃脱。但是呢，他的前妻因为爱生恨，所以他就不愿意就怎么样，就让帕里斯王子死掉。所以帕里斯王子最后的命运就是因为中箭，中了箭以后因为毒蛇的毒病发以后他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的前妻就非常的后悔，因为他其实心里头很爱帕里斯王子。
1: 那一定的啊，
0: 那爱了以后呢，
1: 就是因为爱被第三者介入才会生恨啊。
0: 但是这个第三者不是别人而是海伦啊。
1: 那又如何，他还是第三者啊。
0: 但是他是受到被爱神影响的、
1: 嗯、
0: 爱神影响去让帕里斯王子产生的那样的一个
1: 于老师。原配不会想这么多，不会去理解这么多，他只知道他的爱被夺走了。
0: 是，可是到后来他其实也想清楚
1: 了，那是因为对方死了。
0: 对，他死了。
1: 对，
0: 死了以后他
1: 他就
0: 清楚了很多关键点，他想清楚了、嗯、说帕里斯今天真的是爱海伦吗？他也许是，因为如果从一个海伦的那种美貌应该很多人都会喜欢，你看连希腊人现在都想说为他打死你我都愿意，基本上她就是一个美女，这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是因为爱神在从中作梗，必须要让帕里斯王子娶上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因为他这是先前的承诺。
0: 对啊，那你说
1: 他在这三个金苹果之间，
0: 对
1: 他肯定了爱神。
0: 那你想看爱神不会有一些计谋吗？
1: 嗯，
0: 对啊，也会。爱神管不管这个原配怎么想，他不会管这些，他只管说你们之间的爱情我要怎么样促成。所以当他促成了以后，他觉得我帮你达成了这个心愿，你应该很开心的。可是他没想到说我介入到人家的婚姻里面了、啊、就让原配很不开心。等到帕里斯王子需要原配来帮忙的时候，原配拒绝了。拒绝以后他就死定了，他就死了。其实也果如其然，就是他过世了。过世了以后
1: 他原配很伤心、啊、
0: 他的妻子非常难过，
1: 一定的，
0: 其实
1: 非常爱
0: 他
1: 呀。
0: 对啊，他们想到说他们在还没有见到这个天神的使者来找他的时候，还他们还在伊达山上当牧羊人的时候，那日子过得很快乐啊，而且他们还生下了一个孩子，很快乐的时光。那为什么这样的快乐时光就因为这样就不见了？因为金苹果的事件啊，他就回去特洛伊当他的王子，娶了海伦。你可以知道这边的过程呢，他越想就越伤心，然后他最喜爱的帕里斯王子也因为不愿意去救他，那也死了。死了以后他们那个时候就火葬帕里斯王子，他看到熊熊烈火他就跟着跳进去。所以他的这个前妻也因为爱而让自己死伤，也就死在这一场火警里面。
1: 那也是蛮令人难过的。
0: 所以你看到这个特洛伊战争根本就是一场悲剧嘛。
1: 嗯，
0: 从一个婚姻的状态抢女人抢海伦，然后到最后抢夺的这个帕里斯王子也因为中了毒箭而死，他的夫人他的原配夫人呢不愿意接受他，但是等他后悔的时候来不及，他跟着就是殉葬了殉情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我们为什么讲希腊的故事，只要跟希腊神话有关的故事都是一个悲剧，
1: 有爱情有战争，更多的人性跟神性在考验哦。好，非常谢谢岳勋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帕里斯之死的故事。那么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我是汪培，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加入大家一好康玻璃仔，
3: 可以对健保快易通 APP 了解你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2: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针对个人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3: 大家一计划社区触鼻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6: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5: 为什么要换啊？
6: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5: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话说今年九月夜里的风还真是有凉意呢。在过往差不多这五到十年，十月还不见得在夜里有这样的自在的凉意。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气候的变化呢，这本来就不是人们能够完全捉摸的。享受九月夜里微凉的风，我们待会儿呢也一同进入经典抒情歌声的世界。忙了一天，也眼睛盯了一天，这三 C 产品泛滥的时代，我们很多很多所谓现代文明人不得不的无奈啊，真的是不得不啊。但谁说百分百呢？眼睛可以适时的闭上，听听优美动听的音乐。我们首先呢就欣赏一首怀念金曲，这是老歌星 Vicky Carr 演唱的 For All We Know。

我们很多的认知似乎太过膨胀了。我们当然，我们了解我们脑袋在想什么，但有的时候，是不是狂妄到我们深深的以为，我想的就是别人心里想的，我的认知，我的核心的价值，别人也跟我一样。千万千万要了解一件事，就算是在同温层里的人们，对于若干事情也是有不同的见解。好好关照自己，好好善待自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真的不要浪费太多太多时间想要去改变别人。以前，说到以前呢，以前的什么时候呢？三四十年前吧。我常跟听众朋友聊，改变自己比改变别人来得容易。但这些年我又有一个感触。我们在人生舞台上已经闯荡了这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自己也明白，很多事情我们要改变也是非常困难的。要改变我们长久以来的习惯，我们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看法，那也非常困难，那么更遑论是对于其他的生命个体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与我们一个一个的不同的自我和平共处，想改又改不了。那么在符合比例原则的情况下呢，你就安安稳稳的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我在说，真的不要浪费心思浪费时间试图要去改变别人，尤其是他们长久以来的习惯，他们对于事情的一些特别的看法。好，老生常谈，又像在说教一样，希望大家见谅。我的用意其实非常的简单，你要好好的关照自己，不要老是做一些很勉强的事，招惹无谓的坏心情。好好享受九月夜里带有凉意的风啊，真的蛮享受的。这首歌曲就会让你感觉到哈、啊，有风吹来了。Jennifer Warnes 的 "It Goes Like It Goes."

人的一生见证太多太多人来人往，聚与散，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好比说以前没有那个习惯的，后来朋友的影响，或者在网络看了一个讯息，那个习惯就跟了你好些年了，那最终好像也是一个意念，你把习惯给改掉了。我先不说是好的还是坏的，习惯呢，这个变成习以为常的一种所谓行为的惯例，每天一定要如何如何。当然它的基础绝对是根植于健康平安还有情绪的稳定。如果一个跟着你很久的习惯，他每天把你心情搞得很糟，而且也让你经常得罪别人我们讲得罪嘛，也许就变相互得罪吧。所以不同习惯的人对应起来，他们可能就产生一些相对式的一些不愉快什么互看不顺眼啦，或者心里就指着对方，对于他的一些想法价值大加挞伐。走人生路，与别人互动，真的很多心里真实的想法是不太适宜表现于外的。我想这都不必我多说了，大家已经离开天真无邪的岁月很久了，差不多在中年以后，这些人生的概念呢也差不多也都具备了。但有没有人返老还童呢？应该是有的。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Three Degrees 合唱团带来的经典抒情歌曲 I'll Never Love This Way Again。

这世界理想与现实就是有很大的落差，有些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看似这么接近，但是他们的心却相当的遥远。教改至今也三四十年了，有人说漫长，有人又觉得好像弹指之间。在纷纷扰扰当中，有褒有贬的声音当中，来到2026年了。从上世纪1990年代初一路走到2026年，有人当年理想的看待家长与老师能够在教育的世界形成伙伴关系，但最后的结果呢，变成越来越多的冤家，相互不信任，互相猜忌，这是让人觉得相当遗憾的事。乃至于特别这一两年，在媒体版面呢，很多在讨论校园啊、教育现场等等，找不到人啊等等，还有包括像为人所诟病的啊一些所谓的投诉啊、申诉的一些制度等等。那当年那些设计制度的有学问的人有没有想到这些呢？理想跟现实要兼顾，如果百分百追求理想，那真的就无可救药了。 Eric Carmen 演唱的 All by Myself。

人的眼神往往能够传递一些讯息，在互动过程当中，因为猜忌，因为不信任，眼神透露出的可能是很凶的光，或者你会觉得它是带刺的，这一眼看过来啊，你就觉得不寒而栗。那输人不输阵嘛，既然你要如此对我，那也就不要怪我自己不高尚了啊。所以很多事情它就恶性循环，伙伴关系建构不成，就变成了冤家跟对立了。这不单单我刚谈到的在教育的世界，其实邻居之间啊，同事之间，这样的情况也相当的普遍呢。当然我也明白，从现实角度而言，很多的这些社会事，你说要用标准答案来加以快速的解决，这是缘木求鱼，所以先把自己关照好。其实你能够稳定自己的情绪，也许对那些你自己不认同的人，其实大家相互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嘛。大家应该了解我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学会尊重啊，你不见得认同，但学会尊重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见解，不同的价值。不过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所谓演戏的天分啊，你的眼神还是能够透露一些你心里在想什么。 Robert John 带来的 Sad Eyes。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红诶，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悬，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3: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2: 教你三步，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咧量体重、血压，每礼拜运动150分钟。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有人以前赶着搭捷运，进入车厢之后，总低着头划着手机。有一天，他的手机没电了，他也只好抬头看看四周。这他发现车厢里有的人在看书，有的人在打瞌睡，有一个阿伯还抱着一束花，大概是要去给谁惊喜。走出车站，路旁早餐店的阿姨正在煎蛋，锅铲声相当的清脆。用心观看这个世界，其实你不用跑很远，只要把手机适时的收起来，眼睛四处张望，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里藏着这么多小小的美好。

路边一朵不是很美貌的花，陌生人一个微笑，买完东西之后相互的一句谢谢，这都在跟我们打招呼。这世界没有变，是我们终于愿意好好的看它了。

黄昏后的世界其实很温柔的，不管在北部、中部、南部还东部，仔细看看，天空可能是深蓝色的，还留着一点橘红的尾巴，有中年人、年长的人在附近散步，有小朋友追着狗狗跑，而且九月黄昏后的风凉凉的，吹过来还有青草的味道。如果你不是一味的滑手机，你会忽然发现自己好久没有这样好好的看同样一个地方了。把速度慢下来，用心观看黄昏后的世界，也让你的眼睛重新学会感动。原来一天最漂亮的时刻，不是白天，也不是深夜，而是这个什么都刚刚好的魔幻时刻。只要你愿意稍稍停下来，就会看见的。

芭芭拉·史翠珊曾经有一张百老汇音乐舞台剧的经典歌曲的专辑，我们听到这首来自 West Side Story 西城故事的 Somewhere， 还有我们前面有听到 If I Love You。 好，我待会儿再安排一首。今天节目下半段呢，也不能说破例了，以前有过了，一位歌手放了他三首歌曲哈，待会儿要放第三首歌曲。常年收听节目的听友呢，也不难发现，我们节目是非常推崇美国的这位传奇艺人呢，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导，芭芭拉·史翠珊。芭芭拉·史翠珊从1960年代开始啊活跃，当然现在年纪大了，那年纪大了，我们也希望他好好注意身体，好好养生。忙了大半辈子呢，当然生活节奏也就不要那么快了，不要像70、80、90年代。所以人在体力、在智力、在创造力处在比较好的所谓巅峰的状态的时候，你当然不要浪费上天所给你的这些能量，你好好的发挥。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者的人啊，像音乐就是艺术工作者，好好的唱，好好的出专辑，也多办几场经典的演唱会。那么这张芭芭拉·史翠珊的 Broadway 的音乐专辑呢，我收藏了很久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这是 From 好来自 Company 音乐舞台剧 Company 的经典歌曲 Being Alive。

要特别记住，珍视自己，珍惜自己，珍藏自己。特别讲这个珍藏啊，其实有些人际互动呢，到了一定年龄，能免则免了，以免你的情绪呢波动太大。把自己照顾好，也就是爱那些关心你跟珍爱你的人啊，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好，我们听完Barbara Streisand 的 Being Alive 之后，我们再来欣赏1950年代导演希区考克的一部经典电影《晴空记》的主题曲，陶乐斯戴演唱的 Can Sala Sala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亡原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无明显的尽头。
2: 45到79岁民众，政府一世人有补助一摆 BC 型肝炎筛检，
1: 定期做肝癌体检，就爱减磷、荤、甲槟榔、买钙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4: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3: 哈，这么多哦。
4: 对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3: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4: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5: 老陈
6: 啊，
5: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6: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5: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7: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6: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8: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9: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0: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白冰冰。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4: 师傅都是你呢。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5: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6: 妙如风云云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在春前嘞。唔过爱起切嘞。
7: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6: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痛哦。
7: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见到自信轻松，教育部防止好生，用温暖。用紫叶苗，
6: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澄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妹妹，哥哥教你地震来的时候要。
1: 强强，你在桌子底下干什么？
0: 妈，今天学校有教地震保命三步骤：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
1: 稳住什么？
0: 就是抓住桌角啊。
1: 好了好了，去洗手准备吃饭吧。地震！
0: 地震时不要乱跑，就地找安全的地方掩护，保护自己。
2: 地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4: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3: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4: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3: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4: 聪明减盐，增健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唔知高马路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4: 一定要注意抢风灯，注意踩。
3: 加行行人穿越脱个时节要注意乜嘅？
4: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3: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4: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3: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Virginia。爸，你要按到信息？
1: 按旧从头数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身上纾困嘅。
0: 冇费哈？
1: 当然没冇，不过一种信息太多诶，可能从头冇注意到朋友嘅信息。
0: 黑粉就真的要改，就得打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来面冇乱加，数据不安，我拢打开主动垃圾信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咪系防诈骗国家出嘅呢。
2: 提高警觉，买部影片，防止诈骗，同意啦。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4: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3: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4: 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4: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3: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要关心尤其很难哦，要不听说破管
0: 哦，又有心态了哦。
6: 我想讲，再过一百，
0: 打天通做大哥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饮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被伤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7: 莫因为一时嘅好奇，点入毒品嘅陷阱，留下人生遗憾。
0: 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8: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9: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今天是9月17号，你看这个月是不是很快又过了一半了哈？好，再过几天，下个礼拜我们又有4天的连续假日啊。虽然我们不上班了，可是孩子们呢，还有家人们可能都在放假。那么，有没有想到秋高气爽啊？这是可以出去走一走的季节啊，全家人一块儿出去走一走，吃一吃，玩一玩，也是蛮不错的哈。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动一动。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在这个季节当中，安安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蛮喜欢吃有点像是炖肉类的
0: 啊，马铃薯炖肉，
1: 马铃薯炖肉啊，或者是像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用牛蒡来炖鸡腿肉。我觉得其实因为里面就会放一些像马铃薯、洋葱或者是红萝卜这种的
0: 啊。那我问你，牛蒡是切片还是切丝？
1: 我是切片
0: 片哈，
1: 对，我用
0: 不是切块。
1: 不是切块，是切片，切薄片。
0: 那你有没有发现，牛蒡不管煮什么，它会冒出一种人参的味道？
1: 对，它真的有人参的味道。
0: 我第一次用牛蒡去煮鸡，我说、哦、奇怪，我并没有放人参啊，为什么是人参鸡汤呢？
1: 对。
0: 后来我才知道，哦，其实牛蒡就是有这个人参的美称啊。
1: 对，
0: 就是人家说。穷人家吃不起人参，
1: 平民版的人参、
0: 啊、对，所以大家就多吃牛蒡，牛蒡纤维质也多。
1: 对，因为像它其实也是固胃的、
0: 嗯、
1: 然后像日本人也很常吃牛蒡、
0: 嗯、日本人最喜欢把牛蒡弄丝，然后凉拌，加点芝麻。
1: 对，但我觉得他们很厉害的是他们其实很照顾这个肠胃健康，像他们吃纳豆啊、山药或者是牛蒡其实都是固胃的。
0: 秋葵，
1: 对，秋葵也是。那像我用牛蒡来炖鸡肉的话，我是用鸡腿肉，就是一样请老板帮我切块，有骨头的没关系。对，然后这时候我里面一样会放一些洋葱跟红萝卜，就先放一点油下去炒，再来就把鸡腿肉跟牛蒡切片放下去一起拌炒一下，再来就可以加水。我是用日式一点的话，就是用酱油味淋嘛，然后米酒跟水就这样子简单的下去炖煮。那其实你要关火前大概五分钟就可以放你喜欢的菇类下去。
0: 嗯、
1: 因为我觉得秋冬真的我还蛮喜欢吃菇类的。
0: 啊、
1: 对，
0: 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不要用鸡腿肉，
1: 哦，
0: 用蹄膀，
1: 用蹄膀，
0: 下次试试看、哦，会非常好吃。
1: 用牛蒡，
0: 因为、通常很多人都喜欢去买五花肉啊，
1: 对，
0: 或者是那个后腿肉啊，
1: 梅花之类的、
0: 梅花肉，
1: 对。
0: 可是我都觉得它那个感觉上

0: 不是那么的好吃，因为它肥肉比较多。
1: 对，肥肉比较多。
0: 所以后来我就试着去买比较瘦一点的蹄膀，其实它外面就是一层那个皮，对不对？里面包的大部分瘦肉啊比较多，然后我就会让老板帮我切
1: 大块
0: 吗？切。

0: 糖酒啊，然后就是你的佐料所有东西放去炖，你知道炖出来那个肉超好吃，尤其那个皮是胶质，它不是肥肉啊，那吃起来那个口感真的相当棒。
1: 蹄膀的那个瘦肉它不会变柴吗？就是炖了这么久，
0: 蹄膀的瘦肉才不会柴、
1: 哦、真的，我本来想说它会不会是柴，
0: 就是软嫩、哦嗯、那个只有那个你那个梅花肉或者是那个什么肉的时候，那
1: 容易煮太久
0: 就
1: 变
0: 硬。
1: 好，
0: 下次试着用蹄膀。
1: 我真的没有用这个比较瘦的蹄膀的这边来做过、
0: 啊、蹄膀的皮真好吃，
1: 想吃的时候我就去买这个来试试看。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常说要多喝水，多喝水啊。秋燥也是要多喝水。很多朋友就会说，我会呀，可是我会忘掉。其实以前我还不觉得这句话会怎么样，但是水有多重要呢？我以前也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啊。可是呢，从我的肾脏被医生发现很糟糕的时候，是被医生发现，我自己都没有发现啊。然后医生每天逼我说一定要喝到2000cc 的水，这个时候我就傻眼了，因为我怎么样每天喝2000我都做不到，有时候喝到1000我都做不到。可是我也知道我不喝水我的肾脏就越来越恶化，但是怎么办呢？我真的会忘掉，当我想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快来不及了啊！所以我这时候真的觉得多喝水多喝水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今天也是要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一定要记得多喝水啊！水是人体很重要的组成成分啊，我们体内有60%-70%都是水啊，而大脑就有75%以上的水量。那么大脑正不正常，水也是关键之一。研究证实，我们人体的大脑的功能跟摄水量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认知跟情绪的功能。当我们的体内缺水，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们的注意力、记忆力、反应的速度啊，都跟还有我们的情绪啊，都跟我们的摄水有关。一天当中呢，我们至少要喝7-8杯水，汤汁、饮料跟茶饮有味道的这些所谓的液体都不能取代白开水。如果喝了，还是要补充更多的饮水。补水的原因就是喝一杯脱水的饮料要补回一杯半同等量的纯水，就是说你喝了一杯的含糖的饮料啊，或者是咖啡或者是茶，那你同样要再多喝一杯半的白开水。这个跟很多人的说法不太一样，对不对？有的人说咖啡也是水，茶也是水，饮料也是水呀，那为什么不算水呢？我问我的医生，我医生笑而不答。那喝白开水是对身体健康最好的。那有朋友说，气泡水跟一般的水一样吗？是不是会更健康呢？那么答案好像并不是如此啊，不但不是如此，而且医生是否定的哈。他说气泡水不但会让你感觉更饿，甚至会让你变胖，所以还是喝白开水吧哈，比较健康。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喝热水比冰水好，但是呢，也有医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你说，热水乱喝也是不行的。那么国外曾经有研究针对长期饮用65°C 以上热水冲茶喝的民众做实验，发现他们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是一般人的8倍。这是因为食道内壁的黏膜在超过热度65°C 的水的时候呢，食道的黏膜会被烫伤，所以经常喝热茶、热汤、热咖啡的人，长期下来，我们的口腔、食道黏膜就会产生细胞的病变，所以会提高了罹患食道癌的几率。温度越高，罹患的几率也就越高啊，而且我们在服用药物的时候搭配热开水，也可能会让

药效减半，症状加重，所以还是多喝所谓的温开水是最好的。那么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说，喝冰水是不是也很不健康？那么在国外的研究文献显示，在人体实验当中发现喝了3°C 的冰水之后，是可以增加新陈代谢 4.5%， 而且持续60分钟。这个实验证明喝冰水是可以暂时增加所谓的新陈代谢，但只是喝室内温的冷水就不会有增加新陈代谢的情形。那么这项研究的理论大人小孩都通用的。你也可能听过喝冰水会胖我们的小腹，就是肚子会胖，但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研究显示喝冰水真的会增加内脏的脂肪。通常胖的原因可能都不是跟喝这个冰水呀、或冰饮料或吃冰有关系，我想应该是跟运动有关系，跟糖分有关系吧，哈。那么对一般健康的成人跟小朋友来说，喝冰水是可以暂时增加新陈代谢，对于减重有正面的帮助。但是如果你本身有气喘、有心脏病、控制不佳的高血压或中风等疾病病史，那么喝冰水就会诱发你疾病发作的可能，所以不要想不开啊。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喝冰水，我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就看你个人的体质和习惯，有可能会越喝越渴，越喝越热啊，或者你有刚才我说的那些宿疾，那自己就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很多人有过敏的情况、气喘的情况，那就特别特别要注意了啊。虽然喝水很健康，但是也别过量，也有水中毒的问题啊。只要是尿液的颜色清澈，每天排尿会6到7次，这就代表你喝水的水量是够的。摄取过多的水分呢，也会造成你痉挛、昏睡，甚至是俗称的水中毒，也会造成我们大脑细胞的膨胀，出现脑水肿的现象，严重会致死。那么这个时候病患会觉得晕眩不舒服，但是急救的时候啊，不可以让你的病患躺下，它会加速脑水肿的程度。除了要记得补充盐水之外，还要让病患保持坐姿，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任何事情过于不及都不好。我们要按照身体的需求去喝水，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缺水的问题。像是我们说正确的喝水和水量呢，就是我们的30cc 乘以我们的公斤数。比如说我是60公斤啊，我就用30乘以60，我每天就要喝到1800左右的水。那我的医生每天一定规定我要喝2000cc 的水。对不起啊，我到现在为止这一杯水大概是多少，200cc 吧我才喝了几杯，4杯左右，就是800cc。 到目前从早晨到现在为止啊，就是我在录音嘛，我早晨从10点开始录音，录到现在2点钟啊，那我才喝了4杯到5杯的水，而且我不是纯水，我喝的是咖啡对，我医生知道以后一定开始又要训话啊。尽量吧哈，我知道我有时候是错误的示范，但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这样嘛，明知不可以还要去做啊。好，那么夏天如果水喝不够，会慢性脱水，会便秘，会惹上糖尿病。所以呢，水是人体不可或缺的物质，在我们的新陈代谢当中，它比食物还重要。

我妈就说啊，人可以不吃东西，还可以活2到5个星期，但是3天到5天不喝水，体内脱水超过15%到20%的话，就可能会死。所以不吃饭还不至于马上会死，不喝水就真的很危险啊。每个人其实我们刚刚说啊，补充的水量各不同，就是跟你身体的体型有关，跟你的体重有关啊。我们这个最好是建议30cc 乘你的体重数，就是你每天该喝的水。一个健康的人跟有肾脏病的人需要的水分量也是不一样的。我看到的医生跟营养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喝水没？有没有喝到2000cc 啊？那我现在听到就头大，我就会觉得哎，我现在才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要喝到2000cc 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啊。那么如果像以前年轻时候抱的一瓶饮料可以咕噜咕噜的喝完一瓶，现在呢你要把它当作白开水，那一瓶你要咕噜咕噜的喝完它，很难呢、啊、很难呢、啊、哈。不过还是要跟大家共勉，我们要多喝水。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百分之。

0: 山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民法飞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银发飞扬啊，每次到这个单元我就觉得我很快乐，很想笑、
1: 哎、真的我也是。
0: 我们在这个单元当中请到的是大同老人基金会的董事长胡怡元，胡董，胡董早。
1: 哎，早耶、欸、我们的堂姐真是可爱的。
0: 哎，你比较可爱
1: 哈。哎，我比较可爱。
0: 对，
1: 我已经老油条了
0: 那我就是回锅的
1: 再炸一次
0: 是。好，我们今天要谈的问题我觉得蛮有意思，因为我们刚才在聊天呢、啊，因为这个名词我也很早就听到过，
1: 对对，
0: 但是在台湾哈、啊，并没有被大家当做一种流行的趋势在走啊，这个就是叫做女人的女啊哈，
1: 对，
0: 力量的力，
1: 就
0: 是有力量的女人，
1: 对，
0: 嗯，我想大家争什么男女平等、女男平等，争了很久了哈，可是还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定论啊，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男女本来就有别嘛。你知道，就是不管在生理上在心理上啊都有区别的，因此呢在工作上也多多少少是有一些不同、嗯、那么尤其我们东方社会跟西方社会本来在架构上在历史渊源上就不同，因此男女的差别跟西方比还是有一点差距的，
1: 有差别，嗯，西方的觉醒比较早
0: 你觉得那叫觉醒是吧？
1: 但是西方也经过一个很长的历程，
0: 是
1: 啊，不管是黑人、白人，或者是各就是他们白人本身。
0: 其实我觉得颜色倒不重要，最主要是男人、女人吧。
1: 对，男人、女人，还有就是过去的女人跟现在的女人，
0: 嗯，
1: 啊，她在教育的水平跟知识上，
0: 还有女人自己本身的问题。
1: 那当然，嗯，那当然。就所以这个女力变成一个很这边很显学，
0: 嗯，
1: 这个显学带给我们什么样深刻的意义，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出
0: 来，我们现在就先请我们的董事长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女力。
1: 好，我们女力里面可

0: 能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第一个你要先想到你是独一无二的，
1: 嗯，
0: 就是先把自己的 ID 啊还有 DNA 先搞清楚，
1: 嗯，
0: 你永远都是独一无二，
1: 当然不会，除非复制人呐、啊，还有一些 AI 呀、啊，很可能
0: 啦。你是独一无二，那从这个出发的话、嗯，你就会觉得我做任何事情就要对我自己负责，或对我自己的成长，
1: 嗯，
0: 有更多的这个憧憬跟向往、
1: 嗯，
0: 因为他会得到社会的回报，
1: 嗯，
0: 不只是眼光的回报，不只是薪资的回报，
1: 嗯，
0: 而是我们在理想上面的回报，
1: 嗯，
0: 是会产生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借鉴他人的经验，可以不但是保持自我，而且成为独特的自己。
1: 嗯，
0: 这是女力的这个基本的架构啊。
1: 是。
0: 那就是说，你自己有没有见过？你想，我们刚刚解释前面的那个这个他的一段文章哈。那我们就说，我们自己有没有见过我们佩服的人，想要成为那样的模样？
1: 嗯，
0: 那个模样不见得是女生哦。
1: 嗯。
0: 他可能是男生，可是你佩服他，佩服的不得了，
1: 因为你可以做到。
0: 你佩服贝多芬的勇气、
1: 嗯、
0: 哦、那贝多芬是男的，
1: 嗯，
0: 你为什么会佩服他？哦，他耳朵聋了，他居然还是可以写这个旷世巨作、
1: 嗯，对，
0: 哦，
1: 最后眼睛也瞎了，嗯，
0: 对呀、啊，所以这就是因为他是不分男女，他是一个平等自我的一个、
1: 嗯、
0: 一个基础。所以你在女力的方面，你就要撇掉这些所有所谓以前的那个旧的啊、
1: 嗯
0: 对旧的那种窠臼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要变成说你自己先掌握你自己是一个独特的人，然后你对你要学习的对象，你是佩服的这个对象，他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等级的分别，你就是佩服他的精神，那他就成为你的这个所谓的良师嘛哈，那你就会往这方面的发展。好，倒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一模一样的选择复制别人的路程，但是我们可以依照我们自己的条件，然后让自己能够发光发热啊。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基本上就是女力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了。
1: 好、
0: 嗯，那这个在我们前进这个旅程当中啊，我们勇敢前进的时候，我们这个发光发热这个模式当中，我们是给带给社会或者带给世界有什么样不一样，这当然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些人他的目标放的是比较短程的，那也没有关系哦。譬如说我在家庭里面我可以产生什么影响，或是我在家庭里面我自己个人的小家庭或者我的大家庭，甚或我的家族里面我可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场域，我的社会能力。譬如我们讲以前我们的立法院，我们有多少女生，都是保障名额嘛，对不对？后来就是要经过选举，因为大家的教育能力都教育这个水平都高了，我们可以讲述的东西都很多啊，我们可以表达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方式，也可以产生不同的这个火花，这样的话引起所有的选民的一个喜好，然后认同你，这也便是女力的一个回报嘛，哦，那所以说女力她可以在各行各业里面做不同的这个翻身，啊，
1: 嗯、
0: 做不同的也算是一种反省啊。
1: 嗯，
0: 因为我们的父母亲他没有办法这样子，我们可以这样子，我们就要前面也要写说，这个他前面这些你得到父母亲的这些滋润的铺垫啊，给你什么样的更大的力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的路程。
1: 嗯，
0: 你除了要反思你自己说，说我可以做些什么东西，然后万一我怎么样的话，我应该学习什么样的人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哎，有些妈妈是很厉害的，哎，
1: 嗯，
0: 比如说你那个裤子不是短了吗，对不对、
1: 嗯、
0: 啊，你长高了吗，对，
1: 哎，就把它变成短裤嘛，
0: 哎，对，它变成短裤啊，衣服不行，我重新给你把你放大，这边边角角我给你加布，是吧，
1: 嗯，
0: 那都是一种表现啊，
1: 是，
0: 那个算什么，那也是女力啊，只是那个时代的受限是经济条件的受限，还有他的物资取得的受限，他没有办法展现那么大的很 powerful， 就是很强大力的那种那个视觉或是这个社会能力，但是他已经做到他最大的能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学习的对象，我们其实是学习他的精神的伟大。
1: 嗯，
0: 你说真正的物质伟大，那是要靠时代的变迁呐、啊。
1: 哎，这个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嗯，
0: 哎，是，
1: 对，比如说，刚才胡董说这个，我们过去妈妈的那个时代啊、哦，嗯，大家生活都很。

0: 苦嘛。妈妈他们就像变魔术一样，对不对？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啊，因为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全家大小一人有一件新衣服，一双新鞋子。在全年当中，我们几乎没有新衣服穿，我们也没有皮鞋穿。我从小都穿那个布鞋，还不是球鞋啊，是布鞋。而且我永远都穿我姐姐的衣服哈。
1: 我更糟，我穿我哥哥的。
0: 那我姐姐又是穿别人家大姐姐的衣服。
1: 对啊。
0: 所以我们那个年代真是很有意思。我们那个时候的妈妈哈是传统妇女，可是她们已经会把这个 power， 就是女性的 power 啊，可以说是发挥到极致。她们是在家庭里发挥到极致，因为她们没有办法有机会到社会上去啊，因为那时候男主外女主内嘛哈。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件衣服我们穿了短了，绝对不会有妈妈说改短了变成短裤，或者把那个短了把那裙边加长变长啊。因为我们会觉得我们浪费时间，那个时间我可以去赚更多的钱买新的了，然后这个旧的我可以送给别人，或者
1: 以前的想法。
0: 对，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现在像以前那种做法，我们会被我们家里的男人笑。
1: 真的，对不对？
0: 对不对？
1: 时代不一样。
0: 是，所以现在的女力啊，当然那个 power 是一定要有，但是那个 power 是已经走出了所谓的家庭，要到社会上跟所有男性一样了。所以只要你有潜力啊，你想做什么事，没有性别之分，男人能做的女人也能做。
1: 对，这边好，就是我们说过联合国他们最希望就是提升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感。这个女力她有一个很大的宗旨，就是说我们女人也需要有幸福感。这个幸福感可能不只是只有在这个所谓的我们的金钱财务啊这上面的一个幸福感，或是有没有比较自由什么这项的幸福感。她的幸福感就是有很多，有包括成长，你有没有成长？
0: 对，
1: 成长会带给你幸福感。你有没有感恩？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上一代或对我们的下一代，啊，我们在教育的这个循环系统里面，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力？我们有没有有这个感恩之心，让这个传承啊，会得到一个很顺畅的一个流程走下去？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人生有的期待是不是能够完成？它有一个完成式嘛？他要有一个城市走到这边的时候，譬如说我们今天65岁了，您70岁了，我们一感觉上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有没有感觉到还可以满足？那这个满足感也就是幸福感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从头到尾，我们希望能够幸福激素在体内里面能够产生。那这个幸福的激素呢，它是这个催促我们对这生命的热爱，对工作的满足，哪怕是再困难的工作，那这个工作是不是我们的兴趣，符合我们的理想，还是会有很大的压力我们可以去克服，或者是我们的烦躁，是不是用我们的快乐因子可以让这个烦躁能够减低？这个快乐因子就是说我们满不满意我们现在可以做的事情，跟我们能力上已经加强的部分，是不是人真正的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工作的解决？这些都是一些可以操作，然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留下很多的轨迹。那这种幸福感的话，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了。讲白一点就是这样哈。你生命稍微有一点热度的话，你的想学、想求，或者是感觉，或者是相互的这个砥砺啊，在家人的面前或者在自己的同侪当中，你的相互砥砺是不是都达到效果？这个就可以在我们的幸福感里面的指标会有大大的提升。
0: 其实现在的幸福感

0: 但是从个人家庭，因为也会延伸到整个的社会，你对社会哈的贡献或对国家的贡献，你的价值啊 PC 值是值多少，那会决定你的幸福感。
1: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说我们到底对我们自己是不是很认知，我们有时候忙到最后说，哎，我到底要什么。突然有一阵子这个晕眩哈，或者是一阵子这个雾水了，然后那个叫做 question mark， 就是那个疑问句啊，就出来了。
0: 你的目标了？
1: 对对对，我是不是了解我自己是什么？
0: 嗯，
1: 就跟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配合到我们的兴趣？哎，我的兴趣到底什么？有时候会有一阵子茫然，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兴趣里面找不到一个成就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兴趣抓错了？
0: 嗯，
1: 哦，所以说在选择的时候，有些人是会犹豫不决。譬如说，我要选择一个工作，我到底是想要当记者呢，还是我要想当科学家呢？这个很大的标题，你在初期踏入社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犹豫不决。好，哦，那但是还不至于说会让你有一点失落，不会，因为那时候还没开始嘛，哈，哦。所以说我们在自己认知自己这个重要的关卡里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0: 嗯，
1: 譬如说我们学的东西跟我们将来要从事的工作是不是一个搭配，或者可以延续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认识自己反而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0: 没错，就是你认识自己，你的性向在哪里？你的兴趣在哪里？你的专长是什么？你的潜能是什么？
1: 对，
0: 你必须要把它搞清楚，否则你一下去也许就是十几年，然后到时候你才发现自己错了，
1: 哎，我在这里
0: 啊，错了，那就糟糕，再回头
1: 百年身。
0: 对，真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很多人说，我辛苦了一辈子才发现，我的
1: 兴
0: 趣不在这啊，然后我的潜能不在这，
1: 对
0: 啊，然后我人生的价值完全
1: 顿然没有了，
0: 没有了哈。
1: 对，
0: 其实那是人生最大的悲哀。
1: 对，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其实我们反观我们过去的种种啊，如果你今天还有未完成的梦，你想要圆梦，其实也还来得及。
0: 嗯，
1: 这个履历就是告诉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可能产生一些，比如说，我们在人生路程当中，我们产生了新的兴趣，我们有新的想法。哎，我们到老年也一样可以圆梦。
0: 嗯，
1: 把我们的履历啊发挥到极致嘛。
0: 嗯，
1: 哦，我们当然不止一个理想嘛。我们可能有好几种理想，
0: 嗯，
1: 比如说我突然对旅游很有兴趣，啊，因为我很会照顾别人，我很会安排路程，啊，我很会这个看查资料，然后可以解说一下这边的这个风景，啊，这个特色，那这个都是新发现，或者是你本来就有的潜力，只是你当时在职场上你并不是往这方面发展，而你退休之后，哎。你有这样子的，觉得自己还是有一点这个什么小聪明啊，或者是有这个特殊的天赋啊，哎，还是可以圆梦的嘛。
0: 嗯，
1: 哦，所以履历它是不要把它限制，它只有它是有一个头顶线，它是有一个天花板，不见得哦。
0: 嗯，
1: 哦，不见得，它这不因年龄而去限制你的履历的发展的状况。好，所以说我们到老的时候，像我们这个年龄，只要我们身心非常健康愉悦，我们还是可以发展我们自己的圆梦计划。
0: 嗯，还是无极限的。嗯，
1: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要设定自己有任何的天花板。
0: 嗯，好，那我们谈到履历的这些特质，但是怎么样去把自己所谓培养履历这两个所谓的 power 出来呢？这还是要去培养的。
1: 对，他还是，譬如说，我们在社会上也看到很多课程，我们看人就觉得好奇怪，怎么安排这个课程，我连听都没听过啊。譬如说这样讲啊，譬如说我们讲说庙宇的介绍，哦，
0: 嗯，
1: 这个怎么会去学这个东西啊？哈， 有的人到最后他就是
0: 宗教
1: 真的他对。

0: 哎，他对这些庙宇的那上面的刻花那雕梁画栋他很有兴趣。
1: 哦，那是一门很大的艺术。哎，
0: 就是呗，他也是艺术的一门嘛。
1: 嗯，
0: 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有这个样的慧根。
1: 嗯，
0: 因为他譬如说他本来读历史系，他不知道历史系对这个雕梁画栋是可以有特殊的解释啊。
1: 嗯，
0: 哦，那他等于说是又找到他原来的兴趣跟他原来兴趣的延伸，那我觉得这是太棒太棒。
1: 嗯嗯
0: 啊，有人对地理很有兴趣，他到最后变成导游。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对，
0: 因为他对地质啊，对什么所有各国的风情他非常清楚。还有一个医生很好玩，他说医生啊，当医生都会比人家少10年的寿命，所以他到50岁的时候他就不要当医生了。结果他跑去当什么啊？当不去当导游，他重新学习去考执照什么的都考上了。
1: 嗯，
0: 他当导游是快乐的不得了。为什么？他带着全家，刚开始的时候带着全家出去玩，到最后就带团。他前面大概是暖身吧，哈，
1: 嗯，
0: 后来就带团，然后在带团的其中，他有不同年龄层的需求嘛，啊，
1: 嗯，
0: 那他们的体能啊什么的都让他已经意识到，因为他是医生嘛，所以说他都意识到说，譬如我今天带的是老人团，我就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配备。
1: 嗯，
0: 他会在出发前就先告诉他们。
1: 嗯，
0: 那这种延展他又把他的专业知识也投入在里面，然后又把他新学的东西，他有兴趣的东西也 combine 在一起，就是融合在一起。哦，我就是这个太完美的组合了。
1: 嗯，
0: 又完成了自己，又给自己快乐，又让他多活了10年。
1: 因为他在团员都很放心，因为
0: 他是医生，
1: 团队里有医生。
0: 搞不好就叫他们带健保卡现场刷。
1: 嗯，
0: 达到医院的效果。这是当然开玩笑，不过他在发现这个医院里面有人手不够的时候，他还是会回去帮忙。
1: 嗯，这个我今天刚读到一篇文章啊，嗯，就是说美国的一位喜剧演员叫科里啊，他在退休之后他就扮演了乞丐，然后到纽约的街头去乞讨，每天风雨无阻，都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啊，那然后也就是穿得破破烂烂像个乞丐一样，结果你知道吗，那很多人在给他就是这个钱的时候就会开玩笑说，哎呀你长得好像科里啊，他就会说我就是啊，就大家就哈哈大笑，就会觉得你怎么可能，就把他当玩笑一样嘛啊。结果他就做这个乞丐做了差不多有14年啊，啊，到最后记者都很好奇，就想要挖他的底，才发现哇，他每次乞讨完了之后就到公园去把那个钞票啊整理好，然后最后呢就偷偷摸摸闪闪躲躲就跑到停车场，然后开了一部豪车，然后就回到了那个高级住宅豪宅啊。后来就被大家发现这个人到底是谁，才知道他原来就
0: 是
1: 科里。哎，对，他为什么要去扮乞丐呢？
0: 嗯，
1: 第一个就是他本来在这个舞台上就是在化妆成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一个老先生啊，然后就是脱口秀，因为这样成名，所以他退休之后80岁就退休了，就不在舞台上表演了嘛啊，那于是他就还延续他的工作，就化妆成乞丐去乞讨，但是呢他把乞讨来的钱啊都全部捐出去给穷人家啊，给需要，自己也会把自己的钱啊捐出去，就是都在行善做好事，所以他这一辈子活到100多岁啊，然后非常有成就感，很快乐啊，因为他的人生就在学习，就在表演自己，永远都不会变老人痴呆啊，永远都有一颗善心，为社会啊，就是为很多人在服务，其实这个就是一种力量的表现，虽然他是男生，那我们女生也是可以做得到。
0: 对啊，他对人生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诠释跟完美的做法嘛，
1: 是
0: 过了一个很圆满的人生。

0: 是，我觉得履历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对对对对，他就是第一个认识自己需求的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接下来我努力的方向，我要努力的把自己的想要的东西要追求出来，
0: 嗯，
1: 那第二个透过学习，我把我真正扎实的功夫做到这个做到到位啊。然后接下来就是表现嘛，啊，
0: 嗯，
1: 我表现我一定不偷懒，我一定不怎么样，我把我自己的职场的生命，或者我家庭的生命，或者甚或我社会功能的生命，我把它做出来。
0: 是，
1: 那这样子的话，人生是没有什么缺憾了。
0: 对，人生就是这样，每个人都差不多短短的一生，那在这一生当中，你得到什么？你奉献了什么？啊，你的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快不快乐？
1: 对，
0: 健不健康，这都是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嗯，
1: 我们常常是看着别人，因为自己很怕去实验，自己也很怕去改变。但是履历这边的解释是，我们要勇于改变。
0: 嗯，
1: 我们又要勇于察觉自己的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1: 好，这个是履历的一个很特殊的不一样的地方啊。
0: 对，
1: 你要勇敢，就是对生命的勇敢的付出也好，勇敢的学习也好，勇敢的表现也好，甚或勇敢的改变。啊，如果说你真的碰到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去抉择嘛。啊，
0: 嗯，履历的你要向左向右，
1: 对，要有一
0: 点还是往前，
1: 要有点勇敢呐、啊，要有点勇敢。我觉得这个中间我觉得传统的女性是比较不勇敢的。
0: 嗯，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咯。
1: 太快乐了。
0: 是，谢谢。
1: 好，谢谢。
0: 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各位老朋友，我们要懂得珍惜。珍惜什么呢？珍惜懂你的人，珍惜每一次的相见，珍惜时光啊，因为它来了走了就不会再来哈。不要去做一些让自己老是后悔的事。人世间有一种相逢，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尤其到我们这种年纪，我最近老是会在想过往的一些人，倒不会去想事，而是想人，就想这个人我好久没有看见他了，这个人现在好吗？那有的时候很想去跟他们联系，但是又不知道他们的联系方式或者是电话号码，有时候真的就在心中会想念会怀念，尤其是别人对我们的好，我们总是在想有没有机会去回报啊。尤其到我们这种年纪，知道我们的日子真的是过一天又少一天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珍惜啊，珍惜我们所拥有的，珍惜我们过的每一天，珍惜每天跟我们相遇的人，跟我们相逢的人，跟我们相聚的人哈。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到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一幕。
0: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1: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2: 自行车安全及其中礼仪，礼让行。

0: 人，敬请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四，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乐活休闲特区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平博士，要为大家来介绍声光电热磁啊，有关于这个声疗声音疗法它自古的一些理论的基础啊，让大家了解其实自古就有啊。好，那另外呢，在第二个单元乐活休闲特区，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要谈谈这个女神的故事。今天要为大家谈到的是这个妈祖还有马祖的这个动物精怪庙等等的啊。我们稍待呢也请许鹤老师为大家说明啦。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自然学博士陈皮阳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啊，声光电热磁等等啊，这些所谓的自然医学的疗法啊。那我们这个系列一直谈的是有关于这个声音，包括了像音乐、歌唱啊，还有乐器啊，还有这个大自然的什么风声、水声、鸟叫、虫鸣，其实只要能够发出声音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脑波等等啊。
1: 哎，对对对，嗯，所以就说。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把，就是说，我们之前把它的核心原理讲过之后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把它，就是说我们常常听到的，从古典啦、现代啦，还有我们常常会听到的中医的五音啦，还有一些外面我们现代有一些专业的频率音乐，
0: 嗯，
1: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或者作用的机制跟运用的方式，我们来做说明，
0: 嗯，
1: 好。那第一个我们讲到

0: 典音乐，哦，这个是指西方的这个古典音乐，比如说什么我们常会听到什么巴洛克啦，
1: 嗯，
0: 古典主义时期的这种像交响乐啦、协奏乐、协奏曲啦，
1: 嗯，
0: 这类的音乐，
1: 嗯，
0: 那它讲究的是结构很严谨，和声优美，能够引起大脑边缘系统的这种共鸣，
1: 嗯，
0: 那能够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跟脑内啡，达到这种放松愉悦的这种效果，
1: 嗯哼，
0: 哦，那代表作当然就常会听到什么莫扎特效应，
1: 嗯哼，
0: 哦，那它主要的这个差异就是说它是偏向心理学跟美学的这个层区的共鸣，啊，借由这个旋律的这个起伏引导这个情绪的这种释放，
1: 嗯哼，
0: 哦，那 现代的音乐治疗，哦，那它是主要是核心说明，就是说它是由受过这种正规训练，哦，的这种专业音乐这个治疗师来执行，
1: 嗯哼，
0: 它是属于这种临床医疗辅助专业的领域，
1: 嗯哼，
0: 哦，那治疗师他会透过个案生理的、心理的、认知跟这个社交的需求，哦，然后透过你可能主动的演奏，哦，或者是被动聆听，能够来达到这个治疗的目标、
1: 嗯哼，
0: 哦，所以他在运用的范围里面就是说广泛运用于就是说在失智的延缓啊，
1: 嗯哼，
0: 哦，自闭症的沟通啊，心理创伤后的复健跟安宁的这种疗护，哦，所以这个部分，
1: 嗯，
0: 那它主要的差异就是说它具有强烈的这个实证科学性跟客制化的这种互动，
1: 嗯，
0: 哦，不只是单纯的听音乐，哦，而是看重这个治疗师跟个案之间的互动过程，
1: 嗯，
0: 哦，这是就是我们一般讲说现代的音乐治疗，
1: 嗯，
0: 哦，之前我们刚才第一个是讲到古典音乐的治疗，
1: 嗯，
0: 哦，它的核心原理跟现代音乐的治疗的核心原理，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提到就是说常常听到说中医也有它的无音疗法，
1: 嗯，
0: 哦，那它的一个核心说明就是说我们来自于《黄帝内经》的这种五音这个疗法理论，哦，将宫商角徵羽跟五行的土金木火水以及人体的五脏脾肺肝心肾，哦，是互相对应的，
1: 哦，
0: 那他适用的这个法则就是说我们在中医里面他认为，哦，音乐的乐就好像中药一样，
1: 哦，
0: 他例如就是说急躁易怒的人他适合听这种平和的厥音和木音来疏肝，然后木音疏肝嘛，那厥就是宫商角徵羽的厥，
1: 哦，
0: 来疏肝。那有些人他是思虑过多的人他就适合来听聆听这种沉稳的宫音，宫音就是土音来健脾，
1: 哦，
0: 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这种法则，
1: 哦，
0: 那主要的差异就是说根据中医的这个经络跟脏象这个学说讲究整体的这种气血调和跟五行的这种平衡，
1: 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可以去理解到的一些的资讯啊。稍待我们再请自然学博士陈平阳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自然学博士陈飛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这个声音疗法啊，这个自古以来的一些理论呢、啊，例如像中医啊，这个金木水火土，它就对应到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啊。这个你身体怎么样，情绪怎么样，可以对应到听什么样的这个音乐啊？
1: 对，我们就是前面把古典音乐、现代音乐还有我们中医的这种五音疗法我们做了简单的这种说明以后，那我们要做一下它的实质上的一个这种物理上的原理的解说，就是说中医的 五音、啊、它虽然也是特定频率的这种物理振动，可是它跟西方的这种固定频率，比如说像528或者432赫兹，本质上它是不同的。五音强调的是一个相对的频率比例、跟经络脏腑的生物共振的频率、中医的五音是利用我们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种三分损益法、跟西方的这个五度相生律，就大家非常的这个好奇，就是说惊讶东西方的这个音乐的这种音律学、虽然都是各自的独立发展，不，可是都不约而同有发现有相同的自然规律了。对对，那只是说我们中医的这种这个是属于是比较属于相对的频率的比例、就是说比如说在宫的这个绝对频率只要变动、其他音的频率也跟着比例同步平移、这个部分是我们跟 西方音乐的这种这个方法就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属于相对的一个频率比例会跟着变动、那基本上 中国的这种 中方的、中国的这种三分损益法跟西方的这个五度相生律，其实他们都是大自然都是一样的规律，不约而同大家都找到类似的这种想法。对，那如果说我们将五音对应到现代西方音乐里简谱、或者是国际的这种标准 音高，比如说以中央西调 A4 大概是在

0: 410赫兹左右。以这个当基准的话，我们中医的这个频率大概是落在中低频100到500赫兹这个黄金共振这个频率，哦，是大致这样。那中医的五音疗法，我们讲就初步讲完以后，我们再讲还会听到一个名词叫做专业的频率音乐。专业的频率音乐，它核心的说明就是着重于声音的这种物理特性。对，哦，那它利用特定的频率跟声波跟人体的细胞或脑波产生的一个物理共振，哦，比如说常见的频率，脑波的频率，哦，比如说我们要引导这个放松的这个阿法波，它的频率是大概在8到12赫兹，哦，它是能够，还有就是说像我们能够刚才那个是说8到12赫兹是属于阿法波，它是引导放松的。那如果要促进你深层睡眠的，这个叫 theta 波，0.5到4赫兹，哦，这个是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这种频率，哦。那还有另外一类就是泛音跟音差的疗法，哦，比如说著名的一个叫索菲尔胶的频率，哦，那比如说就是像528赫兹，哦，有人就是说他这个频率它是能够修复 DNA 能够转化成能量的一个这种频率，哦，这个是比较就是一般比较大家比较没办法理解的，哦，它是属于一种专业的频率音乐，它是强调利用声波物理共振，哦，不需要你不需要去理解它的什么美感，你就是听就对了。对，
1: 好听吗？我有点怀疑啊。好，那我们稍待哈，再请赞许不是陈飞扬博士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自然医学博士陈皮昂博士为大家来谈谈我们自然医学当中声光电热词啊，有关于声音疗法、音乐疗法、乐器疗法、大自然的等等的啊。不过呢，谈到有的好像不必再去找到它的美感啊，配合美感好听吗？这样听起来
1: 对，还有就频率比较特殊，有时候感觉比较单调。
0: 嗯，
1: 那总结我们就是说，西方的这个专业频率音乐，好像刚才讲的，就是说，比如说528赫兹，那它是强迫你大脑去同步化一个单一的频率。哦，什么叫做大脑同步化？哈，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是说整个大脑都变成同一个频率啦。哦，就是真正的这种就是意思是说，它比较接近，就是说。我们神经本来就是各有不同的这种放电的节律，那外界规律性的这种声音刺激可以让部分的神经网络那在节奏上变得比较一致，比较倾向于同步。就好像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好像很多人在拍手，一起拍手，那可是因为拍手的时间大家的顺序时间都不见得完全一样，可是当开始有人开始打一个固定的拍子以后，很多人就会慢慢的跟上节奏。那其实他们还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可是那个节奏是类似
0: 接近了。
1: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叫做大脑的同步化。就是说专一，就是说它是刚才讲到的西方的这个专业频率音乐，就是说它用一个单一的频率，就是去强迫你大脑去同步化。那但是我们中医的五音则是一个和谐的频率矩阵，它是大概落在100到500赫兹的一个这种基频架构上，那透过丰富的乐器去达成和谐，去全面性的共振跟调和人体的脏腑跟复杂的气机。所以就是说在中医的五音里面，它我们比例上就跟它这个专业的这个频率音乐是不一样的。那古典音乐它是就属于就是说透过优美的节奏，那去间接性的去让你的身体达到放松。对，那现代的音乐治疗它就是透过专业的治疗师，他就是说依照你个案的生理心理的这种认知度、社交的需求，那他透过你可能是也可能你是自己要演奏，你也可能也是用听的，就是说他方法他是比较着重在治疗师跟个案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所以就是说我们讲到古典音乐治疗、现代的音乐治疗、中医的五音疗法，还有这种专业频率的音乐，他们有四大类的这种音乐疗法，那有这样的这种彼此的差异性。对，
0: 所以这些我们可能都是要去特别注意到的了。
1: 对，等于说他们大致上的一个

0: 教跟差异，我们有先有一个初步的这种大致上的理解它的应用范围，就是说它的着重在哪里。对，那我们中医的五音里面，我们常常会听到什么宫商角徵羽，那在现代的这种唱音里面，就是哆瑞咪嗦啦，是这样子的，大致这样子这样。那在五行里面，就是土金木火水，那在脏腑上，我们就是脾肺肝心肾。那我们又对应到情志上，我们就是思悲怒喜恐，类似这样的这种分类。那中医有一套，就是说音频对身体五脏六腑的一种这种对应，会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好，那谢谢时间，我们今天也请自然学博士陈皮阳博士为大家说明到这，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

0: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玩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还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
2: 以上广告告有保提供。
4: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

0: 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来谈的这个女神的故事。好，我们谈到了西方的圣女啊，也谈到了日本的这个温泉的这个女神啦啊，屠龙女神。好，那今天要谈的是，
1: 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介绍马祖的民间故事。
0: 哦，我们马祖。
1: 对对对对，马祖这个地方的名字跟妈祖是直接有关的。
0: 哦，真的哦。
1: 无论是文化研究里面谈的马祖的，就是我们的妈祖的这个成神的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但是呢，其实我们台湾的民间呢，在开始有这些研究出来之前，其实是有个版本的。那个版本简单来说是这样，就是妈祖他开始展露他巫女的这个身份，开始会做法，会帮助渔民以后，那有一天呢，他就这个看到了他出海的爸爸妈妈啊，哥哥跟爸爸遇到船难，然后他就跳到海里去救他们。
0: 跳到海里了。
1: 有一说是他元神出窍去救他们，有一说是他跳到海里去救他们。那后来呢，他就最后没有回来，就说有救，其中两位有救起来一位，有时候说是救的爸爸没有救到哥哥，有时候是说救了哥哥没有救到爸爸，反正是有救
0: 只救回一位，
1: 只救回一位，然后他跟另外一位就牺牲了，这样就是消失在海里面。那之后呢，就出现了他显灵的故事，就开始是他多次显灵帮助大家渡过难关。这样在台湾的很多妈祖庙里面的妈祖的事迹是这个版本。那当然有很多的，比如说在中国大陆，在湄洲莆田的研究不是这样。可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湾的妈祖庙里面的这个他的事迹里面是这样写。那为什么这样写呢？跟马祖这个地方很有关。
0: 马祖是就
1: 马祖的，
0: 我们金门马祖。
1: 对对对对对，它的南竿岛啊，有一间很大很大的妈祖庙。我们现在去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好几层楼高的大妈祖塑像在那边。那马祖这个岛啊，有很多的神啊，是飘来的。
0: 飘来的。
1: 对，
0: 神像吗？
1: 不是神像，人死掉之后搁浅在岸上。
0: 哦，
1: 那收治这些搁浅的尸骸之后啊，他如果显灵了托梦，就会告诉大家说他是一个怎样的来历的人。

0: 然后他要在这里帮助大家，所以马祖的南竿跟北竿都有很多这种飘来的神的故事啊，或者是飘来的神立的庙，有的是男性，有的是女性，有的是文官，有的是武官啊。文官叫做大夫啊，叫做王爷啊，武官叫做将军啊，或者也是升到王爷啊这样啊。那马祖有很多很多这种神，那其实也包含了这个妈祖这位神明这样啊。那在南竿岛，他们就说曾经就在岸上啊，有两个人搁浅在这里啊，看起来是妇女
1: 哦。
0: 然后呢，就收埋了以后啊，有一个一开始有一间小庙，那这个小庙的女神就有托梦给他们说，她原来是莆田人士，在湄洲岛上，然后呢，请他们把消息传回去。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回去这样。所以呢，后来家人就来了，就把消息传回去之后，哎，对，我们确实有个女儿下去救
1: 爸爸，
0: 然后就没回来。到那边啊，就巧合有一对妇女搁浅在岸上，所以觉得那就是我们的那个灵墨这样，所以就去把他接回来。那边就剩他的当时收治他的时候的衣冠，就留在那里，就是衣服在那边有一个他的衣冠冢
1: 哦，
0: 然后也盖了一间很大很大的妈祖庙在那里
1: 哇。
0: 而且哦，原来有南竿的这一个事迹，有这个庙的传说，所以连接到台湾的很多妈祖庙的原来的妈祖生平故事的时候就连上了嘛，就是哦，有他跳到海里去救爸爸，那也有他在南竿被找到，然后把消息传回来的事情
1: 哦。
0: 对，
1: 好，稍待我们再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再来谈谈我们这个女神妈祖的事迹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徐克老师，要为大家来谈谈女神的故事啊，谈到我们这个很有名的妈祖，
1: 是是，
0: 这个传说的事迹啊。
1: 对，那这些版本啊，其实就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坚持。可是我们谈的其实就是民间的记载，它会有自我佐证的部分。因为某一个岛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某一个地方有一个什么事的话，就连接起来，然后呢它就变成一个我们可能本来没有那么清楚，后来被写下来的所谓的这个生平事迹的版本，这样。那当然，这个版本后面呢、很多这个所谓文史研究，或者是在地的文化研究，是觉得它是不存被推翻的哈、就是说，其实妈祖他在莆田的事迹，就是他二十几岁的时候，然后就自然作化了，然后就变成神了，这样，跟刚刚讲的那个版本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只能说我们谈的就是民间是这么流传的，这么说的。那当然学术研究或者是这个文化研究里面会有一个他们觉得怎么讲，比如说当地的史书会写的这些版本这样。那马祖这一个地方啊，南干北干啊，还有东极须举啊，这些岛屿它所处的位置，它其实离所谓的闽南是有一段距离，它在闽江口、那个地方在地理位置上被称作闽东，它的对面是福州市、那这个福州市就跟我们所谓的闽南，就是厦门啊、漳州、泉州是有一段距离，讲的话也不一样，福州话跟闽南语是不一样。那不只是闽南跟闽东可能文化不同，台湾跟马祖的信仰之间也有明显的、看起来的
0: 很像
1: 不一样的面貌，就是明显的面貌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可能很少看到，也许真的有，但是台湾的庙这么多，可能就没有那么明显的被看到，就是精怪的庙。
0: 精怪
1: 、比如蛇妖啊、猫精啊、可是在马祖啊，在南干北干这些岛上很多有这里面的神，有青蛙、有蛇，有猫，有狐狸、都被供奉起来变成女神。猫跟狐狸是被供奉这样，有蛇妖、所以就是说这些精怪后来被侍奉变成神明。在这个马祖这

0: 很明显，就量很大，就是走到哪里就可以看到，哦，有的庙是这个某某大夫啊，有的庙就是这些这个精怪长成的，这样信仰之后转变而来的啊。那狐仙也有那个庙，这样
1: 马祖有狐狸啊。
0: 对对对，有狐仙。我曾经在南啊，不是在福澳港附近做调查的时候，有这个访问到一位道士，那道士年纪很大，然后就说：“哦，有在这个福澳港附近，还是有人在供奉狐仙。”那他自己年轻的时候跟着他爸爸跟哥哥在当道士的助手的时候，也有遇到。那时候他就跟我们说啊，没有，你不要觉得像电影一样，道士都是赶鬼的，没有，道士是负责谈判，就是啊，发生了这件事啊，大家就不愿意看到啊，所以呢，他就问鬼，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放过我们这个事主？
1: 就像我们的调解委员一样，
0: 对对，通常是以谈判居多了，所以你要烧纸钱啊，还是要做什么，还是要在吃什么东西啊？我们尽量的来满足的。他说：“真的讲不通了才打架，他们才会赶鬼的或者是赶妖精的，所以他就说，尤其你遇到狐仙呢，都要自称自己是小弟弟呀、晚辈啊，因为他们都是活几百年的。你是一个五六十岁的道士，你算什么？就是要以晚辈自居啊，然后要很客气啊，问这个娘娘是发生什么事啊，我们可以提供什么帮忙啊？真的讲不通，然后才有打架这样啊、通常都是以协调为主，
1: 以和为贵、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稍待再请许克老师为大家来分享故事了。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大家来谈谈像妈祖啊这些女神的故事了啊。是是，不过这个马祖地区，不是妈祖，马祖地区南干北干有很多这个动物的庙，
1: 是是是是精怪，对对对。那福澳港呢，他们其实有一个女神的故事，就是从飘来的女鬼然后变成神，然后再入世到他们的地方宫庙的一个故事这样。哦，那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不是，就是说不是当地的一个耆老而已，他就是当事人。哦，就是那个故事发生的时候有两个，那个时候在村子里面游手好闲的青年，现在一个是很高阶的公务员，一个是那个大老板这样。他们两个都有跟我讲这件事这样啊，这是他们亲身经历啊，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这样。他说在讲这个故事之前要先讲一件事啊，就是在福澳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精神锦标叫整个带弹。哦，那个整个大概那个很大很大的精神锦标是一个很大的牌楼嘛，是不是四个大字这样。他说原来那个地方发生过一件怪事，就是有一天晚上啊，还没有盖这个整个带弹精神指标之前，那个时候，国军刚撤退来台湾，刚有一批在这个闽江口的军队移到马祖来，然后那个时候很多船民就住在船上的，在闽江住在船上的船民就带着物资过来。跟着军队一起过来這樣。那时候他们在福澳港就把船绑在沙滩上，就是当水涨潮的时候他就驶入这个港口到比较接近沙岸上面的地方，等水退了他们就会在沙滩上這樣。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维修啊，就可以在里面加工
0: 补给啊之类的。
1: 对 对, 對，这些比较小的船，就船民的船本来都在沙滩上这样。后来有一天晚上忽然呢，就听到地鸣的声音，很大声，很像很
0: 地有动
1: 大的大，然后很凶猛的动物在吼叫这样。然后呢后来就听到非常大的声响，很像有地有东西爆炸一样，然后连续响了很多声，然后大家就看远远的那个海上就炸出很多的浪花。然后那时候是深夜嘛，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大的动静，大家都要跑出来看。就一出来看啊，就大家就傻眼，就是从山上破了一个大洞。
0: 山啊，
1: 对，他们后面就整个带弹那个是一个山坡破了一个大洞。然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痕迹从那个洞一直到海。然后呢经过沙滩所有的船啊全部都会推到海里面去。所以大家很傻眼，我的船，所以大家就赶快游泳去救自己的船，这样就所有的住在那边的村民就跑去救自己的船。等大家都天亮了，船都救回来了，才看到哇，上面破了一个大洞，然后有一条很明显的轨迹到海边，这样。他们说哦，这个叫做龙出海，就是有一只很凶猛的动物，可能得道成仙了，就出海去了，这样啊。那福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就是他们刚从这个迁台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样。好，那龙出海以后呢，他们就相传那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有福气的龙穴这样。以前本来住着龙现在走了，但那个位置应该是很好的。好，然后呢那时候国军开始在那边开始有一些工程的时候啊，就在那里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每次要整个带在那个工程，每次这个开始灌钢筋水泥的时候就会崩塌，怎么灌都灌不起来这样。所以就去问这个地方以前是什么样，为什么现在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才有后面那个故事，就原来这里发生过比较神奇的事情啊，有一个传说啊，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有工程，就是因为那个龙穴后来被一个女神得到了那个血这样，女神住在那边，所以你们不可以随便在那边做工程这样。那是怎么回事啊？这个

0: 本来啊，龙出海过了几年以后啊，嗯、后来在沙滩上就搁浅了、嗯、一个孕妇已经过世了、哦、然后呢，就是他就在那边等被发现的时候啊，就已经天已经大亮了，所以就需要有人去把它收尸这样。那时候就跟村里面人征求谁去把它抬到后面的这个墓园去埋葬。那、嗯、那时候就有两个年轻人，就是后来跟我说故事的这两个人、嗯、当事人啊，就说我们是当事人啊。那两个年轻人就自告奋勇说，哎，那个我可以去帮大家做这件事。那、嗯、村民就说啊，你们如果愿意去做，我们可以给一点钱。嗯、他们两个就很开心的啊，我们来做这个事情还可以有点收入这样、嗯。然后他们就是带着他啊，他们用布把他包起来，然后要把他扛到那个后面的墓园。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小孩从肚子里面溜出来，嗯，可是后来还是没有活，嗯，所以他们就把他。让他抱着，让那个女人抱着，然后又一起扛着他，就要去后面的墓地。啊，等到他们一直往山上走的时候啊，哎、欸，开始天慢慢变黑，到了那个龙出海的洞的时候啊，变成下大雨，很大的雨。嗯，那怎么办呢？因为他们现在要把他带到后面的墓园，可是这里下大雨，哎、欸，有一个洞在那里，龙出海的洞在那里，他们两个就把他先放在那边，两个在那边躲雨。那躲着一个多小时之后雨就停了，那他们就要带着他要上山嘛，结果那个尸体就搬不动，很重，
1: 就
0: 再也搬不动。对，然后他们两个也不懂嘛，然后就派一个人回去村里面说，哎，搬不动怎么办，要找很多人来帮忙。然后后来呢就来了一个人，就是道士，就跟说，哎，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回去吧，他可能就是要在这里，他就不走了这样。后来呢他们就那道士就做了一个法事，然后把这个洞封了，嗯，上面立了一根木棍，应该是木牌子，可不知道他是谁啊，所以也没有名字，就是一个空空的一个木牌立在那边，表示这里面已经有人了这样。嗯，那后来就是整个带弹的那个穴位哦，这样子。
1: 好，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斑马线文库的社长，也是文史工作者许鹤老师，为他提到了妈祖啊，还有这些女神的故事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2: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3: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2: 哈，太可怕了吧！
3: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

0: 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召开了利率的决策会议，宣布升息一码0.25个百分点，这是2023年以来首度的调升利率。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社群的媒体发文表示，美国的利率应该要降到1%或者是更低，呼吁要尽快的调降。联准会的主席华许说，联准会独立性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我们也让负责贸易还有财政政策的人做好自己的事。外交部表示，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案肯定了台湾的防卫韧性以及资讯操弄的因应经验。外交部长林佳龙对此表示欢迎，台湾将会持续的与理念相近伙伴深化交流合作，为印太以及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外交部诚挚的感谢欧洲议会对台湾民主韧性相关的经验的肯定与支持，台湾将会持续的与欧盟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来抵御威权国家的资讯操弄以及混合威胁，为印太以及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更多的贡献。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发表了四大的交通政策，包括了公车安全改革等。台北市交通局表示，多数的内容是否已经在执行，而乐见沈柏阳肯定了施政的方向，但是已经实现的项目必须在事实基础上来讨论。至于将共享机车纳入 T-PASS， 由于 T-PASS 涉及到中央补助的制度以及公共运输的定位及全国一致性的问题，而非台北市单方面可以决定。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降雨的几率10%到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新北市、桃园三地是23到30度，基隆23到28度，新竹24到29度，苗栗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
3: 哦，睡觉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Ohayo。

0: 天之际都在早晨，
1: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2: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3: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4: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庸碌的好朋友萧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一个小时。陶喆所带来的《爱我还是他》，Good morning 台北。

0: 好，现在到早上的7:10了，台65线呢在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意外侧有泡沫车，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就是呢在台65线的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意外侧车道上有泡沫车。另外呢在国道5号看到北上啊，过了那个蓬山隧道呢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车号上面好像有1077四个数字啊，因为开得摇摇晃晃的，所以呢朋友经过他身边的要小心，这是在国道5号北上的过蓬山隧道这个地方。
1: 轻松听读报，
0: 礼拜四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台湾时报华语版，讲到要抵抗这个末日的气候浩劫，大麦等种子呢是可以保存数千年，哪些种子呢面对了极端气候能够保存最久呢？这是英国的植物科学研究指出，大麦以及小麦还有多数的禾本科的作物的种子具有极强的一个耐受性，而在零下低温的环境当中呢是估计可以保存数千年之久。科学家建议呢全球的种子库呢应该要重新的评估保存的策略，优先的来备份具有高长寿基因的作物种子。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也门叛军呢去扰卖家而说击落了一架 F-15。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呢，该国的防空部队呢在圣城麦加的郊外击落了一架的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就是胡塞武装的一个无人机。此举迅速的引发了波湾地区对于青年运动的一个谴责，强调麦加的安全是一条红线。另外一方面呢，青年运动的发言人在16号也声称，他们以本土制造的一个飞弹在也门的东北部击落了一架沙国 F-15 的战机。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合作升级，而范德赖恩说盼加国能够成为欧盟的准会员。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在16号在法国的史特拉斯堡呢发表了年度的咨文，表示加拿大呢有望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并且主张呢欧盟应该要建立类似北约的机制，应对呢日益增加的无人机事件与破坏行动。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了欧盟喊话加拿大成为首个准会员。欧盟的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呢16号在法国发表年度的一个盟情的咨文时表示，欧盟正向加拿大敞开大门，希望能够推动加拿大成为27国集团首个准会员，显示了在美国总统川普关税政策以及贸易战升温之际，欧洲与加拿大正在寻求进一步的深化经贸与安全合作。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欧盟第一个的准会员呢相中了加拿大。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提议呢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而在美国川普政府与加国的贸易战升温促使的加国呢是越加的要往欧洲靠近之际，欧盟这项的动作是格外的引人注目。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呢发表了盟情咨文，而向在座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我愿意与你一起为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会员开启大门。卡尼点头回应，而在议员起立鼓掌声中起身拥抱了冯德莱恩致意。

但是无论美方的战略如何调整，台湾都必须要承担更多防卫作战的义务。而至于中共在2028年可能犯台的说法，专家认为可供参考，但是不必杯弓蛇影。

联合报在今天的要闻新闻讲到台美的联防中共2028犯台嘛，专家说误杯弓蛇影。经济学人报道了美台的军方正建构了地域景象的台海作战构想，中共攻台呢必须具备30倍以上的军力优势。军事专家指出，不知道30倍的计算基础为何。

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董军说反对呢拉帮结伙火上浇油。第十三届的北京香山论坛16号举行开幕式，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在主旨发言当中提出6项安全主张，强调对话的协商是解决全球冲突热点的唯一正确思路，坚决的反对拉帮结伙火上浇油，愿意同各方打造更多的可视成果，以务实的合作来共赢未来。对照了去年的香山论坛，董军曾经对台强硬的喊话，今年是未直接的提到了台湾问题。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15号出席欢迎晚宴，则是重申大陆始终是和平力量、正义力量、进步力量，反对一切复活中国主义的图谋与行径。自由时报在政治新闻讲到了日美的议员确认台湾有事及日美同盟有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即将在下个礼拜的访问美国，而日本的自民党参议员呢龙波宏文他率领的亲台派的议员团体15号在美国的国会山庄分别与共和党的参议员提里斯以及民主党的众议员贝拉来会晤。而龙波在会后表示，双方确认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共识，并且认为美军不可能退守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必须要坚守包括了台湾在内的第一岛链。在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了香山论坛，董军说要压制历史逆流的沉渣泛起。第十三届的北京香山论坛昨天上午举行了开幕式，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在主旨发言中提出了多边主义来守护全球稳定等6点的倡议，并且指呢要对一切潜藏的霸权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呢变异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放任纵容，并且说呢要汇聚正义的力量去压制历史逆流的一个沉渣泛起，并且没有点名具体的国家，也未提到台湾。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美国打算要采购日韩军舰来抗衡中国。为了因应呢中国海军近年来的一个急剧扩张，并且呢弥补了本土的一个造船产能的不足，美国的海军以及白宫呢正积极的研议要打破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军舰呢都是由本土建造的传统，考虑要采购呢由日本、南韩甚至呢土耳其设计并且建造的新一代巡防舰。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升息的步调左右了美股的命运。联准会呢预料在台湾时间17号的凌晨宣布升息，而市场呢早就已经把焦点呢转向了后续利率的一个路径。分析师认为联准会如果只是升息1到2次，而此短期的一个调整对于市场的冲击有限，但是联准会要是呢暗示了开启连续升3次以上的一个升息循环，美国的股债恐怕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剧烈震荡。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贝森特说呢，美债殖利率的飙涨是全球问题。美国财长贝森特呢在礼拜二15号在联邦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为川普政府的货币债市干预到人工智慧 AI 安全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辩护，强调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飙升是全球问题，同时披露了这个周末呢将会与中国的副主席何立峰会面，为即将到来的川习会铺路。工商时报在大陆财经讲到香港5年计划呢帮助人民币国际化。香港特首呢李家超16号发表了香港首个5年计划，推出了多项的一个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位措施，包括了要扩大呢点心债的一个发行规模，推出离岸人民币的一个债券指数等等。分析认为呢，推出该指数呢，有助于香港进一步的提升了点心债市场的一个活跃度，巩固了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中心地位，也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产业呢 K 型化房市管制考验央行的决策，中央银行呢今天将会召开第三季的理监事会议，而市场预期呢央行将会再度的上修了今年经济成长率以及通膨率的预测。而在经济强呢通膨升温之下，随着近期的油价走升以及全球利率环境的转变，外界认为央行升息条件呢是较前一季更加的成熟。不过国内呢仍面临着产业发展的一个 K 型化的窘境，房市呢也正处在一个信用管制的调整期，央行是否呢会踩下油门结束连九季的利率不变备受市场关注。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 AI 安全，黄仁勋以及阿莫代论战，辉达执行长的黄仁勋还有 Anthropic 的执行长阿莫代担任了 Salesforce 年度大会主题的一个演讲嘉宾，先后上台呢发表了演讲。其中黄仁勋表示呢，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够择一，阿莫代则是主张的业界要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由于两个人对于 AI 的安全问题的理念差异巨大，也让科技的巨头对于相关议题的争论持续延烧。中国时报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三巨头联手定规则防失控， AI 的安全风险升高，而原本在模型竞赛当中互不相让的 OpenAI、 Google 还有 Anthropic 的三巨头开始讨论联手建立安全标准。 OpenAI 证实呢，三家的公司已经开始讨论要共同来因应 AI 安全的疑虑，可能会朝着类似金融业的自律，同时呢接受政府的监管模式的发展。不过 Meta 的执行长祖克伯对于集体减速持着不同的看法，主张各家的公司有责任呢自行踩刹车，不必等这个整个产业达成协议。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这个路的官媒说 AI 非大国的专利，对于美国呢指责了中国大陆人工智慧 AI 的企业对美开展了工业化规模的一个蒸馏。人民日报呢昨天是刊文说人工智慧的不是大国的专利，而坚决的反对美国呢在 AI 领域推行科技的霸权以及算力的垄断。美国如果要打击路气的话，中方将会采取予以反制。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财经证券新闻讲到机器人 AI， 英特尔说呢最缺这个资料的搜集。而英特尔呢昨天是举办了媒体的活动，而分享了从边缘 AI 到实体 AI 一个解决的方案，并且宣布要推出机器人 AI 开发的一个套件，而协助呢开发者进行了资料的搜集以及模型的微调及部署，加速呢实体 AI 应用落地。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呢讲到 Meta 会加速部署自研 AI 晶片。 Meta 加速布局呢自研 AI 的晶片，计划最快明年上半年开始在资料中心部署新一代的晶片，来降低 AI 模型运算所需要的成本跟能源的消耗。 AI 的高层表示，该公司的持续的推进了自研晶片的计划，透过与博通台积电的合作强化 AI 晶片的实力。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鸿海呢深化了 AI 光通讯的布局。人工智慧 AI 的算力需求快速成长，资料中心的竞争从单纯的追求运算的能力，进一步的延伸呢到高速的互联、供电以及散热等系统的一个效率。鸿海集团呢持续深化了 AI 光通讯的一个布局，而旗下呢鸿腾精密以及工业互联将会从上下游合作进一步的走向研发共创，推进了 800G 以及1.6T 还有后续光电融合的技术。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

讲到台美布局地域景象而阻路呢，动物无人机在吓阻大陆侵台的战略上日益扮演重要角色。经济学人15号的报道，美台军事的指挥官正悄悄地在台海推进了地域景象的军事构想，以大量低成本无人机应对了北京的侵略，以提高了大陆呢侵台的成本。美国战略家认为呢，在无人机出现之后呢，进攻方需要防守方20到30倍的一个火力优势，才能够确保胜利。聊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金融的突围，有台没有台议员呢说我打算申请加入 IF。 美国联邦的众议员金应玉呢15号在国会的听证会表示，台湾正准备呢申请加入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他敦促呢美国要表态支持。出席听证会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只是回应他知道相关的法案，并未呢承诺美国行政部门将会如何的协助台湾加入 IMF。工商时报在科技要闻讲到，美墨的关税恐怕生变，台厂的美国制造吃香。为了防止中国以及其他的外国企业透过墨西哥的洗产地来规避关税，传出了美国墨西哥正针对了 AI 晶片、伺服器等这些相关产品出口的部分进行呢美墨加协定的一个修订谈判。市场忧心呢相关的一个台厂恐怕因此会受冲击，各家台厂呢也持续的关切呢相关的一个局势变化，随时调配呢在美制造以及在全球多元部署的一个产供链的一个因应。好，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政治综合新闻呢，讲到双城论坛上海采线团的官员降级。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迈入第17年，而今年轮到台北方主办，因为选举预计延到12月举办，所以呢筹办双城论坛的一个上海采线团15号抵台。但是原本预计呢由熟悉台湾事务的上海台办的副主任呢来率团呢遭陆委会封杀，只有核准呢台办处长徐浩呢来台。台北上蒋万安16号表示，双城论坛已经是行之多年，就是单纯的一个市政交流，他上任之后会持续的秉持对等尊严善意互惠原则来进行，两人之间越困难越要沟通以及交流，所以为什么要设限，陆委会应该要说明。

0: 养着亲母孙，不开门的有道，根本也有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1: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阵啊？
0: 你要不滴呀？
1: 是天教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的，引起天教呢。
0: 啊，严重哦！
1: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2: 以上广告由微信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现在来到早上七点三十分，来看到呢，新北市林口。现在文化一路呢往国道一号方向入口匝道前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跟机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呢经过林口啊，文化一路往国道一号方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麻烦小心啊。好，台六十五线呢在北上的7.9公里，在板桥二前内侧有那个烤肉架呢掉落，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台六十五线北上7.9公里板桥二前的内侧车道呢麻烦要小心。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线的南下103.3公里，在茄东前的内侧有大概一米长的这个一个长条物掉落哈，所以呢朋友经过时候要小心。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03.3茄东前内侧车道上有掉落物哦，还蛮长的。好，先前国道三号南下34.5啊，在中和隧道内侧四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呢这个路段现在有回堵现象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南下34.5公里中和隧道内侧这个地方呢麻烦也要特别的耐心哦。好，那在三峡呢我们看到就是先前啊在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个地方发生那个铁皮屋工厂的一个火警，那现在呢已经恢复了双向的通行哦，这个火警已经排除掉了，非常好哦。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三峡介寿路这个路段呢现在就不用担心了，好，可以安心的驾驶。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长照篇。

0: 长照篇，欢迎我们资深长照赵福源哈哥。
1: 各位听众早安，
0: 早安。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月，我们也要谈一个就是算是老年的一个症状了哈，就失智啊。
1: 是。
0: 那失智这个议题呢，其实不管是戏剧的一个呈现，或者是坊间的一个话题，大家都很喜欢去聊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上一次有厘清，就是说其实失智它到底真正的医学的一个定义是什么？那哈哥提出了一个 AD8 的量表是可以去做测试的，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评比这样。那我们今天呢，就把上次原本要讲的文章我们没有提到，所以我们就在这一次一起来聊。
1: 好的。
0: 那上一次是讲到一个赢天下的文章，好，就是题目叫老后最怕失智，需要人照顾。好，现在呢就开始做五件事，把选择权呢留给自己。好，那这是一篇文章。那另外一篇呢是讲到说，每一年呢，好，也是赢天下的文章，他说每一年100,000人被迫呢要照顾离职。好，
1: 是。
0: 然后特别介绍了西湖日照是怎么去拆解工作，让67岁的阿霞能够带丈夫去上班。
1: 是。
0: 好，那哈哥应该这两个文章都已经看过嘛？哈。
1: 对，我们先提醒一下听众，就是其实我们说的都叫关键字。
0: 嗯。
1: 我们提供给你这个关键字之后，如果你手边有纸笔，
0: 嗯。

0: 你现在都可以记下来，每一个关键字你都可以上网去搜寻。现在是 AI 的时代，你只要搜寻的时候，它就会给你一大堆建议。那我们只是建议您从一大堆建议里面找出最适合你的。比如说，他们开始老时候的规划，像预防失智症啊之类的。第一个就是要注意三高，第二个叫规律的运动，第三个叫均衡的饮食，第四个叫不要孤单，前面四个是不是都每天都在听别人讲说要这样子，那真正注意的人多不多？其实不多，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五个，其实那个才是这五个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及早说出你的规划。哦，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做好了规划，但是很少人是很完整的可以跟别人说。我们其实那个叫做代理人，我们叫代理人制度。你没有代理人制度，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那如果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的代理人就会开始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家属的关系在生病的时候很紧张。比如说我不想要住医院住这么久，
1: 对，
0: 但是他的小孩会跟他讲说，爸妈，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回家，那我要工作，我要怎么办？
1: 就等于他要离职啦。
0: 对，就是变成是我会接到我们今天的叫做照顾离职的那个问题。那1966政府的长照或者是其他的很多不一样的方式，他要介入的时间点就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叫做出院准备服务，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听到的话可以写起来。就是叫做如果你住院的时候，你一进去你就跟他说，我出院的时候我需要这个1966的服务。那医院的社工这边就会开始介入，他会帮你评估啊。那现在的最好的做法就是你一出院，他立刻就会有人到家里面来衔接照顾的工作，这是最棒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家属在沟通的时候会出问题，就是这个人想要，这个人不想要。那个老大人们最常发出的问题是，这要多少钱？台语叫哇贼。他只要一听到要付钱，他就说啊，那不要好了，那等一下。那家属会产生很多的困扰，他们会用很多的时间来说服他的亲人说，我们没有时间照顾你啊，那我们要怎么办？那个这个时候的老大人因为生病的关系，他会开始先为自己着想，他会先跟你讲说，那你就请假，对吧？那你就请一个，有没有？他们也曾经当过劳工嘛，你就先请特休，请完了之后请事假，看看一整年可以请多少，先处理完我的事情，然后再说。但是在你的后代的状况里面，他们其实早就已经把一整年要做的什么事情规划已经规划好了。甚至搞不好如果你要出国，他机票都买好了。
1: 是，
0: 那你要他取消掉这件事情，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那相对的，如果你是有夫妻状况底下，离职照顾这件事情是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变成是你们家就中断了这个经济。要怎么处理？那如果你没有提早说出来你的想法，它就会像我们现在的现况，我们叫做有些教学叫教学现场，那我们现在叫做照护实况的现场。他就会发现，如果两个人都要互相拖着的时候，那家里面的经济谁来撑？那就取决于你可能生多少小孩，我们只能这样很直观的说，
1: 或者是那个老人家他自己有多少资产。
0: 那我们就是会回到那个现在目前的状况，你觉得现在的老大人们为什么很多都到老年的时候没有很多的资产？他会产生一个很麻烦的状况，是他会回溯到30年前的状况。就是这段期间之内，我们可能会有30年可以存老本的状况，为什么30年之后却没有了？这个会可以有很多话题，可以不一样的分门别类的不同的讲。因为这会牵扯到自己的理财观，自己的人生价值观。有些人是他捐就捐掉了，他把他的那个安养金养老金捐掉了。
1: 那你的建议呢？
0: 我的建议就是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原点，就是你急。

0: 早要去
1: 规划，
0: 规划了之后要讲出来，嗯，然后并早寻找你的 agent， 就是寻找
1: 你
0: 的
1: 执行。你觉得要多早？
0: 至少
1: 四五十岁算不算早？
0: 至少20年之前就要做了。
1: 哦，对，哪个基准点是20年前？
0: 我觉得应该是70岁，人生70才开始嘛。哦，
1: 所以你最晚就是50岁就要规划好了，
0: 一定要这样子
1: 说。讲了解，
0: 我们建议是这样子，啊。因为说真的，我们绝大部分的劳工他领的劳工退休金实在太少了。
1: 对，所以变成说，如果你50岁以后你才想到这个问题，就也不晚，赶快就去规划，
0: 赶快做规划，
1: 对不对？好，但是如果你再晚一点，可能到70、80的时候，你可能在行动上或者生活里面，你需要别人来照顾的时候，可能就真的是有点晚了。
0: 是，有机会我们来谈谈看，你为什么不敢讲出来
1: ？OK，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1: 这是心理问题。OK，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哈哥，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

0: 有人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9月17号，借车出事，车主得依肇责归属向驾驶或肇事者求偿。
1: 借出车辆发生车祸时，车主可依事故责任向驾驶人或其他肇事者请求损害赔偿，主要包括车辆维修费。因车辆为车主所有，车体损害属于财产损害，车主有权依过失归属针对肇责人提起赔偿请求。
2: 法律365，
1: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2: 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现在看到呢，就是台65线啊，先前北上的6.5公里，靠近这个板桥一外侧车道的抛锚车，现在呢排除�掉了。台64线呢，在东向的3公里观音山隧道内侧有事故啊，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64线的东向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内侧麻烦小心。那现在目前看到台北市在木栅路往东，就是核心跟辛亥之间呢，现在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呢经过这个车多路段呢，就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耐心咯。好，那今天呢，其实在台湾醒报的内容里面啊，就是它有很多跟就是相关健康啦，跟健康有关，我觉得很多跟听众朋友稍微来报告一下，就是跟我们的健康有关。那第一个就是跟失智有关，就是我们今天跟哈哥谈到这个失智，那标题呢就是失智服务的量能要增加，那么东基呢盼能够征第二位的心理师。他这是讲到台东基督教医院呢，他们讲到说近年来因为民众对于失智的认识是越来越普及了，那么在服务量能的增加同时也缺少了第二位的临床心理师去协助分担，所以呢希望能够有专业的人才可以加入哈这则新闻。而另外呢，讲到子宫内膜癌死亡呢增加了83%，希望能够放宽呢治疗的一个给付哈。那这是子宫内膜癌哈，因为这个死亡率在15年增加了83.3%哦，所以呢，这个中华民国的妇癌医学会理事长呢，他就提醒说，妇女呢必须要去注意啊，非正常的一个出血啊。好，那这是对我们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好，那这一则新闻呢，我是觉得很特别哈，因为它的题目叫做"空屋令人厌世"。好，他说悬浮微粒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啊。这是英国的一个环境的跨国研究呢指出，他说空气污染会让人很想自杀。他说呢，长期暴露在一个高浓度的细悬浮微粒以及二氧化碳这些空气的污染物当中，它会呢诱发我们体内发炎反应，损害我们的大脑，甚至呢会导致很高几率的一个自杀的企图。所以呢，学者建议呢，在未来心理的卫生以及自杀的防治政策，要同时考量到环境呢暴露的因子啊。好，那我觉得这个调查呢，其实，就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因为的确，我觉得空污呢，因为空气污染嘛，那像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可以戴口罩，因为我们买口罩比较方便。那你就想说，哎，这个戴口罩呢，也会有时候让我们可能心情也会多多少少受到影响。那我戴口罩是因为呢，就长期在做这个播音的工作哈，然后就是一定要防止。好，身体的一个比如说感冒什么都很麻烦哦。记不记得这个前一阵子我感冒的时候，那个声音整个都变了哈。所以呢，有时候这个空气里面呢，真的有很多的悬浮微粒哈，就是会影响到我们身心的健康。但是很严重到这个想让人想要自杀，我觉得这倒是我第一次看到，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新闻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这是英国环境跨国的研究，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哦。好。那除了环境之外呢，情绪的激动好也很危险，因为这个情绪激动恐怕呢会被视为失智，好，这是医生提醒要。

观察这个讯号。那这是呢这个老年精神以及临床失智症的这个医学会他们召开一个记者会说啊，因为呢近年来这个失智的确诊率上升啊，那当然就是像刚才哈哥讲说你可以透过那个量表呢去评估是不是失智啊，那他就讲到他说如果一个病友他有重复性的动作来回的踱步或者是咒骂或提高这个音量大喊大叫好，跟过去呢他激动的一个状况不太一样，那就有可能是失智症，要赶快的去就医。好，这个是情绪方面的一个好研判。好，那最近呢大家的眼睛呢是不是也是常常的很疲劳呢？如果你的眼睛周围出现黄色的斑块，那你就要很小心，因为这是美国的医学研究指出啊，当我们的眼睑的这个黄斑瘤还有这个没有症状的隐性动脉硬化的话，它可能是预测这个心肌梗塞或者是中风关键的一个前兆啊。即便是很年轻也没有症状的族群，它可能也是在体内动脉都出现了这个脂肪斑块啊。所以呢这边提醒我们说要特别去注意啊，就是我们眼眶的这个黄斑啊，就是要特别去注意它。好，那最后一个健康新闻是比较开心的，他说胎儿时期呢就有音乐感就可以培养他语言跟社交能力哦。这是呢最新一个跨国的科学研究，他说我们大脑呢对于音乐的节奏还有音高的一个感知能力哦，其实在胎儿时期就已经形成咯。好，所以呢显示了我们在这个演化的历程当中哈，就是我们的神经基础呢是很独有的哈。专家说呢音乐在我们人类大脑里面它拥有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呢有助于理解这个人类呢在语言还有社交能力的一个发展，所以呢人类出生的时候就具备有听懂音乐的一个能力哦，是不是很有趣的一则报道呢？好，那讲到健康呢，好，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新闻，再帮大家整理一下哈。健康币呢12月的用途广泛啊，卫福部呢判这个企业能够响应啊，就是台湾醒报啊。好，联合报呢讲到说行政院要出手去稳那个物价的还有油价，好，就是通膨升温呢。然后再来是台湾醒报呢讲到最低的薪资哈应该要到 3.2 万，这个违法财阀呢应该要统一哦。那在今天工商时报有提到升息潮来袭了，新台币呢震荡加剧哦。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渔港的补贴用纳税钱去补洞啊，这遭到蓝委的炮轰。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蓝批这个对菲律宾的示弱而主权换宿务社处哦。好，在联合报呢提到了说蓝白齐批这个民主的现况的报告打脸了赖政府。自由时报呢讲到说检的约谈国民党的彰化议长呢谢典林。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提到说总预算通过有将近一个月，七大册的立法院呢终将送出哦。工商时报呢提到说劳退自提呢 6% 每个人呢就有一个人参加。联合报呢讲到说调查关于这个海军前少将呢喝花酒，这是一个绿能的弊案。中国时报讲到宜兰县府遭到质疑呢是不合法，因为回填大量的土方哦。好，那今天的工商时报呢提到说电价的审议会明天要登场啊，趋向于现状。而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提到说司法独立评比开倒车，蓝白说呢成整肃异己的工具了。中国时报呢讲到说林柏峰呢指3%的一个涨价呢哈，算是合理的哈，这个是最低工资破3万。那这是劳动部呢因为他们24号召开那个最低工资的审议会啊，就是他们要在24号召开。那外界就预期这个明年最低工资月薪可能可以突破3万块，那就是台湾呢在连续11年的一个调涨啊。所以呢，三三会的理事长林柏峰就表示说，考量到通膨还有这个传统产业的一个经营压力了，那参考过往的经验，所以呢最低工资涨幅在3%以内呢是较为合理的。好，今天台湾醒报讲到永续经济呢，既然有这个高碳排的一个持股啊，金管会疑似呢放水吗？好，联合报呢讲到说这个禁师变调啊，这个教育部的教师节微电影哦，哀轰是个恐怖片，这就有意思了，可以看一下哈。他说这个教师节快到了，教育部最近推出一个全新禁师的微电影，叫做《100分的形状》，强调透过影片感谢全国教师对于教育工作长期耕耘跟付出。播这影片
片当中，因为出现老师呢在课堂上大声的讲出学生的分数，还有勾肩搭背的方式安慰学生情节，遭到全球教育全国的教育产业。

总工会呼吁教师节引诱这个教师犯罪的一个恐怖片。 OK， 好，原来是这样子，就是这个肢体的接触呢还是要特别注意。好，所以呢在台湾醒报呢在台湾醒报里面讲到魏凯凯案呢要设这个社工的一个新规，将会提供呢法律跟工作的指引哦。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讲到教育部的 Cool English 超过282万人注册。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我呢是用的好朋友笑华，那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明天空中再会咯，祝福你，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